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让我们将我们的一切献给神，在敬拜里面，让我们继续专注在神的里面。

声的鼓掌。如果你要大声的欢呼，把荣耀归给耶稣，我们就来大声的欢呼，因为他配得我们的敬拜，他配得我们的全心全人全力的敬拜。好吧，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有一点时间我们来领受耶稣的心。耶稣，我们的敬拜是因为你配得敬拜，不是因为我们敬拜的感受很棒。耶稣，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在把生命的焦点转向你的身上。因此耶稣，当我们接下来要来同心祷告的时候，耶稣，把你怜悯的心肠给我们，

知道那个非常恐怖的事情。目前知道的是已经有200多人丧命，有超过4000人受伤，然后但这个国家的经济也是遇到很大的挑战，政治也很不稳定。所以好不好一起同声开口，我们要来为委内瑞拉的地震来祷告的同时，我们来过去这一个礼拜台湾有强降雨，对不对？其实在特别中南部的地方有许多的地方，不论是经济上面的损失，个人财产的损失，我们在天灾当中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就先来跟他们一起站立，我们来为每一个受到惊吓在害怕里面不知所措的百姓，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来到你面前，主啊，每一次当我们在新闻上面、电视上面、网络上面看到那个第一线受灾情况的时候，主啊，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耶稣，但是请你不要让我们的心冷漠下来，耶稣，你让我们睁大眼睛的看，让我们真实感受到人心里面的痛苦、沮丧和不知所措。主啊，因为在这个时候，特别在委内瑞拉那个地方，主啊，有许多的百姓，他们不知道今天太阳升起之后生活要怎么过，学要怎么上，工作要去哪里，因为他们的房屋都倒塌了，他们的财产都不见了，主啊，他们甚至连一件衣服要怎么穿一个礼拜都不知道的时候，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向你来祷告，你来安慰他们的心，主啊，你来安慰他们的心。主啊，我们也为在过去这一个礼拜里面，在台湾有许多的乡镇城市，主啊，发生淹水的情况，在农园当中，在鱼池当中，有许多的经济损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计量的。主啊，在这个当中，主啊，人心是破碎的，主啊，我们是无力的，我们再一次感觉到我们的受造是那么的渺小，是那么的不足为道。但亲爱的主耶稣，你给我们的应许是在困难当中你不会离弃我们。圣灵，你说你是那个帮助者跟安慰者，圣灵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你的安慰和帮助，因此我们要把这些受苦的百姓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与他们同在，愿教会与他们同在，愿基督徒伸出援手与受苦的人同在。主啊，在这个天灾好像变得更频繁更剧烈的同时，主啊，你也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受造自然界的力量和生命力。因此亲爱的上帝，我向你来祷告，你也转移我们的焦点，让我们知道如何与上帝同样在爱里面创造的受造自然和谐相处。主啊，你再一次调整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知道如何与上帝的受造和谐相处。谢谢你，愿你的安慰，愿你的帮助，愿你的力量常常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大家可以请坐。今天非常开心可以在

0: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主日崇拜。佳音广播电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目前正由聚会的牧师代表教会欢迎新朋友，佳音电台也欢迎在空中第一次收听连线转播的听众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今天正道的讲员是谢宏忠院长，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打不倒的信心》，经文在《使徒行传》14:19-22。邀请您透过空中礼拜堂节目一起领受今天的主日信息。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主日崇拜的现场。
1: 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你想要透过你的热情来接待新朋友的话，也可以加入我

0: 我们的新人接待团队，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就一起来读今天的奉献经文，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把应纳的十分之一全部送入库房的储藏室，使我的店里有食物，借此试验我，看我会不会为你们打开天上的窗户，把福气倾倒给你们，直到充足有余。1980年代的台湾呢，是一个台湾前烟角木的时代，非常非常的有钱。1985年呢，当这个赌博性的大家乐出现的时候，哦，许多人为了一夜致富，无所不用其极的来求神问卜，求名牌啦。那那个时候我知道有人统计，一年大概有投入100亿的新台币在大家乐赌博里面。但是呢，当输钱现实不如预期的时候呢，大家就把愤怒发泄在神像上面，就把他们断手断脚丢在路边。到今天呢，全台湾各地都有收容落难神明的宫庙，成为那个大家乐疯狂时代的见证。基督徒有一点可惜啦，我们没有神像可以断手断脚。但是呢，当我们的生活跟上帝的应许相反的时候，其实基督徒我们也会陷入类似的失望，对不对？我们念的这个经文，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面对的不是那个先知话语里面的那个大卫王朝的复兴荣耀，没有那个画面，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残破的家园，还有败坏衰弱的经济。他们就开始抱怨，侍奉上帝根本没用啊，没有效。其中他们一个抗议的方式就是，能省则省，就从奉献开始省。面对百姓的冷漠还有不信任，大家知道上帝怎么回应他们吗？上帝说，我早就爱你们了。对上帝来说，他从来不会背弃他自己的应许。上帝要的从来就不是我们在物质上面要跟他对价交换的那个关系，上帝要的是不论我们的环境好坏，我们都可以一起在诚实的敬畏里面来敬拜上帝，来相信他会供应。就好像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说，上帝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疼惜，为我们舍了，怎么会不把一切赐给我们呢？各位弟兄姐妹，上帝已经把最好的赐给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奉献的起点。我们不需要来试验上帝会不会祝福我们，因为他本来就要祝福我们。阿们。我们不需要跟上帝交换利益，而是我们要练习一件事情，在感恩里面，我们要今天再一次透过奉献来承认上帝的主权。我们要再一次透过奉献来相信上帝会完全的供应。好吧，我们一起在敬畏跟感恩的里面，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灵我们领受你不离不弃的爱，还有在基督耶稣里面充足有余的恩典。今天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将你所赐予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分别为圣，奉献在你面前。亲爱的主，愿你接受我们的奉献，看顾并且充满你的教会，让我们手上的资源成为有需要的人的祝福，让好消息可以广传。亲爱的主，愿你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论环境是好是坏，是高是低，我们都不看眼前的匮乏，而是来单单仰望你的丰盛。主啊，愿我们的一生都经历你充足有余的恩典。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我们就一起来奉献，同时我们来关心教会重要的消息。
1: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灵粮消息。在忙碌的生活里，你有多久没有安静下来了呢？灵修默想出街邀请你放慢脚步，在静默中聆听神的声音，认识自己的内心，让神成为生命的引导。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参加。信仰常从问问题开始，也许你曾好奇，耶稣是谁？人生真的可以重新开始吗？慕道课程主日梯次，透过耶稣是谁、新生传奇、天下第一书、做个自由人、蒙福的记号等主题授课，欢迎正在认识信仰、探索真理的朋友，一步步扎根在基督信仰里。 圣经要怎么样才会读得

0: 通读得懂。透过解经的原则与方法课程，我们邀请到灵粮神学院吴志成老师，帮助你从神的话、文字与生活三个面向，找到解释圣经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将真理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欢迎弟兄姐妹来报名。下周崇拜特别邀请宏基制衣董事长连嘉恩医师来分享信息。他曾在非洲服侍十年，担任医疗外交官、 NGO 人道援助工作，并在非洲创立孤儿院林恩小学，曾获第26届医疗奉献奖。欢迎弟兄姐妹把握机会，邀请亲友一同参加领受祝福。上半年教会一起经历福音更新生命的大能，下半年我们要更深走进福音的大能，将影响力带进生活与人群中。七月第三周开始，全教会将一起在小组共读《一的力量》，即日起至七月底享有85折优惠。欢迎至山庄书摊、宣教门市、书房商城及各大书房通路选购，电子书同步贩卖中。
1: 退休后，人生的精彩才开始。八月一日周六上午，牧养支援处邀请到吴信如博士举办第三人生讲座《逐梦自在》，从个人、人际、财务、灵性与超越等层面，重新思考人生下半场的方向。欢迎准退休、已经退休的朋友一起参加。
0: 以上是本周的灵粮消息，接下来愿圣灵向我们的心吹气，赐下信心，使所听见的道与信心调和，建造我们的生命。
2: 今天有一个补充报告，就是在7月1号礼拜三呢，我们有全国的祷告会，联合祷告会，那地点呢在台中东海灵粮堂，我们也有线上祷告会的方式，所以邀请弟兄姐妹不论是透过实体或是透过线上的方式，都可以来参与在祷告的当中。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透过聆听上帝话语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神，所以我们一起拍手欢迎谢院长今天跟我们来分享信息。
3: 弟兄姐妹平安，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愿耶和华也赐福给你们，阿们。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使徒行传的第14章，从第19节要读到22节。那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一起起立，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读神的话语，请。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交所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批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们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次读你的话语都觉得你的话语何等的甘甜，好像诗人所说的，你的话语比蜜甘甜，比纯金更宝贵，因为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你的话语使我们的心中喜乐，主啊，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眼目明亮，主啊，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浸泡在你的话语里面，以至于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那么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看的题目是打不倒的信心。那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当然是有原因的。以前我看今天的经文，我总是觉得哇，保罗真是神勇，他们为主受苦的心智， 为福音受苦的心智是如此。

死的墙，以至于保罗被石头打得以为死掉了，被拖到城外，没有想到他起来之后又走进城内。那对我来讲，我是没办法理解的。如果是我，我就拖到城外惊躁，绝对不会再走回城内。所以我想那时候保罗一定是被石头打到脑震荡，东西南北分不清楚了，又走回去了。意思说第一次还没有打死，第二次再打，这叫做受虐狂，对不对？但是我后来思想，哎，好像保罗不是这样子。保罗为什么拖到城外又会走进城内？一定不是被石头打到脑震荡，失去方向的判断力，或者就是打一次不够，最好把我打死。那这种的感受我是没办法体会，对不对？所以我今天会讲这个题目，其实是因为我最近5月20号摔得非常严重。我跟大家讲过我摔得非常严重，那这个摔得非常严重让我亲身经历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就跟今天我们读的经文是有关系的。所以我经过了一个月的这样子的默想，我觉得我需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什么叫做打不倒的信心。好像保罗他的身体可以被打倒，他的信心没有被打倒，他起来之后仍然走进城内。那这就是打不倒的信心。那么现在你看到就是我在5月20号摔倒的现场啊，就是我的办公室后面有个落地窗。那一天早上不晓得什么原因，就是突然间我脚顿一下就啪，整个垂直的，我的头就撞到那个窗的坎，是垂直的，我根本来不及反应，就啪一声很大声，就头就撞到这一个窗坎，然后我的手右手肘重击在地面，左膝盖也重击在地面，摔的力度太强，然后眼睛这边也摔的撞到那个窗坎，所以整个是非常严重的。当时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我的头完了，可能会有头壳断裂的现象，可能会有大脑出血的现象，我的眼睛完了，可能我眼睛的视力会说，因为撞得非常严重，好像棒球的那样大小的一个浮肿跟淤青，我的手完了可能会骨折，我的脚完了可能会骨折。所以呢，我第一个念头是完了。那更糟糕的完了是我接下来5月22号在台北灵粮堂的全职同工晨祷有一篇信息要讲，然后5月23、24在台南的教会有三篇信息要讲，这些都完了。因为我不知道我的身体会恢复到什么状况，所以第一个念头就是完了。然后呢，我撞得很厉害，砰一声太大声了，所以整个办公室的同工就说，院长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大声好像砰一声，他们就赶快跑过来看我，看我躺在地上爬不起来。那我的右手这里呢有很重度的挫伤出血，所以他们就赶快把我扶起来。我就坐在地上，我就转了一下脑筋，哎，没有脑震荡，还能够思想啊！我心里说感谢耶稣，我记得我跟你们讲过感恩的力量，对不对 ？Thank you Jesus， 这个要操练，这个要操练，摔得很严重还是要操练啊！感谢耶稣。就在我感谢耶稣的时候，忽然间有一段经文就出现，这个经文就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他们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很特别的，我不但没有脑震荡，我头脑还蛮清楚的，而且呢，当我感谢耶稣完之后，这个画面或者这个段落的经文，特别是这个经文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这个时候我心里面呢，就又有另外一种感觉，安了，安了。完了之后就是安了，一说没事。但是呢，旁边的同工看起来就很紧张啊，因为这边出血，然后呢这边淤青像这个棒球打的那个淤青浮肿，然后呢就把我扶起来，然后就送什么万方医院急诊室，然后做很多检查，感谢主啦，电脑断层摄影，头壳没有呢断裂，
脑

腹没有出血，眼眶没有裂开，眼睛没有撞击到，只有旁边上下左右这样子，但是眼睛是好的，神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同仁。然后手脚哎，没有骨折，所以呢我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感恩安了，真的是安了啊，没有发生任何的这些让我承受不了的这些伤害哈。那你知道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说摔得这么严重，在急诊室的检查却是没有看到好像那一个我所担心的事情发生，在这里缝了两针啊，因为伤口比较深要缝合，然后眼睛 check 一下没有这样的一个眼睛里面的这个视网膜剥落，或者是啊白内障的这样的一个啊人工水晶体的掉落，因为我有装人工水晶体，感谢赞美主啊。然后呢我就呢，你知道这个接下来发生你一定会觉得很惊讶，我在万方医院急诊室待到四五个小时我就要回家了，要休息，医院不让我走，就说因为你撞到这么严重的头撞击要观察八个小时我们才放你走。那我呢觉得因为那一天医院真的六十几位病人都没有病床，都跑到药局那边去了，所以我说哇，连有时候连家属站的地方都没有啊！我说不行了，这里 我太吵，我想回家休息啊。他说不行，我就只好拿出我的看家本领，我是医师。他没有跟我要证件。我说我懂得我受伤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四十八小时是一个非常需要观察注意的危险期，因为四十八小时里面可能里面慢性出血会造成血块压迫脑干，压迫大脑的危险。哎，他听我讲说你这果然是内行人啊，所以就拿了一张纸说好你回去 check 这个哈，意思说如果有什么症状赶快回到急诊室，我就拿了哈，就放在口袋说这果都知道了哈，就放我回去。所以呢我中午呢啊就回到家就吃个饭啊，就休息一下，休息到两三点我就说我的 PPT 还没有完成呢，你知道我有四篇讲到，完成了三篇多，还剩一篇一小部分还没完成，我一定要回办公室完成我的 PPT。 谢师母说你疯了，这么严重的摔伤你还要回去？我说没有完成 PPT 我没有办法，这个接下来就是五六日都是要讲到，所以我一定要回去，因为我现在各方面看起来还好啊。师母说那我载你回啊陈学院办公室，我说好谢谢，然后我就回去了、哦，打开这个我们办公室的大门，我走进去，谁吓了一跳？我们的同工说：“院长，你怎么回来了？”因为他们看到我摔得很严重，他说：“车，你怎么跑回来了？”我就呢，告诉他们说：“保罗被石头打，以为死了，拖到城外，他就起来又进到城内。我摔在地上很严重，被你们拖到万方医院急诊室，现在我又回到办公室。”哎。他们就一直笑一直笑，他说哎，院长头脑还不错哈，一说没有摔得严重还可以讲这些笑话哈。那我告诉你不是笑话，真的是我很深的体验，如同保罗被石头打以为死了，拖到城外又进到城内，我的感受就这样，我摔得这么严重被送到急诊室，然后观察没有问题，然后我又回到办公室，离开办公室又回到办公室，所以难怪同工们会非常的惊讶，院长你怎么又跑回来，应该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啊。所以呢这就是我很深的体会，我就觉得哎，安了这句话是真的，就是神这样说我就这样相信，所以我就回到办公室把剩下的 PPT 做完我才回家。然后呢接下来礼拜六礼拜天有三堂在台南这个啊，东门圣教会，我就有一个主领圣灵的特会，因为那一周是圣灵周，我就你看到我的脸上不是有一个那个贴着 OK 办，然后这边绑着这个带子是缝两针哦，所以呢，谢师母陪我去，怕我就要换药，没有办法自己换，我在那边就讲了三堂，哇，他们主任牧师很惊讶，因为他主任牧师打电话给我说，我打给他说我受伤，意思说可能去不了啊，他说。他不能叫我不要去，他心里面很着急，说他在电话那边

很着急啊，我不知道他很着急，我只说请你们为我祷告，我还是要去。哇，他里面的一块石头都掉下来，一说哈利路亚，他还要来，感谢主，没有开天窗哈。那我就讲了三堂，所以呢最后的结语叫做成了哈。所以呢从完了到安了到成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这就是我对这个经文很深的一个体验，这个比几年前我读的这个经文到现在我亲身经历这样的严重的摔跤之后，我对这个经文就有很深的体会哈。所以跟大家讲说这个打不倒的信心啊，那保罗他打不倒的信心从哪里来，他怎么称呼这个打不倒的信心。那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你会发现保罗被打倒却不至于死亡的信心，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说，我被打倒了却不至死亡嘛，就讲这个事情。那在哥林多后书他称这种打不倒的信心为信心的灵。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三节经上记着说，我信所以我说话。我们既然有同样的信心，信心原文作信心的灵，也就信所以也说话。换句话说，保罗这个在这个路斯德那里被石头打得快要死掉的这个经历，他在哥林多后书写下来的时候，他说经上记着说我信所以我说话。然后我们既然有同样的信心，一说保罗的信心跟诗人的信心是同样的信心，而这个信心保罗用了信心的灵， The spirit of faith， 一说你我的灵里面有一个对神非常坚韧的信心，是打不倒的，叫信心的灵。那因为这个信心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的灵，所以我们也会说话。说什么话？爱诗经文啊，这边讲经文是诗篇一百一十六篇第九节第十节，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所以呢信心的灵在诗人的心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宣告，我虽然受了极大的困苦，但是我相信神必然使我仍然行在活人之地。因为当时诗人他遭遇什么情况呢？就是死亡的绳索缠绕他，阴间的痛苦抓住他，他遇到非常大的患难痛苦。但是在这个第九节之前的第八节他说，神救了我的命脱离死亡，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的脚免得跌倒。所以他经历了神的拯救，他说所以我宣告我也相信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在活人之路，我不会死的，虽然我受了极大的困苦。那这就是保罗说经上如此说，就讲到诗篇116篇，诗人在受到阴间死亡的痛苦的时候缠绕的时候，他仍然相信神会拯救他。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凭信心的灵说话。说什么话呢？就是保罗跟诗人都同意，凭信心的说话不是在安逸的时候，而是在困苦的时候，不是在顺境中，而是在逆境中，不是在安全的时候，而是在危险的时候。这叫做信心的灵，这不容易耶，这真的是出于神他的恩典，把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灵放在我的心中，保罗的心中，诗人的心中，就好摔得这么严重，可是我当我人家把我扶起来的时候，我里面就有那句话出现，保罗被拖到城外，他又走进城内，我里面有个信心的灵安了。一说这件事情虽然摔得这么严重，可是是平安无事的。所以这就是我里面也有一个神给我的恩典，就是信心的灵在我里面，所以我能够很深的感受到安了这样的话，不是我想出来。

来的，而是那信心的灵在我里面，在我的逆境，在我的危险，在我的困苦中，他说出安乐这样的话。所以你会发现，打不倒的信心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天路历程的时候，我们都需要不断的操练，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有韧性。我们知道现在韧性这个字啊，很红啊，心理的韧性，社会的韧性啊。那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养成信心的韧性，就是打不倒的信心啊。这就是每一位我们跟随主的人，我们都需要学习的。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学会在我们一生中，基督徒一定要养成打不倒的信心呢？因为它带给我们三方面的祝福啊。第一个，它使我们胜过人生的苦难，就好像保罗被石头打得好像死掉了，可是他没有死啊，他还走进城内，一说我不但没有死，而且我走进城内告诉你说我还活着。他不是要讨打，而是要告诉他们说我靠着神的恩典我还活在你们的面前。所以胜过人生的苦难，那你要知道保罗他为福音受苦的时候，他凭信心的灵说话。说什么话呢？在哥林多后书，这句话大家都很了解，对不对？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八到九节，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是跟随主的人，我们都会遇到可能四面受敌的情况，压力很大，但是我们不会被压力困住。我们可能心里面没有办法想通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苦难临到我们，心里作难，可是我们不会失望啊。我们遭逼迫，我们会传福音遭逼迫，但是我们不会被丢弃的。我们会传福音被打倒的，我们也不会死亡。就这个是保罗凭信心的人说话，大家都已经很熟悉这个经文。你看保罗啊，在哥林多后书讲了很多他受苦的这样的状况，我把它整理出来，大概就是这样。饿了没东西吃，渴了没有水喝，冷了没衣服穿，累了没有床睡，苦了没人了解，病了没人医治，伤了没人安慰。是不是很苦啊？真的很苦啊。如果你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你就知道保罗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可是他凭信心的人说话，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了，心里作难，不晓得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事情，可是就是不会失望，不会失望啊。所以你会发现保罗他信心的人是有练过，有练过，不是天生就有的。那他怎么练过？他知道练过之后，他知道他的信心的人不是他是无敌铁金刚，不是他是神力女超人，而是他知道软弱中如何经历神的大能。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的苦难，那这个苦难可能会把我们打倒，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里面有宝贝。瓦器是很脆弱，我们知道以前的中东地区瓦器是很脆弱的，瓦器破了就丢掉了，没有办法再把它粘起来。但金属的器皿呢，坏了可以修理了，玻璃的器皿坏了可以再融化掉，再重新造一个。可是瓦器破了就只有丢掉，在当时那个环境是确实是这样。可是保罗说不，我的瓦器很脆弱，但是我不需要丢掉，因为我的瓦器里面有宝贝，这个宝贝就是神自己，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宝贝在我们身体都像瓦器一样，像我摔的一样，就像我摔的不是说都没受伤啊，我不是无敌铁金刚，摔的也没事啊，摔的就是眼睛就是肿的这么大啊，摔的就是要缝两针啊，对不对？摔的就是这个全身撞击的时候，有时候有挫伤，还有那种疼痛感嘛，淤青。所以我们身体真的像瓦器，摔的就是会发生一件事情症状。

但是感谢主，在我们的瓦器里面有宝贝，瓦器中的宝贝，你看到瓦器会裂得这样厉害，可是它宝贝呢，显露出那一个极大的荣光啊！所以呢，当我们活在人生的苦难中，好像瓦器那么脆弱，甚至有这么大的裂痕，但不要忘记，瓦器的裂痕要照出福音的真光，要显出福音的大能。那这就是我们的见证。什么是见证？见证不是说你十全十美啊，没有瑕疵。见证就是在你像瓦器这么软弱脆弱的那个裂痕里面，能够透露出神荣耀的真光，能够透露神荣耀的大能，那叫做见证，那就见证。所以见证不是瓦器完好如初啊，瓦器是有裂痕的，那才叫见证。所以呢，福音使者的软弱是为了使世界知道超越的能力是属乎神，不在乎他的使者。我们只是神的使者，我们不是神，那所以我们会软弱。我们特别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遇到逼迫攻击，这个软弱我们会有的，像保罗一样。但是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我们是为了让世界知道一件事情，我遇到软弱，但是我有一个在我瓦器里面的宝贝，那个莫大能力超越的能力是属乎神，不是属乎我。所以我跟你一样会遇到同样的苦难脆弱，可是我跟你不一样，你里面没有宝贝，我里面有宝贝，你里面没有莫大能力，我里面有莫大能力。那这就是同样都会摔跤，但是摔跤的那种的感受就很深的不一样。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在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那亚细亚就是现在土耳其的地方。那保罗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那里就是他造成以弗所那个城市的大暴动，因为他在那边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传讲耶稣基督道，神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很多信邪术的拜偶像都信耶稣了。所以呢，亚迪米女神的庙的生意呢就一落千丈，那些做生意就很火大，保罗害我们没有钱可以赚，所以就起哄，就带来一个整个城市的大暴动。所以呢，保罗说那个大暴动他是没有力量抵抗的，因为人多到不了，甚至他如果不赶快被保护他就死了，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他说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是瓦器里面有宝贝，这一位死里复活的神与他同在，他不是靠自己，而是靠这位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在必死的暴动里面他没有死，神存留他的生命，继续的做神的工作。第二，打不倒的信心是让我们可以放胆传讲福音。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被攻击，会被逼迫，会被打倒，会发生很多很多受苦的事情，可是我们仍然放胆传讲福音。意思说，我虽然受苦了，为了福音的缘故，可是当我为了福音被打倒的时候，我且还是照样的传讲福音，这叫做放胆传讲福音。你没有办法让我消音的。所以你看到保罗在今天经文说，第二天保罗和巴拿巴往特批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所以你看到保罗，他全身的每个细胞都在传福音啊！他在路士德被打得半死，对不对？然后他第二天他是带着伤痕，他身上是有伤的，有石头打的，大家可以想想看，我没办法体会当时石头的力度是多大，打到保罗倒在地上以为是死，表示真的很严重啊！那保罗第二天起来居然身上带着这个石头打伤，可能头上也有伤，可能有淤青很多，还会疼痛。他第二天到了哪里？到特批去，对那里还继续的传福音。虽然身上带着伤痕，可是我仍然要传出福音。所以传的福音在特批这个城市

那这叫做放胆传讲福音。那我们基督徒要如何才能够放胆传讲耶稣、传讲福音呢？那这需要从使徒行传来学习。我看使徒行传，我就抓到了四个我们基督徒可以放胆传讲福音的四个非常重要的要素。第一个就是真实跟过耶稣，真实跟随耶稣。当彼得、约翰他们因为让一个生来瘸腿人得医治，后来被抓去公会审判，那这些公会人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积极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所以彼得、约翰的胆量从哪里来？从跟过耶稣而来，而不是从他们的学问而来。你知道我们的胆量跟我们受的教育程度是没关系的，我们的胆量是跟有没有跟随耶稣有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跟随耶稣，而且是真实的跟随。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些基督徒并没有真实跟随耶稣。什么叫真实跟随耶稣？一定有两个元素要有。一个真实跟随耶稣人，第一个一定是撇下，第二个一定是背起。第一个叫做撇下，撇下所有。撇下所有不是说、你一下子跟随就把你所有倾家荡产都跟随耶稣，不是。所有是从你神给我们的很多的恩典的里面一点一滴的撇下，然后更多的撇下，到最后是完全的撇下。那这个就是一个过程。那真实跟随耶稣，神不会一下要求你说你现在把你所有的钱都奉献给我，他比较不会这样子直接要求我们，他会让我们学习一点一滴的更深的体会耶稣的恩典，就更乐意甘心的奉献给耶稣。那这叫做撇下所有。所以如果我们真实跟随耶稣，但是我们却没有撇下一些东西，我真的会怀疑我们是不是真实跟过耶稣。如果我们做的见证都是耶稣给我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却没有撇下一些东西，那我觉得那个可能不是真实跟随耶稣。所以你看到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 Come and follow me， 对不对？然后他们就是想撇下什么渔网，然后后来耶稣有跟他说开到水深之处，哇，他们捕了两网满满的渔获量，对不对？结果他们也是撇下两个网子的这么丰富的渔获量，就跟随了耶稣。所以呢，跟随耶稣，真实跟随耶稣的一定会撇下 something， 不可能说你没有撇下东西却能够说你是真实跟随耶稣的人。第二的元素是背起十字架，耶稣说你们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背起十字架就是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顺服自己的意思。像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所说的，不要照我的意思，还是照父神的意思。所以呢，这两个叫做真实跟随耶稣。如果我们真的曾经为耶稣撇下一些东西，我们真的曾经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我可以跟大家打包票，我们一定有胆量为耶稣做见证，这是真的。第二，我们能够放胆传讲福音，是因为我们有亲身的经历。彼得、约翰说什么？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我们所听见的是什么？当然就是耶稣在我们身上诸多的恩典嘛。所以呢，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啊。我一定会说的，哇，我里面看见听见这么多的恩典，我一定要把它说出来啊，我不能把它暗藏在我的心里面啊，那这不行的。所以你会发现你就很自然的有胆量把我们所看见所听见说，这叫做亲身的经历。今天我们的基督的信仰一定要有亲身经历，不是只有头脑里面的很多抽象的知识，而是真实在我们生活、在我们生命中所看见所听见的耶稣的恩典，我们不能不说。第三个，要同心合意的祷告。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能够放胆？因为他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九到二十节说，你们要为我祷告，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

我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表示什么？表示保罗不是天生大胆的人。有人以为保罗是天生就很大胆，不是。保罗说你们要为我祷告，让我能够放胆传讲福音，你要为我祷告，让我能够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所以你会发现保罗请求众圣徒为他传福音的胆量来祷告。如果你真的没有胆量传福音，你们两三个人 RPG 好好的祷告，我告诉你两三个人都会有胆量、哦、真的同心合意的祷告会加强我们的胆量。第四个，要常被圣灵充满。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一定有胆量、哦、你会发现当保罗、当彼得约翰被公会审问，他被放回教会的时候，他们就跟教会讲到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圣经上这样讲，使徒这样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方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所以圣灵充满，我们就一定有胆量。为什么？因为保罗说圣灵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灵，而是刚强的灵，对不对？所以一定会有的。如果你没有胆量来传福音，你就说主啊，你的圣灵充满我。哎，圣灵会充满你，因为圣灵喜欢充满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能够放胆传讲福音啊！真的，真的是这样。所以呢，你会发现这是在使徒行传有四个让我们能够放胆传讲福音的四个要素。第一个是什么？真实跟过耶稣。第二个，有亲身的经历。第三个，同心合一的祷告。第四个，常被圣灵充满。你们觉得 OK 吗？我觉得非常 OK， 你一定会有胆量的。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放胆传讲福音呢？这个非洲火热布道家布永康说什么？因为你传福音的时候，天上所有的力量都支持着你。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当我传福音的时候，我的后台啊，我的背景很硬，天上所有力量都支持着我。好，我觉得这句话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念，要把你改成我。因我传讲福音的时候，天上所有的力量都支持着我。哎，对了，就是这样子，太棒了，你们说的太好了。再说一次，当我传福音的时候，天上所有力量都支持着我。就是你，就是你哈。好，那我就讲一个，哎，有一个见证，是我传福音里面我觉得是比较让我心惊胆跳的哈，比较会胆量没有的哈。那这个是在我当台大医院的医师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我这个有一天我要去台大医院上班，那我就叫计程车啊，就要去医院上班。那我普通会养成一个习惯，在计程车里面如果有机会我会传福音。那我一上计程车就跟这个司机问讲聊天啊，因为他我看他像是比较乡土味，因为他这个打扮看起来乡土，然后呢但是心情不太好，因为他脸上 一脸凶相，然后口中咬着槟榔，从侧面看，但是我还是要跟他讲话。问讲心情好不好？司机你心情好不好啦？他果然不出所料，卖萌的他只是 没讲说林北，只是没讲这个话。所以他不要讲，不要问我，意思说你不要问我。然后接着讲就更让我害怕，刀子就放在后车厢，刀子要杀人的刀子就放在后车厢。你看我听到这句话我会不会很担心？我如果跟他讲话他听得很不爽啊，他就停下去后面拿刀子砍我，会不会？要小心，真的要小心。哦，我心里面开始这样警醒祷告，是不是？然后说那问讲为什么心情不好啊？他说因为我老婆跟我吵架就离家出走，
留下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放在家里。

也没有人照顾，害我又要跑计程车，又要花时间照顾这个孩子。我没有开车就没有钱赚啊，那这个孩子要花钱啊，所以我气得半死，怎么有这么不负责任的老婆，就离家出走跑走了。我非常的生气，所以我买了一把刀放在后车厢，我要找到他，我找到我老婆就把他杀死了。哎，我更害怕，烧老婆之前先不要先杀我，这个会有担心，对不对？哦，这个下面讲话就要非常小心，对不对？不能让他知道我是医生，对不对？医生要把刀在后面，很危险，对不对？好了，到台大医院，在路上我就跟他聊天啊，这样子啊，你很辛苦，我就要记得要同理啊，同理人家。哎呀，你这样的很辛苦啊，又要开车赚钱，又要养孩子，真的好辛苦啊！啊，就同理他，啊，他心情就比较的平静下来。然后刚才我说，我跟你讲哦，我帮你祷告，我帮你祷告呢，让你能找到你老婆。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就你不可以杀你老婆，只有一个条件，我为你祷告，让你可以找到你的老婆。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你不可以找到老婆的时候把她杀了。我就讲这，我就下车了。然后我说下车前，我就把我的家里的电话，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啊，家里电话给他说，如果有好消息，请打电话告诉我。哎，表示我对我的祷告怎么样，有信心，对不对？好，然后呢，我回家以后呢，我后来下班回家以后，跟谢师母说，哎，我今天遇见这个事情好特别哦，而且呢，我回家希望他找到老婆，然后我把我们家的电话给他。谢师母啊？你做什么？你把我们家的电话给他？我说这有什么不好的？他有好消息要告诉我。不是不是，他接下来打电话知道你是因为在台大医院上班，他知道你是，他回来就掳人勒索了。他再打电话来，你叫怎么办呢？哎呀，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了。好，两三天之后电话响了，请问谢医师有没有在？老婆接的。他跟我讲，你看来了来了，你看来了啦。我说怎么样，他在我们家下面啊，因为我在我们家前面坐那个计程车的啦，他就停在我们家前面啊。老婆就把电话给我，然后就偷偷跟我讲说，来了，你下去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跑进计程车里面，你如果进去计程车跟他讲话，我就没有老公了啦。意思说掳人勒索案就会发生了，因为你是医生很有钱的。忽然间我觉得糟糕了，惹了麻烦了，对。他来了嘛，已经在我家前面了，我就下去，硬着头皮下去，我就顺服我太太的吩咐，我就在计程车他窗户摇下来，我就没有进去车子里面。我现在因为老婆说不可以进去哦，你进去我就没老公了，我就变成寡妇了。他就说，怎么样，什么事啊？谢医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找到我老婆了。说你怎么找到的？他就把故事告诉我，我就觉得好惊讶。他说我载了你之后到台大医院，我就马上开车直达高雄，我太太是高雄人，我就杀到我的岳母家，就问他说某某某有没有回来，他说没有，我不相信，我就闯入他的家，找了每个房间都没找到，真的没有回娘家。所以呢，他说我在想说，有了，他一定是跑到台中潭子加工区去找他的好朋友，所以他就把车子从高雄一掉头就往台中潭子加工区，刚好是中午，他就在那边看有没有，因为他以前追他老婆就是潭子加工区的员工嘛，进出来他就看有没有，弄了半天也没有，所以他想说，哎呀，等了那么久都没有，他就车子一转，转个弯一看，老婆就在前面啊。哇，他高兴不得，马上下车说，老婆我找你找好久哦。请问他有没有把老婆杀了？没有，你们都很聪明呢，因为他答应我，你看他答应我。有时候这个比较基层的人哦，他们都是很守信用的，答应我他就不会杀他，所以老婆就很高兴跟他回家了。所以他就开车到我前面说，谢医师谢谢你啊，
我老婆找到了，我说。

你有没有杀你老婆？没有，当然没有啊，对不对？好，然后我就把传福音嘛，对，既然有这个见证，我就要传。哎，你就要认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这么爱你，看来你找到老婆的。然后呢，他说不行啊，我们家一大堆偶像哈、啊。我说你只要拜一个就好了，拜通天冠的那个就好了，统管万有的那一位就好，拜一位就好，不要拜那么多。哦，他说有道理。我说你有问题找总统嘛，对不对？总统说话下面都会办事情，所以找一个就好了，不要找那么多官员，就要找总统、基层人要这样讲。然后说要不要跟我去教会，以后 约个时间到台北粮堂，就在台北粮堂。哎呀，没事啦，我没事跟你提啦。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跟我去教会？因为、你们教会的人、这个男士都抹那个，以为抹的哇，穿西装啊，穿亮亮的鞋子啊，我还打，我告诉你哦，那头上抹油抹到好心都卡不掉啦。你看跟基层讲话很好，很好玩，还有爽够烂，对不对？真的爽够烂，好好的跟他们传，你会学很多东西啊，真的，所以连好心都卡不掉。苍蝇都站不住，因为都抹油啊，你们都有抹油，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啊，哎呀，你要知道，要传福音都遇到很多不同的人，对不对？那像什么人，你就要做什么，做什么人，对，就跟他们聊天。我相信啊，他后来虽然就走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信主，不过我相信这件事情对他一定有很深的影响，说不定他已经信主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天上所有力量都支持着我们？对呀、啊，所以别惊，你跟旁边叫别惊。好，感谢赞美主。对，就是这样子。打不倒的信心，第三个好处是坚固他人的信心。你会发现那时候，今天的经文第十四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内。这里面大家注意到哪一个字叫做门徒？他被打得好像死掉，对不对？拖到城外，是谁围着保罗？门徒，不是打他的人。记得，门徒看着被打得很惨的保罗，没有想到保罗就起来走进城内。请问保罗走进城去是做什么？是向打他人示威说，你看没有打死我再打一次，不是要给门徒看说，你看我虽然被打得很惨，我还是敢走入城内打我的地方。这叫做坚固什么他人的信心。门徒里面讲，我虽然被打得半死，我还是走进城内啊，我并没有绕跑啊。所以门徒正围着他，就看见保罗走进。请问这样有没有坚固门徒的信心？有，一定有的嘛。哇，我们老大这么勇，对吧？我们的老大这么勇猛啊，我们不能够怎样不勇猛啊？意思说要效法保罗嘛。然后你会发现，保罗跟巴拿巴就回路士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他做什么？坚固什么门徒的心。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好，这个要谈到保罗什么？第一次宣教旅程，我们知道在安提阿教会，他们被拆派，跟保罗跟巴拿巴被拆派出去，他们就来到呢，来到土耳其的南部，然后呢，他们就你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他们都首先到安提阿，然后到以哥念，然后到路斯德，然后再到特庇，就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那这条路线是他去的路线，然后他又回这个路线，这个路上非常危险，对不对？被打、被追杀、被犹太人逼迫，可是他仍然照着原路进到这些城市，坚固门徒的心。甚至他进到那里说，你看我身上被打得半死的痕迹。你们要相信一件事，进入神的国会遇见很多的艰难，会被逼迫，所以不要怕，你看我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这条路线去跟回是同一个路线，去遇到很多的危险，回来也遇到很多危险，但是保罗说不要怕，坚固门徒的心，要恒心遵守神的道。那么大都会国际儿童事工的创办人 Bill Wilson， 他在纽约在布鲁克林这个贫民区有很多弱势家庭的孩子，
那他因为从小啊也是。

被妈妈抛弃的，所以他就对这些孩子特别有怜悯的心，就办这样的收留这些孩子，照顾他们，叫成为大都会国际儿童施工，那在全世界非常有名，已经超过十几万个孩童因着他能够得到帮助。那么2017年他到中东那个战乱的地区，有很多的孩子是孤儿，因为父母都被杀死了，所以他去那边

0: 着防弹衣啊，可是他的伤势还是非常严重。也就虽然穿防弹衣，只是歹徒是近距离开枪，所以他伤得非常严重，赶快送医院急救。后来还好平安无事救回来了。那救回来了以后呢，大家想说他一定以后不敢再到中东充满战乱的地区嘛？没有想到他好了之后，他又回到中东说我要继续的帮助这一些在战乱中失去家庭父母的孩子，我要照顾他们。那这就是 Bill Wilson 他的一个见证，我看得很感动。他没有说哇，上次被打得差点死掉，现在就不要去了，太危险了，他仍然去。所以神也保守他，意思说他对他说，你要做这样的事情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你要看见需要，第二个你要有极大的信心。也就是说 Bill Wilson 告诉说他能够重返这个战乱地区来照顾这些孤儿，是因为他看见孤儿的需要。所以你要做这个事情，你一定里面有看见需要，你动了怜悯的心。第二个，你不只有怜悯，你还要有一个极大的信心，就是信心的灵。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凭信心的灵说话，我虽然会遭遇到极大苦，但是我相信我仍要在耶和华面前行在活人之地啊。那这就是他啊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他说了一句话，用信心种下的不要在疑惑中挖出来。就像我倒在地上的时候，我听到脑海里面浮现保罗被石头打以为死的，拖到城外，后来起来又进到城内，这句话为什么我说安的？因为我里面有个信心的灵，知道主在这个时候对我说的话。那我用信心所种下去，就不要在疑惑中怎么样把它挖出来嘛。神都说了我就要相信了，不要再产生这个疑惑，是吗？神，你这样说是真的假的吗？有时候我们会有疑惑嘛。所以呢，我相信这个 Bill Wilson 他的见证也是相当激励我们的。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说，打不倒的信心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培养出来的信心。可能一下子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就长出来，可是我们可以一点一滴的长大。神的恩典一定会让我们信心不断的成长。那达不到信心，第一个它帮助我们胜过什么人生的苦难，第二个它让我们能够放胆传讲福音，第三个它让我们能够坚固他人的信心。请问你们信心有没有被我坚固？
1: 有，
0: 对不对？就这个意思的，就是说我要讲的是说，你我都会遇到这些人生的苦难，都会在传福音的时候胆子变成缩小了，不敢，因为被骂被打，对不对？所以不敢讲。那但是我们如果有达不到信心，我们就能够兼顾啊他人的信心。所以呢，我今天讲这个信息主要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在我们一生中向神求恩典，求圣灵帮助我们把达不到的信心赐给我们啊。你后不后那我们来祷告。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首先我们为自己来祷告。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遇到人生的苦难，但是我相信主今天对你说话。在人生的苦难中最宝贵的是什么？不是我们有多坚强，而是知道我们有多脆弱。但是在脆弱中，在瓦器的里面有宝贝，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把手放在心上，然后跟神祷告说，主啊，感谢你，我有宝贝，就是神，就是耶稣，就是福音。主啊，让我有这样的信心的灵，能够首先能够看见我脆弱的瓦器里面有宝贝，我就能够领受那莫大的能力，向世界宣告说，虽然我是瓦器，那么容易脆弱易碎，可是我的神，我的耶稣，我的福音会让我经历那你们想象不到的大能。 在我

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的时候，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每一个人开口为自己祷告，让我们一同经历打不倒的信心，让我们一同得着信心的灵。就像诗人说的，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既然拥有同样的信心，就是同样的信心的灵，我们无论是在旧约，无论是新约，无论是古代，无论是现代，都是一样，我们有同样的信心，我们有同样信心的灵，你跟神求，以至于我们真能够像诗人在诗篇116篇所说的，我必照样在耶和华面前行在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啊！我一起开口为自己来祷告，特别为我们受苦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求主加添他们的信心。我们一起开口，主啊，是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中间受苦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求你把信心的灵赐给我们。主啊，因为我们实在是软弱，我们也是像瓦器一样脆弱，但是你给我们一个保证，就是宝贝在瓦器里面，我们就有莫大能力，我们就能够经历使你复活的大能。所以求你现在，主啊，把信心的灵透过你的圣灵的帮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当我们手放在心上的时候，现在信心的灵要进入你的心里面，让你的心里面有一个信心的灵出现，以至于你真的可以对你的环境，对你的苦难说，虽然四面受敌，我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的却不致死亡。主要让这样的信心的灵所做的宣告成为我们的见证，在瓦器的裂痕中透出你那神大能的荣光，显出我们的见证，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主。我们再来祷告，我们为我们放胆传讲福音祷告，这不容易啊！所以把手放在你的嘴唇的上面，我们一起同心祷告，能够放胆传讲。四个要素你可以跟神祷告，有没有真实跟过耶稣？你有没有亲身的经历？有没有同心合一的祷告？有没有常被圣灵充满？你跟神祷告哪一方面比较弱，你就跟神祷告，一起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让我能够，主啊，从不真实跟随你到真实跟随你。主啊，能够愿意为你撇下一些东西，也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给我力量，给我恩典，让我能够撇下一些，让我能够背起十字架真实的跟随你。主啊，让我因为真实跟随你，我的人生的里面有许多我经历耶稣同在的恩典的真实亲身的经历。主啊，把这样的亲身的经历赐给我，让我有更多经历你的恩典，我就更大胆的传讲你的福音。主啊，也帮助我，若是我软弱一个人力不能胜的时候，求你给我同心合一祷告的同伴， RPG 的同伴，让我们彼此代求，我们就彼此坚固，我们就可以彼此放胆，我们就可以在你面前把福音放胆的传出去。也让我们时常在祷告的时候经历圣灵充满。主啊，现在我奉耶稣名求你的圣灵现在充满在每个人身上，浇灌在每个人身上，让我们因为圣灵充满，我们就放胆传讲耶稣。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圣灵现在就来充满我们。谢谢耶稣。我们再来祷告，我们的软弱因着莫大能力，我们有见证，我们可以兼顾其他软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来祷告，求主使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经历瓦器中的大能，然后我们可以兼顾在我们旁边软弱的肢体。我们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让我在你面前不但自己

经历你的恩典跟能力，也让我能够成为别人坚固他们信心的器皿。主啊，求你现在把这样的一个看见赐给我，让我的软弱不但彰显你的大能，而且坚固他人的信心。感谢主，谢谢主，你今天透过打破了信心要做成这三方面的工作，感谢赞美你。我们就起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不动摇的信心，敬拜团带我们唱。

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的神必在前面为我们征战。主啊，所以在海浪中我们不会掉到海里面，主啊，在旷野中我们不会迷路，在困难中我们仍然可以赞美主啊。我们相信你在我们的前面为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就是得胜有余了。感谢赞美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充满和交通，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与我们受苦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次归荣耀给我们的神。

亲爱的朋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空中礼拜堂。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主日崇拜。今天正道的讲员是谢宏忠院长，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打不倒的信心》，经文在

使徒行传14:19-22。今天连线转播为您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佳音乐联播网祝福您拥有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生命，并经历上帝同在的每一天。也邀请您继续收听佳音乐联播网接下来为您播出心灵深呼吸节目。我们下周再会。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

0: 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记得不要放太多秘密在心里哦，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我是蓝幼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礼拜天的早晨，教堂传来诗歌队的歌咏，思想上帝的奇异恩典，歌唱赞美他的慈爱与大能。
4: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3: 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听众朋友平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知名基督徒演说家立刻胡哲将在九月上映《人生不设限》立刻胡哲的故事纪录片，近日首度释出他在父亲包里斯胡哲葬礼上的致辞片段，字句流露深切的思念。他形容父亲不只是家中的支柱，更是自己生命中的榜样，教他学会如何在困境中持守信仰，勇敢前行。出生时就因为海豹之症天生没有四肢的立刻胡哲，多年来走遍世界分享信仰见证，鼓励无数身处低谷的人。然而他坦言自己能够走到今天，父亲的影响极其深远。立刻在葬礼上回忆父亲一生展现坚韧、纪律与无私的爱，无论面对什么挑战，始终以信仰为根基。尤其当医生宣告立刻没有手脚时，父亲虽然震惊，却没有让绝望吞噬家庭，反而选择用爱与信心陪伴儿子成长。立刻说，父亲相信上帝对每个人的生命都有计划，即使道路艰难，也能在破碎中成就美意。这个信念塑造了立刻的服事方向，使他在全球巡回演讲时持续传递盼望与信心的信息。2026 BSH 全球华人福音大会6月18到19号在台北真理堂举行。19号牧训秘书长许德辉牧师以 AI 时代如何分辨神的工作做见证。许牧师引用美国巴纳集团6月的调查报告说，有 41% 的基督徒曾使用 AI 帮助祷告， 45% 请 AI 帮助查经， 49% 帮助个人成长。许德辉分享他已用 AI 在他牧养关怀和牧训事工一段时间，几个月前他的人生陷入低潮，睡觉时反复做信主前的噩梦，于是他有一两个月跟 AI

反复且深入交谈，并得到安慰和医治，甚至生命经历突破。圣灵提醒他， AI 时代有个很大的属灵危机，就是产生属灵幻觉。哥林多后书8:12提醒信徒，神是照你所有的悦纳你，神非常清楚你这个人实质生命品质和恩赐到哪里，哪些是你根本没有的，只是 AI 让你产生以为自己有的幻觉。徐牧师强调，我们都要面对我能不能真实的来到神面前，从主的眼光看自己的真实身份，并查验我到底有什么。这就是 AI 时代的属灵操练，就是照我所有蒙主悦纳。以上新闻由林心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圣经上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有一种奇妙的珍宝是亘古不变，是真实无畏，能丰富你的生命，使你保有永恒的信心与盼望。邀请你把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收藏这份神所赐的永恒财富。永恒的财富，李厚伟制作主持。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永恒的财富，我是主持人李厚伟。感谢主，在每个礼拜天我们可以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把心带到神的面前，借着牧师做传讲的信息，得着亮光，及那永恒的财富。我们的节目在每周日播出，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早上7点，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7点，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早上10点，还有蓝屿 FM99.5 蓝屿广播电台下午1点钟播出。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6月14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黄以文牧师，主题是神的心意一直都在万民中间。主题经文在马太福音的28章19到20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牧师会跟我们分享从旌旗教会的角度，他们的旌旗的意象，然后怎么样去看到神的同在，怎么样去看到神在我们当中，在教会当中的心意。接下来我们再聆听一首诗歌预备心，之后就一起进入今天的信息。

今天我想要在在这个系列，我们开始在讲这个主题，叫做为神的国要跨出去。在我们开始讲这个真的主题之前，我想要你注意，在你的周报上面有一小块的东西。这个一小块东西从1995年1月1号就出现在我们的周报上，那小段的文字叫做荆棘的意象，对吗？有人注意过它吗？有，你有注意，你有读过它吗？有，好，那今天我要逼着你，我们去读，然后我们这个系列，我们后来想到一个方法，我们要把它就是一段一段的把它类似像在解经一样，我们用一点时间一段一段把它给解释开了，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来。荆棘教会将从台湾并中国大陆差派出成千上万的宣教士，是一支大而强劲的军队，逐机踏遍中国、亚洲、世界许多福音未得之地，赢得灵魂归主，且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在各处建立刚强荣耀的教会，宣告神国度的喜年，使遍地充满神的荣耀。每一次当我在其他的牧者或其他弟兄姐妹面前背出我们教会的意象的时候，他们都会很讶异的说：“哦，原来教会的意象可以背起来，教会意象可以被执行的。”对，没有错，请你跟邻居说，意象就是要执行的。我们今天好好的看一下这个文件，这个文件的主词是谁？这个文件的发言人是谁？这个文件的发言人是荆棘教会。荆棘教会不是一个人，荆棘教会不是一个委员会，荆棘教会是一群人。这一群人在圣经上面的用法，这一群人叫做 Ecclesia。Ecclesia 其实也不是一个圣经用语， Ecclesia 是在罗马时代的一个法律用语。罗马时代只要你几个、三个、四个、两个、三个的罗马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在他们聚集的地方，罗马的文化、罗马的法律就自然的在他们中间有效。就算这一群罗马人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在耶路撒冷离开罗马很远的地方，他们在那边签了一个合约，在他们做了一笔生意，那笔合约那个生意的后面的法律就是被罗马文化、被罗马法律所管理。所以即使他们在距离上面很远，他们离罗马的首府、离君王很远，但是只要他们聚在一起的地方，罗马帝国的

权力跟君王的同在就在 Ecclesia， 就在这一群人中间。所以在教会，我们再到了新约，我们借用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放在我们的里面。只要有两个三个基督徒聚在一起，耶稣说什么？我就在你们中间。只要我们聚在一起，神国的法律、神国的主权、神的同在就在我们中间。请你跟邻居说，这里就是 Ecclesia， 这里就是 Ecclesia。 这里 Ecclesia 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刚刚有一个关于事工的一个招募，是我们做好多好多的事工。 Ecclesia 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多的事工其实最重要一个叫做差派。请你跟自己说，差派。换句话说，我们聚在这里的目的不是为了 聚在这里，我们聚在这里目的是为了要出去。这是荆棘教会的核心价值，是这个教会存在的目的，叫做差派。我想起了好久以前修哥每一次看到人聚在这里就说，五年以后不要让我在这里看到你。意思就是说，五年之内你就要出去，要出去，要去栽植教会，你要去其他的地方开始去栽植教会。差谁去？这段文字里面说差宣教士去。宣教士是谁？请你看看隔壁，然后对着眼睛说，你啦，就你啊。在你的行业，在你的家庭，在你的学校，在你的社区，在你所在的地方，你所到的那个地方，你就是那个地方的宣教士。也许你到了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文化，你就是宣教士。狭义的说，宣教士是教会正式差派他到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地方去那里栽植教会，那个我们称他的宣教士。现在在荆棘系统，大概50几个人是这样被差派出去。可是广义的说，只要你是带着传福音的心智，你带着宣教的态度，在各行各业、在每一个角落在努力的人，你就是宣教士。那如果做这个广义的定义来看宣教士，今天荆棘教会的意向，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差派出去了吗？跟隔壁说，已经差派出去了。跟隔壁说，已经差派出去了。这群人从哪里来？这群人要到哪里去？这段文字里面说，这群人从台湾并中国大陆要到哪里去？要到中国、亚洲、世界许多福音未得之地。你说这些地方在哪里？为什么是中国、亚洲？为什么不是美洲？为什么不是加拿大？不是美国？不，那个都不重要。重要是后面那几个字叫做福音未得之地。想想看，你的四周围有哪些地方是福音未得之地？今天早上从你离开你的家一直到这里，你走过的这一条路，有多少地方是福音未得之地？也许更大的说是某一个文化、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城市，可是往内说是你的公司、你的办公室、你的学校、你的社区，甚至你的家庭，还有你的家人，还有你认识的某一个人，他是福音未得之地。而这群人被派去福音未得之地，他们带着什么本质去？这段经文说是庞大的，是强劲的，这个军队。请你跟隔壁说，我们不是塑胶的。我们是一群庞大的，我们是强劲的，我们的目的是一个，我们不吃素的。不不，我们在我们中间有些人吃素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是乌合之众，我们是一个军队。他们要去干嘛？第一个，他们去赢得灵魂归主。各位，这是教会存在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叫人的灵魂得救，而且不是归谁，是要归给耶稣。第二个，他们要去成全圣徒，要把他们带来以后，要培育他，要成全他，所以不断的会有主日的像晚主会不断告诉你，要参加一万，参加一万，参加一万，你要参加什么？两万是吗？二万，一two对吗？一two以后呢？一三，一三以后呢？不，等一下，一万一two一三中间还有什么？成长班，有门徒班，有领袖班，你绕一圈回来以后，案例为小组长，接着还有什么？基督升平，基督升平，一升二升三升四升五升六，每一段就是10个礼拜，每一年就是开两期，三年以后还有什么？保罗升平，保罗一，保罗二，保罗三，保罗一，保罗三结束了吗？还没，还有摩西五经，继续各式各样的培育的系统，为了什么？为了要叫你能够被成全起来，各尽其职，在你所在的地方发挥你的恩赐，在那里继续服侍神。

而这篇文章最有趣的是，其实这是一个循环式的文章。这个事情一到了最终结，它的目的是要建立刚强荣耀的教会。等到那个教会被建造起来，那个教会又回去第一行，又说我们教会将从台湾并中国大陆的差派出成建三万宣教士，又再绕了一圈。所以当你照带，你知道这柬埔寨的经济教会他们怎么写他们的意向吗？他们写说柬埔寨经济教会将从柬埔寨并东南亚差派出成建三万的宣教士，足迹他们亚洲各国为的。你知道多米尼加讲西班牙文那群人他们的意向怎么写吗？多米尼加经济教会将从中美洲及南美洲差派出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各位，就是这样不断不断不断的教会就一直出去，最终的目的是后面那一个宣告神国度的喜年。宣告神国度的喜年，这是耶稣来到地上的重要的任务。甚至耶稣的第一天到教会去宣告他的事工开始的时候，耶稣这么样的宣告，他说，一起读来，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喜年是除了我们之外的其他的这一些人，这些眼睛需要帮助的，这些经济需要帮助，这些他们的身份需要帮助的，下一代的教育，牧风乐灵，让我的眼睛可以看，手可以碰触到什么叫做天国。各位，这就是基督徒存在的目的，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一群人，一群基督徒到了一个地方 Ecclesia， 在那里神就跟他们同在，在那里不仅改变灵魂，不仅有爱的行动，在那里喜乐充满，在那里喜年就在那里，遍地充满神的荣耀。荆棘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遍地充满神的荣耀。当神的荣耀，当神同在的时候，遍地就在那里神的荣耀。各位，这是荆棘教会，请你跟邻居说，欢迎来到荆棘教会。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一群没有办法不跟人家分享的人，基督徒是一群看不得别人受苦的人，是一群被爱到一个程度看不得别人没有被爱的那种人，是一群觉得你很饿的要一直东西喂给你的那一种人。基督徒是一群被接纳、被赦免、被肯定，知道生命有目的，知道生命有永恒，知道他与神永远同在的一群人。基督徒是一群他的眼睛放在永恒里面，可是他的脚却踩在非常真实的实地，实际他的土地上面，每一天认真过日子的人。这一群人叫做基督徒。基督徒之所以可以继续往下走，走了2000年，走了这么多年，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神一直与我们同在。甚至在我讲这些话的时候，神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神在哪里跟你同在？第一个我要告诉你的是，神就在你所在的地方与你同在。神的同在不是只有在这里，神的同在不是只有在你小组的时候，不是只有在那边，你在那边很被圣灵充满，说哦，神在这里哦，神在这里哦，不，神的同在，上帝的心意就一直在万民的中间，他要在你所在的地方，不管在哪里，他就去那里与你同在。如果你要说神在哪里同在，其实你问错问题。你要问的问题是我在哪里？我在哪里？你在哪里的那里，神就在那里与你同在。各位，不是每个礼拜来到教会坐下来以后就开始跟神跟上帝讲话，说上帝啊，我回来了哦，上帝啊，你这礼拜过得好不好？你被关在这里面，他们有没有开冷气给你吹啊？你们这里伙食好吗？那上帝啊，上礼拜我来这里的时候，我有交代两个人说他们要考试，那孩子要放榜啊，上帝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处理了吼？那如果还没拜托吼，他们还有2-3天的时间，时间快到了，拜托速度加快一点。还有上帝啊，你们这里你的钱够用吗？我有带了一些来，待会奉献带来的时候我会给你一点，但是我给你一点你要还给我哦。我们不是这样跟上帝祷告，不是吗？上帝怎么样跟你同在？你在你的电脑前对着你的业绩，面对压力，对着一个文章你不知道该怎么写，而且你正在挖你的手啊，该怎么办的时候，神出现在你四周围，在你旁边问你说，孩子，

上帝就在你所在的地方，不管那个地方有多惨，不管那个地方有多黑暗，不管那个地方你有多希望别人不知道你在那里。当耶稣复活以后，耶稣想到的是他想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可是耶稣总得找到一个地方要跟门徒聚集。我们要看这段经文，我们来看耶稣找哪里跟他的门徒聚集。他被逮捕，被钉十字架，他埋葬，到最后甚至说他的尸体不见了。天使就出现以后，对于那些想要去为他的身体敷上那些膏药的那些妇女，天使讲了一段我们复活节都会讲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记载，我们来看耶稣从哪里去跟这些门徒见面。我们一起读来。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看啊，我已经告诉你们的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北边100多公里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加利利，是他们的家乡。这个天使告诉妇女说，妇女去告诉他们的门徒，耶稣要在那里，在加利利那个地方跟他们见面。接着我们继续读，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又大大的欢喜，跑去要报给他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必见我。一开始天使告诉妇女，你去告诉门徒，后来这些妇女遇到了耶稣，耶稣也跟他说，再一次去告诉我的门徒，我们要在加利利见面。然后接着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耶稣讲的这一句，我们刚刚已经读过的主题经，我们再读一次。所以你们要去传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段大使命没有在耶路撒冷宣告，这段大使命在加利利宣告。加利利什么地方？加利利是连犹太人都看不起的地方，在那里，加利利在犹太国的最北边，在那里经历的所有的外邦，只要是入侵犹太以色列国的，都会先经过加利利。所以加利利被外邦的侵略，被外邦的文化的入侵，在那里很多的异族聚族在那里，甚至圣经说加利利叫做外邦人的加利利，甚至拿但也这么说，哼，加利利出得了什么好东西吗？拿撒勒出得了什么好东西吗？耶稣选择加利利做他的家乡，在那里他招募门徒，在那里是福音的起头，在那里门徒的生命被翻转。他复活以后叫门徒回到加利利，在那里颁布大使命，在那里再出发。耶稣要告诉他门徒说，你要再出发去传大使命之前，回到你每一天你生活的地方，你最熟悉的环境里面去整理你的信仰，在你最熟悉的环境里面重新回到你生命最原点，上帝要在那里与你同在。各位想想看，如果问你说你的加利利在哪里，你会想到什么？你的加利利经验是什么样的经验？也许加利利是你不太想起的那个地方，也许加利利是一段你不想再回顾的日子，也许加利利是一些你不会觉得很有面子的一些困境，也许那个地方是你被藐视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你最无助，你最无望，你觉得好像什么都不要了，你要把它给涂抹掉，你希望眼睛闭上，不要再看到那一个地方的地方。但是神要在那里跟你见面，复活的耶稣要在你最黑暗的加利利跟你见面。加利利要成为最荣耀的地方，你最软弱的地方成为神与你同在的地方。而这种事情真的一开始，如果你突然在想，你就觉得好难理解。刚刚我们读过去，我很快的绕过去的有一段话，有几个字。当11个门徒看到了耶稣的时候，马太非常老实的写了几个字，说我们见了他。

就拜他，然后我们有些人还疑惑，哎，才十一个人呢，我不知道马太在写这个时候就说有人还在疑惑，这样子比吗？就是这个事情太神奇了，神奇到你没有办法用你头脑一般的头脑，你在用一般的头脑，你没有办法去思考它，你还会疑惑是真的吗？真的上帝要在我最痛苦的地方跟我见面吗？上帝真的要在我最黑暗的地方来那里遇见我，然后来改变我吗？上帝真的要在我的伤口真的要在上面来医治吗？你有没有曾经受过伤的感的那种经验？受伤以后我们通常第一件事情，这受伤了我们手就捂着啊，好痛，对吗？那好痛的时候你就压力压着，那好痛，那旁边人告诉说他怎么了，我看不要不要放开不要，因为你知道你想你一放开就会更痛。最痛的是当你如果有外伤然后去急诊室处理完了以后，哇、哦、好痛痛，吃止痛药，然后两三天哦终于好一点了，然后医师告诉你说三天后来换药，哦更痛，对吗？你说那我不要换药可不可以？不可以，因为会感染。所以三天以后你又回医院回诊所去，然后他们做什么？他们你说哇、哦、医生好了好了，不用再医了，可以了，可医生不行，他把那个伤口打开，那个撕开来的过程，哦哦，我相信，我想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对吗？那撕开过程要看当时的情的心情啦、啊、有时候是这样慢慢，有时候是，对吗？如果急的话就这样，然后呢伤口又流血了，然后又重新来过，他们叫做清创的手术，又重新来过。可是就在你的加利利，也许你的伤口不敢打开，你怕会痛，怕会弄流血，但是神在那里，神说面对你的软弱，面对你的错误，面对你的挫折，你的委屈，为你的错误来承认，跟神说，神啊我错了，为你的委屈来跟神申诉，为你的挫折求主帮助，为你的软弱向神承认。保罗说，当我在我的加利利遇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这样子跟我说，我们基督，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现在社会让我们以为刚强就是一路的强盛下去，现在社会让我们以为卓越就是不断的成功不会失败，让我们以为别人就看到你风光的一面就好，不用看到你后面那些跌倒流血的那些历史。但是神说不，我要在你最软弱的地方，在那里见到你。你必须在上帝面前说，是我很期待，就像台上牧师常在讲的，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丰盛，上帝祝福你，祝福你生命卓越，对。可是我必须去面对我生命里面最黑暗最软弱的地方。各位，如果你的车子，如果你看到你的车子 的那个油表，你不会，你当你在最 full 最满的油箱的时候，你不会寻找加油站，不是吗？你什么时候开始找加油站？就是当那个表已经快要接近一，快要接近空的时候，你会开始急着要去找加油站。除非你承认你的车子没有油，不然你不会在加油站停下来的。各位，那个 F 是指的是 full， 就是满桶，对吗？E 是说的是什么？你知道有些人说 E 叫做 enough， go。我的油箱是满桶，哇，很好，到最后堆到快到底了，没关系 ，enough， 够用，结果你就够咯。各位，你必须承认，我的油箱现在到了 empty， 我需要神来医治，我需要为神为我的错误来帮助我，十字架已经为了你的错误付了代价，而他就在你最痛的地方。他要与你同在，与你同在以后做什么？与你同在以后，神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要执行大使命。我们一般想到大使命都认为大使命就是去嘛，然后就背起行囊就到某个地方去，在那边传福音给万民听，叫他们听嘛，是没有错，那个没有错。可是反过来，大使命却是对着我们自己来讲的。就像这些门徒，
这些门徒回到他们的出发点了，他们事情太大条了，太超过头脑里面能够消化的，所以难怪马太说他们中间有一些人就是没办法理解，他们需要被教育啊。马可写的更直白，马可写说他们。

就是不相信。马可说：“因拢不相信呐、啊，我跟你讲讲几波，因拢不信呐、啊，他们就是不相信。”各位，这个需要有一段时间，你对自己做宣教的工作。你原来以为你对自你靠自己的力量，你可以好好的努力，才就可以活出一片天空。但是，一直到有一天，你发现你最怕的事情发生了，你发现你最不喜欢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而就在耶稣复活以后，将你最怕的事情，就是死亡的威胁，就是一切都因为死亡归于无有的威胁，整个把你翻转过来以后，你需要给自己的标准必须要重新调整。所以耶稣要门徒你们去执行大使命，但是第一个先执行在你自己的身上。大使命这种概念一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大使命的概念的一开始其实不是大使命，一开始是权柄。这个权柄耶稣说这个权柄已经赐给我了。这个权柄原来在哪里？这个权柄 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在伊甸园，上帝把这个权柄交给亚当夏娃，说你们去管理这个世界，你们修理，你们看顾伊甸园，然后你们去多展，去备证，去掌权。然后亚当夏娃好高兴拿着权柄，哦，真的去管理。圣经没有写说他们管理了多久，一直到他们遇到蛇之前他们管理多久，没有写。但是他们管理好长一段时间，每天跟神同在，哇，管理。一直到有一天那条蛇出来问夏娃说，听说你们在管这个世界，对呀、啊、听说你们有权柄，对呀、啊、听说你们所有都可以管，对呀、啊，然后真的都可以管吗？啊，有啦，有一棵树我们管不了。哪一棵？就那一棵分辨善恶知识树，那个我上帝跟我们说不可以吃。神骗他说，这样你还管世界，权柄还真的在你手上。就这个概念，蛇骗了亚当跟夏娃，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眼睛明亮，心里明白过来，他们想要跟神一样说，上帝啊，你给我这个权柄不够大，我要你那个权柄。结果就因为这样，这个权柄就被蛇抢走了。蛇从人类的堕落开始，拿着这个权柄到处招摇撞骗。人类历史以来你看到的所有的事件，就是撒旦他搞的鬼啊，对不对？撒旦本来就是鬼，但是撒旦他，哎，我不知道怎么讲，撒旦他在背后操作的这些事情，这个权柄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使用死亡叫人很害怕，一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赢得胜过死亡以后，耶稣把这个权柄抓回来。耶稣来到这些门徒的面前，跟他说：“这个权柄现在在我手上了。”所以耶稣就拿着那个权柄告诉他，给你给你，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去传。当门徒把这个权柄接过来的时候的第一件事情，他必须先相信他手上有这个权柄。大使命要去传，传给谁？传给万民。所以那些那你可以想象当下多少人吗？11个人加上耶稣12个。你说，哎啊，不是有12个门徒啊，怎么少一个？请你上主日学好吗？主日学说，这个时候已经少了一个，少了谁啊？犹大，对吗？11个门徒加上耶稣，这12个人，耶稣对他11个人说，去传福音给万民。这些门徒说，万民的，对。耶稣会告诉他们说，看隔壁，跟他说，你就是万民。那个你讨厌的人就是万民，你自己是万民里面的一个。你刚刚从家里走到教会，骑车开车走回来，你所看到的这些人是万民，去传给他们，讲什么？讲保罗说的，我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我当日所领受传给你们的。我们解读，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你们去做万民，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叫每一个万民都做我的门徒，都做基督徒，对吗？都叫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叫做 Christian。 什么叫做 Christian？ Christian 是两个字加在一起的，同一个头，叫做 Christ， 就是基督徒，就是 IAN 在拉丁文系统， IAN 这个字是指的是小东西，就是这个东西的小版，叫做 IAN， 就是基督徒。简单的说，台语比较容易翻译啦，就是基督啊。你拜你跟随这个是基督，是基督，那旁边你跟随他那个叫做基督啊。你有看过，你知道一个石头很大叫做什么？九桃。旁边一个小石头叫什么？

头啊，对吗？牧师叫做牧师，正在学习当牧师的那个人叫做牧师啊，对吗？这个啊的意思其实有时候是指他很小他正在长大，有时候指的是像安提阿教会用到、基督徒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安提阿教会是用安提阿的 当地的人是用负面的角色在讲这个名字，他们讲说你们这一群人、号称自己跟随基督的，我看、你们这一群人早晚会跟你们所谓的那个基督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基督一样，会被抓去关在监狱里面，会被打得很惨，最后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这一些、基督啊，等着看你们的好日子将要来到。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你叫他什么啊的时候，其实你是很轻蔑的，你是在看不起他的。警察帮你找到了你掉的钱包，那个是伟大的警察，警察你闯红灯被警察拦下来讲老半天他不听，他就是跟你开单，那个叫做警察啦，对吗？那个叫做警察，就是你看不起他。各位基督徒，当你背起万民的作为、你背起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你背起这个身份，你说我就是要学基督的样子。安提亚的人说你们这些人就是学基督人，是我就是这个学基督的人的样子，为了要彰显我的诚意，为了要彰显我的决心，我就公开的在众人面前我受洗。施洗会这么重要就在这里，施洗是你从暗地的向心耶稣到你公开的对众民表白，从今以后我公开的要追随耶稣成为基督徒，我就是小基督，我就是基督徒。各位，我们现在受洗好像都很容易啊，反正就是施洗，在当下施洗是一个关乎生命的问题，不是只有永恒生命，而是在地上的生命。因为当你公告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有可能所领受的对待就是被罗马政府逮捕，就是被逼迫。所以保罗这么讲，他说弟兄们，他说岂不知，我们一起读来，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要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的样式，就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世界不再对我有影响力，我跟耶稣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我的一举一动现在我学复活以后的耶稣。可 我想要停一下，我想要呼吁你，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些人，或在网络上或其他的我们分堂点，你已经来教会一段时间了，可是你迟迟的还没有进入受洗这个阶段，你一直到还没有机会在众人面前表白你的信仰，我鼓励你勇敢的站出来，我鼓励你勇敢的跟你的属灵领袖跟他说，我今天听到这个讲章，我要做一个基督徒，正式的基督徒，我要在众人面前公开表明我们的身份，我要接受洗礼。公开接受洗礼，你要面对的是这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开始遵行神的吩咐，你要打开圣经，你要听神的吩咐，读圣经，你要安静下来听圣灵的声音。第二个，你要教训其他人也这样子做，意思是说你要开始影响其他人也一样跟你做一样的事情，而且不仅仅听，不仅仅读，你要遵行这个圣经圣灵对你的吩咐，你要遵行。所有的这些事情不是凭着你的血气，说的是这个事情在这段文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叫做奉父子圣灵的名做这些事情，不是你自己的血气说啊，我好感动我要想象，不是父子圣灵，奉父子圣灵的名进行这个受洗。你所行的这些事情不是靠你的权柄，是靠上帝。你所进入的不是你自己创造的一个国度，是神的国度。你所进入这个家庭里面，你浸泡在这里面，喜乐恩典天父天圣子圣灵的恩典里面，你浸泡进去。神在你最软弱的地方跟你见面，神要对你自己执行大使命，神满足了之后，神说我从起初到末了我都与你同在。神的心里面一直想要这样子祝福你，
他一直想要

亲近你，他一直想要祝福你，他一直想要在要你留在他的同在里面，不要离开。上帝从起初到末了都与你同在。我们刚刚读的那个经文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耶稣这么说，说我要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是28章的第20节。事实上马太福音的写作上面有一个文学上面非常有趣的对比，在结束是说耶稣说我要与你同在，但是我要与你同在的概念不是忽然间才跑出来的，这是一开始就出现的。那我们再隔个几个礼拜几个月以后，我们要开始准备圣诞节，圣诞节的核心经文就出现在马太福音的一开始。我们先提早过圣诞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诞节经文。来，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迹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白的羞辱她，就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你知道前面这一段是马太在记载天使跟玛利亚的对话，后面的这一段22节以后是马太他对这他所写的东西他下了一个注解，他说这个事情发生是在应验800年前的那一位先知他所说的话，说神跟要与我们同在。马太的第一章说神要与我们同在，马太的最后一章说神要与我们同在。马太的第一章，那马太他说这个字不是我写的，这是在我之前的800年以赛亚他所写的。以赛亚他写，我们再读一次来，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要跟人同在的概念在耶稣出现之前的800年就有了，还只有800年吗？还有更久，1300年，当摩西带着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神跟摩西说，摩西我与你同在。神跟摩西说，摩西设立一个帐幕，我要在那里，我们一起读，他说为我造设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是在旷野里面1300年。你说1300年这样够久吗？还不够，再往前，就刚刚说的是伊甸园，天起凉风的时候，耶和华在园中行走，当时他们已经吃了那个果子，所以他们吓得要死，躲起来，躲在树木里面逃避耶和华的名。可是这段经文反过来读，每一天在伊甸园里面，神就在那里跟亚当夏娃同在，神享受跟亚当夏娃在伊甸里面的同在。每一天天起凉风，出来散步，出来聊天，出来讲话，一直到那条蛇出现。你说哇，从伊甸园神就跟人同在，那是神的概念吗？是，从伊甸园神跟人同在，到了亚伯拉罕，到了以撒，到了雅各，神都说我要跟你同在。你说哇，那是从伊甸园开始。我告诉你，更远的还有箴言第八章。箴言第八章在讲的是创世以前的事情，用智慧当作一个拟人化的一个人物，是在讲是耶稣。我们一起读那个好棒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了。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创造的时候上帝在做什么？创造的时候上帝有那个蓝图，耶稣在那边做工头，在创造这个世界，他一路做踊跃，那个字就像小朋友在你面前蹦蹦跳，那个都叫踊跃。那这个耶稣在那里做一个儿子，在他的父亲的一起合作，他们好高兴，爸爸我们要把这世界创造好。对，我们把世界创造好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人预备一个可住的地方，就是这个地球，然后我要去跟他们住在一起。各位，从创造世界之前神就说我要跟你同住，到伊甸园，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摩西以后这些先知，到了耶稣以马内利，到了耶稣我要与你同在，到了耶稣离世之后，这些使徒他们传道的过程，耶稣跟保罗说不要怕，我与你同在，一直到最后到永恒，启示录说看啊，我的帐幕
在人

间，我要与他们同在。各位，上帝与我们同在，不是上帝看到我们犯的罪赶快编造出来的一个临时救难的故事。上帝与我们同在，是他从一开始他就设计好的。上帝最喜悦最在乎的是他在一个空间里，他在一个存在里跟你同住。他最喜欢的地方，最喜悦的地方，是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各位，今天不管你的处境怎样，不管今天之前你在做什么，不管在今天你来到教会坐下之前你做了什么，你遇到了什么，还有你做了什么后悔的决定，今天神说，我要与你同在。不管今天你坐在这里，你听到这段话，你的心是怎么的回应，今天神说，我就是在那里与你同在。公开起来表明你基督徒的身份，公开在那里说，我就是接受神对我的吩咐，我就是在教训别人，我就是要遵行那个吩咐。公开的对众人说，神一直在我的处境里与我同在。好几年前我想到这个句子，说我们的神大到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从创世以前就说与我同在。我们的神在今天的每一个晚上，小到跟你躲在被窝里面跟你一起哭，在你被窝里面说，上帝啊，那个不公平，上帝说，对，我知道，对，我知道，上帝就那个被窝里面陪着你。各位，这是我们的神，这是一直要与我们同在的神，也是今天在这个时刻，在这里，在我们的分拨点，在各种媒体之前，神今天跟你的要求说，孩子，安静下来，我要与你同在。我们有段时间我们来安静，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来安静片刻。来教会很好，偶尔在教会你会觉得在教会里面台上的人好吵，一直在讲话，让我没有时间跟安静。对，我们就来安静。其实神他一直都在，只是我们很忙，我们没有时间招呼他。其实神一直在讲话，但是我们的环境的杂音太多，把他的声音压掉，太杂的声音使得我们听不到他。其实神一直在对你的心说话，但是你心里面各式各样的心思意念太复杂了，你领受不到神对你说话。这段时间我们安静，安静在神的面前。

在你闭上眼的时候，让圣灵带你进到你最近你觉得最肮脏的那个家里，你觉得最烦的那个地方，最羞耻的，最黑暗的。也许你可以带神到你觉得最近你最喜乐，最能够让人家看到的地方，神在那里与你同在。也许在你的桌上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做决定，是左边还是右边，你一直很挣扎到底要选哪一个，让神与你同在，在你做选择的地方。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他的眼光已经定睛在你身上，他喜悦住在世人中间，就是跟你同在。他创造我们，目的就是与他同在。他差遣耶稣，就是成为我们与他同在的道路。

0: 他差遣教会，差遣宣教士，将这个消息传递到你的生命里。所谓的宣教，并不是在圣经里面所界定的律法规定，宣教是上帝从创世以来就有的永恒的热情跟喜悦，为了要与你同在。请你跟着我祷告说，天父，与你同在真好，
1: 与你同在真好，
0: 赦免我过去的忙碌，赦免我的忽略，
1: 赦免我的忽略，
0: 谢谢你一直没有放弃我，
1: 谢谢你一直没有放弃我，
0: 谢谢你一直与我同在，
1: 谢谢你一直与我同在，
0: 现在我愿意，
1: 现在我愿意
0: 把我的心门打开，
1: 把我的心门打开，
0: 请你就住在里面，
1: 请你就住在里面，
0: 一直与我同在，
1: 一直与我同在，
0: 看看在我里面，
1: 看看在我里面
0: 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没有，
1: 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没有，
0: 帮助我，
1: 帮助我
0: 有一个清洁的心，
1: 有一个清洁的心，
0: 与你同在，
1: 与你同在，
0: 赦免我所犯的错，
1: 赦免我所犯的错，
0: 饶恕我的罪，
1: 饶恕我的罪，
0: 不断的与我同在，
1: 不断的与我同在，
0: 带给我喜乐跟平安，
1: 带给我喜乐跟平安，
0: 带给我在你里面的满足，
1: 带给我在你里面的满足，
0: 谢谢你，
1: 谢谢你，
0: 奉耶稣的名祷告，
1: 奉耶稣的名祷告，
0: 阿们。
2: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永恒的财富。今天的正道是出自于2026年6月14号在旌旗教会所传讲的信息，讲员是黄以文牧师，主题是神的心意一直都在万民中间。今天牧师从旌旗教会的意象开始讲起，看到神如何在旌旗教会来施予恩典，然后从许多的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神要在你所在的地方与你同在，神也要在你自己的生命中来执行大使命，最后神是从起初到末了都与你同在的神。我们的神他大到可以创造宇宙万物，他也小到可以与你在被窝里哭。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我们得益处。最后我们用这首来自约书亚乐团的诗歌叫做永远与我同在来回应今天的信息，盼望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生活中都能够经历上帝所赐的平安喜乐，然后永远与我们同在。我是李厚伟，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

0: 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启示录四章一节，见天上有门开了。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记得约翰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曾经囚在那名为拔摩的海岛上，一个凄凉冷落荒野的监狱，离开了以弗所的亲人，断绝了教会的交通，他所接触的都是一些不相投的俘虏。在这种境遇下，神给他那么大的异象，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神给他开了天上的门。我们也记得雅各曾离开父家，躺卧在一个荒瘠的旷野，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一头顶着天，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不止这两个人，还有许多信徒，从世界眼光看来，他们的境遇未必能使他们得到这种启示，可是事实上他们都曾看见天上有门为他们开了。许多囚犯俘虏，许多被痛苦铁链束缚在病榻上的长期受苦者，

许多孤单漂泊的旅客，许多被家务缠累不能聚会的妇女，都曾看见过天上的门为他们开了。但是这是有条件的，我们要看见天门打开，必须知道如何生活在灵里，必须有一个清洁顺服的心，必须像保罗一样将万事当作有损，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等到我们把神当作一切的一切，等到我们一举一动都蒙他喜悦，天上的门自然也会为我们打开。

心灵的深呼吸。跳远是希腊体育中仅有的一种跳跃比赛，起初是为了在

0: 战争时训练运动员能够跨越沟渠或者河流之类的障碍。如果观看古代希腊壁画，你就会发现古今跳远方式大不相同。古代跳远通常有音乐伴奏，大部分是笛子吹奏的音乐，就像现代人有氧运动通常需要放音乐一样。音乐在制造节奏、促进专注力等等是十分有价值的。希腊人跳远手上都会拿着一个重物，起跳时半蹲下，重心放低，把这个重物用力的前后摆动，制造冲力，向前跳的时候才能够增加关键性的几英寸。双脚也必须在沙子上留下清楚的印痕才算及格。跳远比赛的结果最后是要看落地点的些微差距。其实不管是选举、考试，人生就是充满了这种些微差距而带来的胜负输赢。如果要跳得远，就要蹲得低，拿得重，虽然挑战大，却能够靠近胜利。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每次放下身段的时候都能够蹲得够低，承担得够重，也就能够赢得更大的胜利。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我使哀哭变为跳舞，我是带来欢笑的主。孩子，我邀请你一同跳舞，孤单的黑夜我陪着你，让我牵着你的手，踏着救恩的舞步，继续

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

0: 再前进。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0: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2026台北欧社会青年高峰会在6月18号到20号于台北新恩堂举行，以凡脚掌所踏之地为主题，聚集了22到40岁不同职涯阶段的青年，在活动中引导青年重新思考职场定位、专业使命与信仰实践，期盼在快速变动的时代中建立兼具属灵深度与治理视野的人生观。19号上午的活动分组进行分站游戏，透过具体的情境互动与提问，引导年轻人亲身面对并思考职涯中的三大核心课题。第一个课题是职场的定位与责任，第二是命定的责任与专业侍奉，第三是金钱观与新的归属。全国祷告网络总干事潘刘玉霞牧师20号引用创世纪9章18到27节分享信息，他指出挪亚之子闪族的核心特质是卓越的灵性与道德，并以坚守一神信仰为最重要的历史根基，这奠定了他们属灵上的关键地位。闪的后裔将一生精力聚焦于储存关于上帝的知识，这种灵性与信仰的承接往往需要经历长期的内在沉淀与极为严格的世代传递，这也反映出闪及其后裔的特质，默默守护神圣的知识与道德，成为支撑文明不可或缺的隐形基石。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飞弹与无人机攻击，造成多处民宅与文化地标受创，其中位于基辅洞窟修道院的圣母安息主教座堂遭到严重破坏，引发全球教会与文化界震惊。根据乌克兰消息，俄军在夜间发射大量飞弹与无人机袭击基辅，导致教堂屋顶起火，建筑外观严重烧毁，内部壁画、文物与宗教器具也面临损害风险。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谴责此次攻击是对基督宗教文明与人类文化遗产的蓄意破坏，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对乌克兰的防空支援，以防止更多历史建筑和平民受到攻击。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数百处教堂、修道院以及宗教建筑遭到破坏，此次圣母安息主教座堂受损再次提醒世人，战争所毁损的不只是建筑，更包括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和属灵根基。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位置白盖 anchor， 就是爱将了取得几多诺噶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高日白电窗，在高日白本音阿诺。你准备好吗？今不你盖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今天这是我跟我真正动快乐韩国富裕松富裕松改，真的是用英文讲就是 excited， 因为真的超级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要采访的来宾是在现在 IG Reels 上还有 FB 的短影片上超级火红的哈嘎凯茨摩一提扎，我们的轮胎行老谢老板。 Oh my god， 唐中佩入你的高万俩还入给期待和够给快乐吗？你知道我现在有多期待多快乐吗？因为走的彩虹都去几年一本高万落的彩虹，对家人来说真的是很难得的经验。韩国金不一改采风立昌呢，也是非常的特别，从来不学起过改此情，我从来没有去试过这件事情。应该用现成的这个 Google Meet 的形式呢，用这个线上采访模式，来老了家老谢老板大嘴咕。我是用这个线上 Google Meet 的方式呢录音录下来，然后老你改卡丢嘎打嘴鼓啦，是用这样的方式采访他，让我真的是非常特别的体验。因为嘎忘改学期末的报告那些都还没有告一个段落，不太方便这个下一趟新竹特别找一下谢老板，真的对他很不好意思。他还紧跟动感卡跟演绎不该采访啦，大家到了这提着开始提着团改了你提高安时动心，我要台下来分享讲，诶，从客语的流失到客语短语音的崛起，大家有多么喜欢这个语言，可以透过用音改创新奉师，诶，发现截然不同的感受。我觉得啦，台白啊讲到汉语改推广，动动因为人想讲，诶，就是学校的母语课啊或搞改汉语引进啊推广啊，被加工十七推改那个客家甜食推，还讲哎，移民子是这哎，那些推杯改客家改，台北客家园区那些都会办很多的一些文化祭典的一些庆祝啊，俩安用新改内容。但是呢，最近几年，人类人都还有上因提日白接触到行业的地方，竟然系到高些地步啊！哎，竟然系到一只手机啊，一可能是一支短影片，一支 reels， 一支 TikTok， 哎。30秒一分钟来内容是好多人自己哈嘎味啊，他取得动好笑，哎呦你哈嘎味用为安好笑，按声音我来好笑，怎么那么

值得被人家学习。而且谢老板的影片呢，在有一些他可能没有讲到客语的时候，还会有观众朋友们去留言说，诶，这一集扣分，因为没有讲客语。诶，你没说哈所有扣分，诶，很难得来听呀，就刚刚我说那种新文化新媒体的创新方式是动起的去参考啊。因为近期的哈维夫近几年的调查，年轻人使用客语的频率真的是下降了不少。当到哈嘎嘎听起从 record 时，前几是没有太噶讲到啊。阿公阿婆讲哈维的爸爸妈妈谈的是，唔讲呢，记得孙呢孙嗯啊，唔晓讲啊，甚至呢就是客语直接慢慢离开了你冲线法。但现在起都动快咯，很有趣的是，大家都修理木艺、消杀改通西诶，动到改冲走渣。无论是你的词媒体者还是说、欸、你故事有没好啊，大家都很愿意用全新的方式来说客语。他们没有站在这个讲台上拿着课本，也没有告诉你说诶，进步你以后提起通口，而是直接把客语放进诶这个搞笑的影片啊、生活的短剧、日常吐槽甚至网络迷因里面啊。我想不是因为安用心啦，不然你敢硬念走在流传下去，从来不是台尬就是刻意要去学习的，而是台尬斗量也冲散发动众词然呢，让它变成可以留在生活上，然后大家聊天很开心的部分。所以根本一个来宾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啦。两家轮胎行老谢掐跳尬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人物，因为他真的是近期大家讨论度特别高的人。那加奥呢，每系从安永兴改开始奉事，落去老去探讨众多有关。诶，你到了创作了本土语言词媒体，还是这位多多个困难和个问题？每日老去去探讨讲，诶，到了让片改是这位多多嘛个困难么啊？因为教完了下系读新闻研究所读书嘛，我是在新闻研究所读书。其实你接触到的大概还是传统嘅媒体。不过呢，那是动款和新媒体嘅发展，我是真的非常看好新媒体、新时代的全新视野的发展跟现象。因为到安用新发展嘅部分，你就会发现说，哎，竟然按何况啊，原来这在让别人这个东西，其实是想教完更多的。我该用是接听我采访其他听个，咪接听讲，嗯，我问几个问题，逢讲按用性个内容，该用是我就很认真去思考。你爱每一家传播媒体者，那我希望我做个东西，我个内容本来都有啥款，所以我动好去其他听个都该做，冇强融个内容，韩国是让偏个世界，去到面书面当发普通到稳重个世界。他希望做在台内嘛，莫求用个东西。韩国既然阴傻，他的人设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情况？所以你唐中平入围动起台，根本你加按了采访，你恰跳加么啊？加按俩种的快乐啊，真的是不言而喻。根本你采访俩恰跳加个时节，我真见俩快乐，完全是写在脸上。因为对加按来讲，我还被这个谢老板关注回关 Instagram。高安真的是有够快乐的。好了，我们不用那么肤浅了。你先谈一下后台够强，为什么不能抬价谈了家徐世慧的啊？哈嘎酱么呀？他讲到啊，发连的火山火树叶，众所皆知，带有雷鬼风格的哈嘎酱么，将以哈嘎的舞步带给大家华丽的花莲的客家。我希望呢，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哈嘎酱么，知道说其实你哈嘎文化每日动摸强融个想法，韩国感受。好，那俩首歌唱完了后，还有转来，你该按哈 anchor 哦。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来 on Hack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的 Anchor 啊。哇，加按雪插工啊，很快乐，不知大家都加下谈聊了这客家项目之后，很怕撒下来对刚刚就开始讲多解来宾采访最期待吼，大家应该对这个客家的采访来宾非常非常期待。都带你一只台来宾，按动漫应该做个讲一摆，讲清楚，讲还蛮对哦。他就是轮胎行老谢，恰跳架。Give me 一下，莫求容啦，再讲一次 ，Give me 很容啦，在线上来方式来录音啊，是用线上的方式来录音，他不是直接的。家人真的很惭愧，不太。刚好有事情无法亲自下新竹找恰跳架，不过呢来日一定亲自去拜访恰跳架。所以呢 Andy 话说太多，甚至用 Andy 恰跳架绕墙下来墙机来分享到底客家的词媒体是什么，竟然用半天到这新竹立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欢迎恰跳架。
1: 所以你可以是我们想的恰跳架
2: 等
1: 莫
2: 少
1: 带
2: 下，你下就爱做乜解？喺个台子度来做乜嘢上班用？
3: 我爱想车嘛哈，我想风票啊，风趣。我本身系开修理厂嘅，我做咧物修啦，

0: 做三十六年嘞，诶，我16岁开始做了哈，我是48岁嘞，
1: 看不出来，完全
0: 看不出来啊，是梦魇。
1: 那许多三十六岁。
0: 对啊，我应该是刚好搞啦，从搞了的东西应该是都有兴趣啦。哦，但是应该所有搞的东西，该目的就是说，该有让该的共识，会做广告做行销。摸摸上多安东尼会搞，安东尼会看，对啊，我爱改半量嘛哈，两张买啊，好啊，太低声音啦。
1: 那爱当上问题，即只问题爱当入心机，上爱问讲，你该用时开始发布，大家两天的时间，你开始发布这个影片的时候，你敢用胸口，你就认你会做一家客语的自媒体。
0: 摸呢摸，爱两千是2019年开始搞的时间 ，Andrew 是看，那开始也看个台流的，个抖音嘛 ，Andrew 讲，你个主要，我主要伊个流量动够，我咪讲，出发点我咪做了，我用个钱财翕笔记在按抖音看哦，我是脸书用个图文哦，用个写文章啊，摸去买音看。因为我前才去一个多一下讲个短影音的，哎呦，前才千人影咯，万人影看咯，安定影镜，所以我对那个数据我动有兴趣。
1: 哦，
0: 对，
1: 嗯，因为人家动好听，讲你竟然是科学摸成功，做在自媒体家，那你发觉到这个数据的成长变化之后，那当时第一次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0: 该有效果像安明星用的啊。呀，出门时好麻烦个。Andrew 没动过眼睛呐。Andrew 下巴里摸不眼睛，会都是乱来嘛。我们也是那种小地痞那种。可是我们现在就变成说，呀其他的东西 ，Andrew 要做一个公众人物 ，Andrew 言行举止，你全部会约束一下嘞。哎呀、啊，就不能乱搞，不能乱搞，因为动动你们让他讲，老师啊，我看你的片了吼，我心情变动好嘞。老师啊，你动好像我下巴不爱声音那块，我想到不对劲哦，你会影响到这么多人哦，该懂得暖心不？但是下巴啊，还会堵唔掉未，钱财学未起了。
1: 所以最近来讲，你去做工作，还是什么底下，会有一种。社会的包袱那种，就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建立他活改形象啊，或者说影响发现自己真的有某一刻可以影响到别人。
0: 哇哟，你啊网红动了，那就你用我自己有声音了，我不希望我有武汉人音那声音呢，被朋友讲坏了，对啊。
1: 看好，那咋下我想问一下，认为那会不会你家人平时动入理想的建议，都该尽量在家喊你讲能力怎样？就是课余能力认证，然后你有做那个听力的音档，我就很好奇说，你起多才是才有噶起多讲，你现在都最好改汉语内容，最好的课余内容给做
0: 上怎么办？我一直觉得说，你讲课语就是要让人家把生活里面一常用的，其实我讲的就是，我以前我爸讲的，他对朋友是安尼讲话，我首先我谈起，你讲个话，好像就是很平常我听到的。可是我讲贴的些，又动动音讲，人家喊你莫按入腹啦，人家喊你哪按疗效。我说莫啊，我讲个爸是按你讲啊，我觉得很平常的事情，我并不觉得它是不好的。所以啊，我们这边新竹这边的人就觉得啊，你老谢你讲的这些东西，就是我平常我家里人听得到的东西，但他们不觉得。好玩的是，但是我拍出来，他们觉得啊，好亲切啊！我爸就是这样讲话，我妈就是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影片啊。对，就是把生活拍出来。对，啊、大家都有共鸣。
1: 嗯，莫跳跳工，我可以做一下脚本啊，或是故意刻意要去创造一个形象的感觉。
0: 没有，
1: 您觉得平易近人那种才会是最特别。
0: 可一块时的短影音是抖音嘛，对吧？哦，它是最早的。可是抖音的主旨是什么呢？就是截取你自己生活的东西，把它拍出来。然后只是现在把它变得太多的剧本、脚本，太多的东西玩法出来了。对，已经不叫抖音了。对， 这样已经有点杂了。
1: 嗯，因为加下加起来，头加又讲到，你讲到，因为韩国了下次莫提动发卡，那是动好，你讲哎，你是讲美日五十年的吗？

0: 为 morning gong 啊，除非你知道那个客家庄才有人讲。对，可是我们在学校里面就，你像我女儿有个反应就是，好吧，我去上那个课语老师，但很老啊，讲什么我都听不懂。对，然后他教的又很乏味无趣。那什么一种，反正你考证照好嘞啦，俺把你考你发图，你还好搞搞你么？你好神奇啦，对呀、啊，错啊，
1: 那
0: 对，
1: 所以，
0: 我觉得老师很重要啦。爱从小开始讲他的讲习惯呢，啊，爱咩咩行嘅，爱咩系喉咙炎跟南部炎，
1: 给他让你讲哈，
0: 系啊，佮教来了微信就，哦，佮是开始，佮是开始骂错骂音，对，佮大白人讲，哎，爱来了边上讲嘅，爱是要骂音，喊骂就讲哦，对啊，所以讲爱讲 you 的 voice 哈，你是学解到好露富的 voice 哈。那动作好起来嘞，好吧。
1: 韩国从其他头家讲嘛，嘿，就是你从生发中的内容，韩国还有某种种的内容，按用平常做的，不如后生人来讲，看你当天的人做的还轻松的，会好下架未？
0: 哎呀哎呀，所以讲，爱快行啊，去干嘛？一天一句客家话，
1: 对对对，我有看，我有
0: 超
1: 看。
0: 超超，对，他们有时候我们会刻意放入。我从来没教过的，像我们昨天讲一个那个就比较难听，那个时候叫什么"都在"嘛，啊，很"都在"，就是说就台语就叫"堵拦"的那个一样意思啊。但是这些都老人家也常讲的啊，对啊。其实我说我们说没有脚本吗？不是，我们有可能想好了，就是我们要加入什么东西从来没讲过的，然后去把它演出来。上次有一个教客语的老师，他来找我，他说："你们可不可以加一点该客家也该俚语？"我说我要怎么融入我的剧情里面？这是个难度，很难度的东西。然后给那一本，给那一本不挨个，挨同挨，那种现场挨看不起呢？该，因为他现在的客语的都是用客语
1: 汉
0: 中
1: 字，
0: 文
1: 汉
0: 去
1: 字，
0: 翻字的，对，挨又掉看不起啦。挨我来马意思，挨唔地用麦写，对，这比较难的。所以你看，我们客语鉴定也要写客语的这个字，可是问题来咧，你怎么办噶？那声音怎么会显示啊？你进文就会哈，国文又要学，你还有客语的中文，应该有蛮多啊，还搞不清楚哎、欸，你知道吗？对，这就太难了，而且又是一个没兴趣，他对他的没兴趣，虽然是母语，可是他提不起兴趣，你又要叫我学这个东西，很难呢、欸。
1: 所以对，因为许多讲对小朋友然后哦来讲，大部分人就会觉得说这个课业的 loading 太大，所以导致说可能对大家喜欢后续的动力相对来说也会变小。
0: 好动呢，除非讲从一按台嘞哦，台学嘞，那上来进阶我的母语的一些考试，或是去弄证照，你就会开始在学这些字，安走的。对，应该谁谁哈，谁谁你的基础，你所谓答案讲，我们愿意在家里面讲，对，愿意在家里面讲就 OK 了，你不要去教他，一定要逼他学什么字，那不用，你不妨那个哎去跑喽，哎来呀，该东西那个来呀，哦，他愿意讲这些东西就好了，对，日常用语就可以了，
1: 那就好可以，跳开又多多讲你的粉丝，然后跟你说，因为你该让钱啊，所以他可以就给。加工，因为你该让平地好多洞都要用你该回馈啊。
0: 诶，莫讲动作啦，就是讲下班就讲聊小妹的些，加掉就好起来。对，加讲诶，他叫人家讲，他讲阿嘛客家音的啊，那一款音也又好啊，他们就是学那些不正经的，就开始提取他的兴趣。我这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要不然他以前也是不讲。对，然后甚至于说看到我们就说。哎，老板，你在客家这种话有流量之后，他也会跟他朋友说："哎，你有没有看我们这客家的这个影片呢、啊？这个是这老板的，对，他就觉得有点可以让他去讲的东西的，有话题，然后觉得我们客家的也是流量也很高的，对。
1: 还认为爱起家来讲，爱是认为爱最近都应该让片地步，然后看了动动音哦，因为我很喜欢看底下的留言，在动好看留言，因为就可以发现说大家其实对 Andy 的 Hakka Boy 是非常入戏，韩国没想象中没有想象中那么排斥，因为应该 Tuba 是托 重用台风改他干呢，所以
0: 对啊，
1: 那刚刚是我起头讲，很很动动音，有点排斥我们的本土本土语言呐，所以口是都捏两片，好多东西，那边动好款都跟他留言。

0: 园区，然后跟你互动，我都觉得哦，大家真的很可爱。
1: 对啊，对啊，我一直觉得客家人是少数，你知道吗？结果我错了，因为我过年的时候，我有环岛嘛，我到台中、到台南、到高雄、到屏东、台东、花莲，我全部又读懂，就是认出我的人。对，我环岛4天，然后全部客家人。我说：“哎呦，南部的安都客音啊。”他说：“哎呀，那不是客家壮啊！原来台湾分布的客家人有这么多。”对，我就吓到了。我说：“哇，原来客家人这么多！”哎呀，我一直以为在新竹啦，在关西、在桃园、中坜这些而已，原来不是全省的，好多，好可怕啊！对呀，所以以前常听到说客家话9腔18调，哦，原来就是分布的这些人讲的，他的腔调不一样，但是都是客家人，对。对，他们都看影片。
0: 好可爱，那个都好听，跳尬都安用应该。大家其实可能有广东一起都信奉应该转弯，就是你当公众人物之后会想要树立一个好一点的形象。那我蛮好奇，老板被认出来的时候会有点尴尬，或是害羞、紧张，或是会开始会不会容貌焦虑
1: 初期会，初期会，对，那后来就很正常啊。只是我妈就说：“哎，你出去打扮一下，好不好？” 我每次都是很邋遢的出去。我说：“我们又不是明星嘛，反正人家认出我就认出我啊。”妈说：“总得啦，又叫你让你合照，你莫打扮一下难看啊。”对啊，
0: 好吧，可能也是你做这些都多调价，莫来公
1: 你
0: 司
1: 乱
0: 应该，
1: 来点面，
0: 看
1: 你
0: 你
1: 乱
0: 都
1: 来点面
0: 应
1: 臭熟
0: 该
1: 的啦。
0: 看一下哦，很
1: 对
0: 火
1: 啊。
0: 的。那个动手木工应该用是信心该转弯该那个，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说一开始是紧张，后来就变得可以接受。那该用是该就是那个契机转折点是什么样的情况下让？
1: 其实没有什么转折点，因为我是本性演出啊，
0: 我知道，那我觉得很棒。
1: 所以我本来就是人来疯的，所以只是不习惯，突然有这么多人跟我打招呼而已。对对对。
2: 其他跳高的分享够了，按多按丰富的内容啦。高万是东西，我先不谈中朋友，先来歇困一下话。等下再过来继续谈其他跳高的分享，几个生命的长恨歌。所有大揭秘，就是很多很多的大揭秘，跟大家做分享。在收购的高万雄为本台噶堂诶，就是迪士尼啊，在这个脑筋急转弯里面的歌叫做《Steal the Show》，认为高万雄都讲啊，你老人之间该向做韩国，几多，有个家短影片的时间，全部会口气噶就三音韩国，他就说人生如戏啊，就是。演就对了，你就是要努力的完成每一天。那说够了啊，脑筋急转弯的 Steal the Show，松本堂中朋友，唐三了后，还会转来 Any guy on hack anchor 哦。

0: 在上层问一下，哈，莫克隆干问题，是认为刚用是其他头噶有被一个报道啊，就是有人说因为你讲客语，然后就把你那个评负评，然后我觉得很生气，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那正好听应该用是多走两天时间，该时间提一句白来翻译一下，或者说有没有人针对你讲客语，他觉得他听不懂，所以跟你说他不懂。
1: 这件事我就也上次有记者问我，我就说，我忙完的时候，然后有评价，我的手机会有讯息，会叮一声，我会看一下是谁留言，因为我蛮在意我公司里面的评价。然后当我看到那个讯息的时候，我是大概就错愕了30秒吧，怎么会有人留言就，讲客家话给一星评价？我心里面很难过，我真的我当下心里面是不舒服的，对，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我的自己的感受，因为我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他不是因为我的专业的不好，在我的这个公司里面留言，而是因为我讲客家话就不舒服。对，然后写完这个评语之后，我不知道回响这么大，蛮可怕的。就还有什么客家委员会的人特别来跟我打气加油啊什么，然后就4-5家媒体跟我约了。我说，然后我女儿跟我说：“爸，你要搞那么严重吗？”我说：“没有搞啊，这个叫种族歧视。”对啊，我说这个叫种族歧视，不是搞大，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已经是一个地球村了，大家都是融合，为什么还会有这种人？
0: 对，
1: 我觉得很可怕。然后就蛮多客家人，然后就帮我刷了5颗星。
0: 你体积可以是宽度的细节。那当时您刚有提到说会难过，那这个难过我其实他刚音容不明，就是
1: 对
0: 对
1: 对，我就其实我们不会去歧视任何种族，虽然以前老一辈的会很严重，对，我们也常常听老一辈的骂闽南人，骂外省人，但是我们这一代的不会啊。
0: 对，
1: 可是我虽然我不会，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还有人在这个时代的还有这种的想法，我觉得这怎么回事？他怎么还没有跟上时代嘞？怎么还在做这种种族歧视的事情？对，大概就这样。
0: 哦，考学啊，因为你看到的是这星期天大家啊，连公视台语台都有报道，我就觉得，
1: 啊，
0: 这个台语台都愿意关注，你该拎错该加种的东西，我就觉得是很特别的事情。那我想问一下，其他国家该用去看到之后，会敢不让总统你之后讲客家话继续用客家话来解释？
1: 不会，
0: 完全不会，
1: 不会。
0: 对，那谢老板是一个很有正能量的人。
1: 我刚才强调，我30年了，那就马改 voice 谈过嘞。对，马改你应该就看过嘞，只是说，不是多个，安音针对客家音嘞。你讲客家，明白吗？我觉得这个我没办法接受，可能就是我们这个留在血液里面的这个客家魂，有没有？被侮辱了，不行。对，你说我抠没关系，

0: 你说我什么都没关系，你不能说讲客家话不行，然后给负评，啊，我受不了哎、欸，为什么不讲客家话？我都没有说你讲闽南语、讲外省话、讲客国语的，对啊，对啊，
1: 嗯，好喜欢。
0: 但是我不会这么偏激说，因为就对英文讲，哎，客家话才是国语，还是台湾话，我应该就我不会这样讲，
1: 喜欢
0: 对，
1: 台大这么宽容啊。
0: 都一样啦，哎呦，要几个民族。太可怕了，对啊，
1: 那
0: 不
1: 个
0: 要去
1: 动
0: 这样。
1: 手，那个动手问，车头甲驾入公路，你许多公台甲这么黑强，所以你到了上学，人应该讲着尽量字了，就是确实就是会容易。知道说要怎么跟人应对进退，所以你我许多讲，安永兴对你去让天然世界，我就怕太敢蹦出哦。
0: 有啊有啊，就是我们就出来撒回按球嘞，就狂搞动动音，所以讲爱到底。演绎出很多的一个角色了，
1: 然后我看
0: 对
1: 懂。
0: 呀，是吧？是吧？就是以前过去种种成就我现在的经历嘛，对不对？对，所以什么都能演，什么样子都看过了。
1: 那就那就是咱你最有人生来讲，你多了下去了讲，你是了最长的我来让你。
0: 我两个大家子动活啊！
1: 来讲那种，你最爱第一个第一，应该大家都有看那种，你最起到最好的讲，就是哇，这个拍出来就是超棒最好的那个港入的。
0: 没有觉得哪一部就很好，就 anyway 想我赶紧补，我刚才有卡到一个点子讲，我没有办法把它拍成电影，那
1: 表演应该没办法，还没办法。
0: 就盘发，但是我反图，我没有那个构思的，就是那个心胸广开周星驰的片呢、啊、哈，还动，敢讲给动厉害，就反图动紧张，你敢讲给魔改共享。可是你跟那个考试当和尚，他跟我们讲白话一点叫做正经的讲干话，对，他就是很厉害，可是他的那个质感啊，他的运镜，那好吧，我考一些导演的一些想法嘛，导演的运镜手法，可是我就是学不来啊，因为毕竟我就一个人在操作这些东西，
1: 哦，你等下说你上音走多久的时间？
0: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
1: 哦，所以讲恁保姆有后置来讲，你用半天都处理全部是够上了，够本那样型。
0: 全部用爱改音。
1: 哇！
0: 所以东东，你问我讲，你团队案例嘛？啊，我讲没团队，我是要改音听啊。
1: 我
0: 我
1: 被
0: 们团
1: 惊
0: 队，
1: 吓到呗！
0: 你看到的全部爱偏就加他们加掉的配合爱来演出的啦，对呀、
1: 我还以为说可能抢票干就抢进来攻，可能抢就是抢进来让穷哈。
0: 摸啊摸。
1: 哦，很厉害，很厉害，因为你用半天，你可能就是都共事走谁走退路，我黑两天，你用半天都会取一个平衡，我觉得真的太厉害了。
0: 因为我比较自豪，就是这种短影音，我例如说，我拍了1小时30分钟，我剪片的速度非常快，对，大概就这个10几20分钟我就剪好了。对，因为我太常剪了，每一只都，你看这已经几千支影片了，
1: 中
0: 都
1: 国
0: 是
1: 很
0: 我一
1: 厉
0: 个人，
1: 害剪呢，
0: 对啊，而且我用手机而已。
1: 动力哦，全部都是你来。我刚是看徐雄讲的，因为你的粘土动凤府啊，韩国动作冇可能改主题，然后穷爱英雄动就是你都差打，然后你陪入打水浒啊，那其实我还以为说那个是。可能 maybe 有人就是帮你拍，然后脚本这样帮你处理。
0: 摸摸摸，按照西窗洞给联系耶，就是说，家人，等下按照你写 V 片呢，等下你讲嘛改，我讲嘛改，我大概给你几个台词，然后我讲什么，你讲什么，你表情要怎么样？OK，那开始哦，那怎么拍？谁拍？没关系，没有人的时候我们就脚架，对啊，你脚架固定机位，我可以让它动起来，对，哦啊。等一下，我单独就你帮我拍，像我们昨天医生的，就是那个我姓姜的朋友，他帮我拍，我帮他拍啊，对啊，然后只是剪接的手法不一样而已，
1: 那你有这样以后那种，我
0: 我
1: 来讲难救啦，以后能办一些后置啊什么的。
0: 闯啊洞又引起，我爱俩报告嘛，底该好该 AI 啊，AI 编那个剧情，就是那个影片，
1: 脚本那些，
0: 对，不是没有不。 把它做出影片，

0: AI 领
1: 大唐龙一剪一个影片才剪20几分钟，然后效果这么好，那就起高工，我还蛮有天赋的。
0: 不会，我还想要再去多学一点，就是 Endio 赶紧补啦。来
1: 哎
0: 去
1: 呀。
0: 猛讲，不 Endio 的观众粉丝款都会说，人家把人家吸的东西没用用的，质感提升了，然后 Endio 呈现的东西也没用用，最终可以像电影或是像八点档这种东西出来最好。对，
1: 嗯，
0: 讲到八点档哦，客家话八点档，
1: 现在都没有。
0: 我很想拍这种东西，你知道
1: 我
0: 吗？
1: 会看，我会
0: 然后
1: 看，
0: 那种30集的那种狗血剧，有吗？
1: 应该不会看，应该不会看。
0: 对啊，有没有常常很多那种剧情，就是我是富家子弟，然后只是开了一个修理厂，然后只是因为我的兴趣开一个轮胎行，然后就被人家客人来侮辱我这样，后来才知道我是很有钱的人，有没有？对，那种，
1: 哇，你还有好有想象力，好的，
0: 对。
1: 等一
0: 那个
1: 下，先
0: 蛮
1: 暂
0: 烂的，
1: 停。等老板
0: 可是
1: 来，等老
0: 我很喜欢看这种反转剧，你知道吗？对，
1: 板。
0: 后来那个坏人就被那个他知道我是有钱人之后，他就啊，拜，他就跪着求我，拜托你不要拿走我的那个，你想要调投资我们这样子，原来你是某集团的少爷呀，有看过
1: 所
0: 吧？
1: 以有，我知道您的那个意思，就是
0: 对，
1: 抖音都有，大陆抖音很
0: 对，我喜欢看。
1: 所以对卡跳卡都会讲，你每期都讲，你可以边做边学，并且在每一次在希望进步的过程当中，就会一直不断的精进自己的能力，觉得是一件很有成长的事情。
0: 好，安就爱底下捡点些，那东西哄，唔晓得，我会去找答案。对，我不是那种不会就不会的，不是我这个东西怎么捡，我不会了，因为亚东凤扁嘛，你到处找答案就会有人教了。对，然后我最喜欢那种找不到的时候，想尽办法找出来的时候，哇，太好，学会了。对，
1: 好，很厉害，很厉害。那个首先问一下，还冇去用个问题啊？可能系报每一种商品。那想问一下，是为你刚刚是改，你可能是发过说，有数据啊，或是有一些流量。那我蛮好奇，假设啊，你来偏颇，就可能，不知道可能被公司。Meta 公司处理之类的，假设哪天流量开始慢慢下滑来讲，尴尬豆感你憨哈豆感你嗯，属实的你哈嘎问，那你还会想要继续拍
0: 不会啊，你那去了初中时好高天。
1: 好高啊，系啊，俺未启动就把你用回答。
0: 对，我就应该开始讲诶，俺没有急疯啊，俺是好高天啊。对啊，我就没有压力啦，我就
1: 所
0: 没
1: 以你
0: 有压
1: 取
0: 力。
1: 得心态要放对，然后不要知道自己去干了怎么改初衷，找东西这样。那男孩可以上你面前说，你也可以如你也用办，所以就是跟他们建议建议几对我来讲鼓励几对我。
0: 走马铁路，长差啊！
1: 长差没走呗，长差没走呗，啊走了自媒体准备走呗。
0: 自媒体啊，你年轻人，你想要有这么，就虽然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作者很厉害，就是他为什么会这么厉害？第一，他可能他的阅历也有可能很多，然后他会的东西也愿意去学，但我会认为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份主要的工作，对，你不能，虽然我认识几个全职创作者，他们是属于天才型的那一种，让我觉得很。我去的话，我全职的话，我可能会饿死那一种。他们居然有办法全职，而且还可以赚很多钱。对，有几个年轻的创作者，他们自己做了一些行销公司，然后他可以接案子哦，又可以发给其他的网红，然后他又可以赚钱。他本身又是百万创作者，这已经有好几个我认识的。对，我觉得你们要像他那样也可以，但是有难度，因为可能几万个人里面可能就几个而已。
1: 饱和，慢慢饱和，
0: 不会饱和，
1: 慢慢饱和。
0: 永远不会饱和。对，有一句话刚刚讲哈，一定要粉丝动动，你可能几万人、几百万人、几千万人的粉丝，这个代表什么？人家几万应该动到动动音讲，代表你曾经有某一支影片、某一部作品曾经爆红过，你的粉丝上去了，但不会代表你永远都会爆红。有一个人讲了什么？你要红很快，但你不会一直被一辈子红，跟我们生意一样，你要生意好，

0: 哦，你就可能销价竞争嘛，啊、哦，你生意会好，可是你要一辈子生意好不可能，但是你就要一直去转换这个东西，你要一直去变化你自己。对，我不可能用我现在的样子去成就未来的我自己，不可能。对，所以你要一直变。对，所以我有心电表扬，我每次都突然的想法，哎，那母的还没穷用
1: 哎，
0: 哎。
1: 啊，你彩票卡多快？小朋友会成功的，让穷下去吗？
0: 唔嘛，那朋友讲全部讲个心电片。
1: 啦，就是很特别的客家，因为
0: 我
1: 我
0: 看2019年开始写白学，那朋友讲你去不要上海啦，你等你来去到越莫爱啦，因为肯定爱底下做嘛，因为 N 六了做个人行销，我每做了下动动音，那不爱半年了讲，哎，跳岗你动好高，我还请你半年了，捞1000的莫穷哦，1000要做嘛个，1000。哎，跳高你也领那动片应该不意外，你动专业我也不意外。哦，没，你啊没，你啊应该全部讲。哎，跳高你喊我高啊，你喊我小，我也不意外你呢。哎，这有点颠覆我的想法呢。嗯，他不是因为我的专业，不是因为我的设备多好，不是因为我的价格，是因为我很好笑，他来找我换轮胎。所以俺就动到北中南的你好来啦。
1: 哎，你
0: 哎
1: 知道
0: 呀。
1: 你是好的吗？哎，你懂
0: 当然好啊，
1: 还没
0: 当然
1: 碰
0: 好啊，
1: 过？
0: 所以我的客源不会局限在新竹而已，
1: 哦，好
0: 所以
1: 屁
0: 我
1: 老
0: 的
1: 板
0: 客源
1: 开，
0: 就全省都有
1: 很屁
0: 啊。
1: 老
0: 没有。
1: 板开心，听完最末一个提示，你希望自己不会来染片来讲，你只系我黑在染片，我在留下本其他嘅观众朋友买的。
0: 丢话嘛该，叫做看到 NDL 是，小心点看到该，讲该莫讲会当好笑，没有，
1: 哎
0: 就
1: 呀，
0: 是。
1: 他都好幸
0: 带
1: 福。
0: 给他们开心嘛，就是看了我的东西会觉得很开心，然后甚至于会，那前面宝哥妹讲个心灵鸡汤哎，
1: 哎呀，
0: 就
1: 哎呀，
0: 有激励到他们，然后能够学到东西，对，就大概就这三样吧，让你开心，然后有激励到你，你有学到东西，这样子，
1: 非常期待老板成为这个百万网红。
0: 哇，
1: 我觉得
0: 我这个
1: 快
0: 我就
1: 到
0: 卡很久了，
1: 了，
0: 我一直很想成为百万网红，你知道吗？
1: 感觉已经快到了。
0: 不知道，我一直要突破啊！反正就流量听的那些的，哎，到底要拍什么才会有人看？人掉穷楼嘞呀，网友
1: 无
0: 狂。
1: 啦，跳下去，大家8点人家去到都会入人口，应该自家都有。那没人问过，爱爸爸妈妈，爱想讲，哎，为什么8点人台语都有啊？为什么
0: 对
1: 只有
0: 呀，
1: 重庆有这种8点人？
0: 对呀，
1: 那重庆管吼，对
0: 对
1: 啊。
0: 呀，这个要拍，可是就是会有要大量的自装嘛，就你角色也要很多个。其实找演员很难，我其中那个朋友讲，我点子动动，我只去摸你那些吧。
1: 哦，就等于讲头，你
0: 嘿，
1: 怕镜头对不
0: 你摸起机的时候，你都没讲，你一机的机讲话就结巴了，我就演不出来了。对，我身边很多很好笑的朋友，可是他们就没办法入镜，他一入镜就讲不出话来，然后开始就手脚就开始有没有，就
1: 好可怕。
0: 对，不正常，
1: 好啊，今
0: 没有
1: 天
0: 笑，
1: 都讲听
0: 不
1: 跳
0: 会不
1: 我
0: 会，谢谢谢谢。
1: 一天才讲你，啊，你真的学到很多。
2: 今日当讲车车跳架，当当了八十件不爱都现上，老去做分享，教我收获满满。嗯，下一次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邀请到他，他教我动静下两百个经验。你大家谈聊聊车跳架的分享之后，就买个摩羯绒的想法么啊？对教我来讲的两百个财富，嗯，但强系我可以跟一个网络红人很努力的。去做交流，是因为刚其实是一家传统媒体很努力经营的人，也是好事，动动念传统媒体的念。但是呢，恰巧我家是一家新媒体的经营长，我是都好奇，安用应该交流，安用应该像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都在为发现嘛，该擦出什么样的火花来么？今日谈说了车跳高的故事啊，那许多动身起来一天时间还讲啊，他其实不是因为想做客语推广才开始拍片，已经维基是动手的想法是都压在封门地博都讲啊。他说啊，哎，我只是觉得很好笑，很好玩啊。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跟别人交流、打嘴、鼓感音，所以我只是把我的生活呈现给大家看啊。哎。

0: 都你的心态放对了，初衷对了，怎么还事情是会动顺势？确实是这样子，因为提醒大家，念音的存在本来就不是刻意被保留、刻意要去被保存的，而是它要在不断的被使用，不断的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听到。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耳濡目染下，丈夫不还有上音啊，来讲使用过好习汉语改音。尴尬总得是好事嘛，就像 Only on Hot Anchor 在国内现状一百，爱用汉语啊，韩国中文翻译这样子交杂的分享，大家耳濡目染，大家呢听完之后就会熟悉这样的语境。可能你俩同哈嘎会谈些，如果你在我下一段在讲中文的时候，你可能 maybe 就会知道，哎，原来这段课语是大概这样的意思。韩国家按落采访啊，讲翻译嘅通好，韩国那边嘅时节，诶，就个容易嘅客家会问问题啊，韩国佬去总结一下，去讲嘅东西，诶，那我的来宾也稍微可以大概也知道说，原来这句话的客语是长这样子。那很爱嘅来宾系翻译讲客家音，诶，那我也可以再稍微用中文来跟大家阐述一下，原来他这整段话的客语又是什么样的意思。哎，用一个交流啊，我许多啊是从其他国家讲的啊。任何的语言啊，都不值得被拿来评价说是好与不好。就从基东岸啊，还有北港都讲语言平权啊，老板就提到啦，曾经因为有人说要讲客语，留下了负评，但 any 很多的南国人家问题都推翻其实东岸啊，你还可以遵从东岸的文法。我们在讲台语、讲客语、讲原住民时候呢，其实Morning which 都讲它是很奇怪，落伍听不懂。虽然讲嘞，还很有带有多多少少你还孙才这样的一个偏见跟不谅解。唔讲爱相信台湾，还是加动暴中韩国服从惯坏改后提风，它还是可以慢慢的去消磨掉很多大家觉得哪里怪怪卡卡不平等的地方。因为唐中平又进步，你唐说其他条噶轮胎行老谢来分享，又摸起我个想法，韩国故事经验。记得大家对我们轮胎行老谢有非常多前所未有的想法，还有你也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超棒的创作者，你也想要抚慰一下平常劳累的心情，麻烦赶快去追踪他的 IG， 还有去按赞他的脸书粉丝团，高万当一款盖两片食材还动快乐。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依偎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启示录四章一节，见天上有门开了。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记得约翰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见证，曾经囚在那名为拔摩的海岛上，一个凄凉冷落荒野的监狱，离开了以弗所的亲人，断绝了教会的交通，他所接触的都是一些不相投的俘虏。在这种境遇下，神给他那么大的异象，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神给他开了天上的门。我们也记得雅各曾离开父家，躺卧在一个荒瘠的旷野，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一头顶着天，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不止这两个人，还有许多信徒，从世界眼光看来，他们的境遇未必能使他们得到这种启示，可是事实上他们都曾看见天上有门为他们开了。许多囚犯俘虏，许多被痛苦铁链束缚在病榻上的长期受苦者，许多孤单漂泊的旅客，许多被家务缠累不能聚会的妇女，都曾看见过天上的门为他们开了。但是这是有条件的，我们要看见天门打开，必须知道如何生活在灵里，必须有一个清洁顺服的心，必须像保罗一样将万事当作有损，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等到我们把神当作一切的一切，等到我们一举一动都蒙他喜悦，天上的门自然也会为我们打开。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有一位企业家素以行事稳健著称，身处在瞬息万变的商场中，几乎没有犯下过什么致命性的大错，所以他经营的公司也就日渐成长。几年后他要退休了，在荣退茶会上，记者们问他这几十年来成功的秘诀，他却只笑笑地说，其实我没什么特别秘诀，我之所以能顺利，是因为我懂得在愤怒的时候少说话少做决定，所以不容易坏了事。短短的这一句话却让当天在场的所有人上了重要的一课。当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他的智慧、EQ、仪态其实都会大大的退化，乃至于所讲出来的话、所做出来的决定，往往都会坏事。就像这位退休的企业家，他之所以能够一路平稳顺利，不在于他有什么特殊的手腕，乃是在于他懂得在愤怒时少说话、少做决定，所以才不容易出错。您期待自己的人生能更平顺、更少出错吗？一定要提醒自己，人在生气的时候，智商可能只有5岁呢。学习在盛怒时少说话、少做决定，就能够避免坏了全局而后悔莫及。圣经上有话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在说与不说之间能有智慧的抉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昨天和你分享到说，神呼召耶利米在那个大环境越来越不好，真的就是一步一步往下走，走到一条错误的路上的。

的时候，他站起来好像中流砥柱一样，敢于不同。大家都在那些有权有势人的面前说那种阿谀奉承，说、哦、对对对，这样就好，很棒的时候，他勇敢地站起来说，不对，这是不对的，这样走下去会出大事的。每一个站在那个有权有势的位置上的人，诚实地说，绝大部分的人都喜欢听对，鼓掌，掌声，你这样很棒，对，就是这样的，哦，上帝的心意一定是这样的。可是如果那是错的呢？如果今天神让你看见我所在的环境里面所走的路、所做的事、所做的决策是错的，我有没有一个勇敢的心，即便大家都在那里说对对对对对对，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所谓的逆行者，大家都顺流而下，但是我可不可以逆流而上去对抗，说这是错的。神呼召耶利米就是做这样的事，去向君王，去向祭司，去向那些民中的领袖，去说这是错的。这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神呼召他这样做，神就给他一个恩典。那个恩典是什么呢？我读给你听。他说，在神对他说，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他说他们会攻击你，当你这样跟别人对着干的时候，是神说他们会攻击你，但是呢，他们不能胜过你。上帝对他保证，你放心，是你会碰到一些征战，当你要去跟他们对抗的时候，说那个不好听不中听的话的时候，会有人起来攻击你，但是他们赢不了你。为什么赢不了你？按照耶利米来看，我怎么打得过他们？我只有一个人，他们是一大堆人，而且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身份、他们的权势都远远大过我，我怎么会能够打得过他们呢？神说会有征战，但是他们不能够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我还是说，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感觉最近这段时间你也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抉择，你在决定我要同流合污跟大家一样，还是你心中知道圣灵一直在提醒你说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做。你不但自己不可以这样做，你应该站起来告诉别人这是错的。他真需要勇气。可是主对你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会有困难，但是那些困难胜不了你，因为神对你说他与你同在。勇敢地跨出去，去经历这一位全能的神，他一直拉着你的手，他不会放手，他与你同在。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美国密西西比州一名牧师日前完成一项惊人挑战，连续讲到96个小时，从创世纪一路讲到启示录，创下今世世界纪录最长马拉松演讲纪录。这位牧师是马修·奥尔森，现任沙伦第一浸信会牧师。奥尔森在5月30号晚间开始讲道，直到6月4号完成96小时挑战，全程仅有极短暂的休息。而这场挑战并非临时起意，而是源自于奥尔森在2025年参加的一次宣教训练。当时他被要求在森林中待上96小时，且不能携带纸本圣经。这段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到自己对神话语的渴慕。整场讲道透过脸书与教会 APP 全程直播，吸引大量信徒线上观看与代祷，教会成员轮班陪伴协助记录。当地媒体报道指出，教会从一开始就强调，这次行动的焦点不是世界记录，而是让更多人重新看见圣经信息的完整性。奥尔森在96小时内完整讲述圣经66卷书的内容，涵盖旧约与新约的核心救恩脉络。对许多信徒而言，这不仅是一项体能与意志力的挑战，更像是一场持续4天的属灵马拉松。在短影音、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一场长达96小时专注于圣经叙事的讲道，则形成强烈对比。他提醒现代信徒，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持续浸泡于神话语中，仍具有难以取代的力量。面对儿童与青少年焦虑升高的情况，美国儿童事工专家密雪尔·马里斯在6月17号于基督教标准报撰文，呼吁教会落实创伤知情原则来陪伴孩童。曾任发展治疗师与幼儿教育工作者的马里斯指出，儿童事工除了传递圣经，更要在孩子带着隐形压力与创伤进入教会时，营造安全的环境。近年关于负向童年经验的研究显示，早期创伤会损害大脑发展、情绪调节与长期身心健康。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统计，全美国在2023年有高达49266人死于自杀。每起悲剧背后，都惊人地证实，童年创伤若未能在早期获得引导与修复，将对生命安全带来长期的致命威胁。马里斯建议，主日学等事工可以建立可预期的流程与简单语言，先建立情感连结，再导正行为。服侍者需维持安息与工作界限，必要时寻求咨商或教练陪伴，避免同理心疲乏，削弱了耐心与辨识力。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和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尼斯言威皮唔用强松嘅心情，用哈尼斯哈发了解哈噶。每公款呐，散发地度神奇嘅泰西事情，爱得微笑嘅好高嘅高彩，乐意好哈发，同我分享好习哈发嘅优良，天数唔用感慨再讲下。每位带唔中压哈总嘅泰西事情。无论是文化发通、提风故事，还是最新的客家话题，都会用轻简单的方式同我分享。我们每位邀请来自不同两位的来宾分享自己的专业，大家准备好吗？下面时间爱开始了。当当当当，送可了，今半夜搞马街。各位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苏谈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次年评议，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欢迎大家来到汉语时间，欢迎大家来到课余时间。诶，来到课余时间呢，就代表一个礼拜又过去了，哇，时光匆匆，我的太嘎送礼拜拜六礼拜喜奶了呢。不知道大家上个周末去哪里玩了呢？在听完熏鱼上礼拜分享说哪边比较容易会塞车的这个路况，您有没有避开这个时间或是这个路段呢？黑公有给发没做得从熏鱼来分享哦。熏鱼礼拜呢是拜五送礼拜啦，拜五是送班，拜六礼拜是不用了，不过呢就地不卡皮不卡你安呢，鼓手呢那也都没去鼓手没有些啥的问题，不知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不能用的来安排不给了解呢，你都得同学你来分享哦。好啦，话不多说，我们就驾驾今日给我们的提单念送口流给我们搞马给和你时间给其中一个意思，课余时间要给单念，我用合法收集用这个和你教材来去好合法速地度丰富的教材内容，批定权益的反应结算，再分享各种认真依靠，希望全方位来提升唐中朋友的和你唐算能力咯。同时每位讲义和你认真的相关资讯，你想会参加语文竞赛，无求和你认真的强身念图提供支持，喊高字头，天数想为合法的人，喊了解合法的秘密，每鼓励大家勇敢用合法弄通。

爱甲黄叶姐又说动动动动的种的么？黄浩生白浦种的，韩黑南浦种的，还那个黄浩生客家种的。

感染，爱吃豆啊，真紧出冲又如共给还敢就吃豆要给北部给做内冻冲要给三滴油饭。诶，爱其实没有按那个音图哦，因为爱太过黑有黑色的南部中诶，我就知道口舌吃起来就哈面，比较因为是水煮的嘛，故说鬼中诶出哈面就比较可以说软烂一点嘛。爱吃豆，爱黑哈好色南部给中诶，因为给牙口没有很好，消化也没有很好，故说呢就哈色给中哈软给，不过给吃豆北部给中诶，咬起来没动熊，就听听诶咬，听听诶声没动熊。好色，你各位观众朋友，唔好色并不给中诶，含黑难不给中诶。好啦，更多鸦片，你睇下下一部嘅有啲关心一嘅。

喏，大家好看趣味的比赛吗？大家喜欢看球类的比赛吗？最近有没有在关心2026世界杯足球赛呢？有吗？有得人讲有，有得人讲无。不过呢，俺今日无关心一个足球，俺今日呢爱来关心野球。哇，这个棒球呢，也可以说是台湾人的国民运动之一哦。故说呢，今日第一单元送可了，今日搞嘛个，就会在台下来托一个来去好合法，第一度个来去看野球比赛。哦，那来去看棒球比赛这一课的作者呢，是我的同学李炳伦。那这一课的主角有曾恩和郭耀彤。这一课的主角呢有郑安以及若彤。哦，一共太家自然批后诶 ，Andy 去爱了今日一个课文嘅部分了。好，首先是旁白。今日是冰凉日，玉彤又抢真安，强下去看野球比赛。真安讲：我多久无来野球场看比赛咧？当今车唔要抢哎！玉彤讲：哈、啊，你又爱下去咯？今日应该票系我也爱出奖出到嘅，本来就唔是钱啦。

0: 腮，我爱按阳光发，色彩很好，心聪伟大。
1: 真难讲，
0: 啊，爱困更少几啦，一两三无应该。

0: 个童工。
1: 比赛还爱二十分钟才开始，俺先去请东西吃。
0: 真难讲。
1: 好啊，有乜嘅好事嘅喏，同俺小姐一下。
0: 要童工。
1: 唐工有一间店咩卖客家炒肉，爱去吃看那么。
0: 真难讲。
1: 有卖鸡排，
0: 有土工。
1: 哦，有啦有啦，俺去买出后，唔先同俺种一下东西。
0: 曾文公，
1: 冇问题，今日安全就拜托唔了。
0: 唐白公，
1: 比赛结束诶。
0: 这是个求水舒坦的
1: 中文讲，唉，你们也才是那猪羊的
0: 又同讲，
1: 嘿呀，流水的线索都表现都懂好。
0: 中文讲，
1: 猪太表现好，韩国六片的态度没以后呢
0: 又同讲，
1: 操操操，比赛结束的时间，两岁喊夫熊阿叔都有运动加精神。
0: 曾文公，
1: 嘿呀，你先从看球赛，真经老看天师查东东呢。
0: 又同公，
1: 冇错，你先从做得用书某汹涌的气氛，体验鬼草胸跳心的感觉。曾文，唔清中意哪一只部分啊？
0: 曾文讲，
1: 当然就系低步台风跳舞嘅四阿妹耶，同四阿哥诶，我记得我是猜懂，但认识哦。

有土讲，难怪有时间爱很多无闲，唔闲闲独自个看骗人跳舞啊。曾文讲，人好看讲个师傅本来就爱懂此样个事情啊。有土讲，哼，你无想爱通胀呢，睇下咧，你想爱赚少三千块呢。曾文讲。哦，好啦，今日来现场的，应恐吓错吓上。哎，后门都要骗出点数的，哇，怎安同一同恐吓来去看野球比赛？不过两三人关系的重点是无重用的哦。怎安呢？同好看一个啦啦水跳舞，尤其呢是讲讲给谁啊么嘢？演到给谁啊各位，其次的话家都有动有翻脸跳到动后，鼓手呢要给注意出多地家都给升空嘞。不过有痛呢给他冲刺一个鬼夜地衰求重空，大家穷挑衅没想爱比起家只是给吹舞来加油这种感觉，其次的呢这种气氛是动后的。我的各位观众朋友，不去球场看比赛，加下五千关心的重点是哪一种哦？不是好看拉拉吹跳舞，还是个不好看两吹球吹？第一个，你一分我一分，你追我赶，这样子这个比赛很激烈、很刺激的进行呢。好，更多影片呢，我得要闲聊一下。先来欣赏林匹克的《Fade Back Out》。

back out 送本各位听众朋友，好，安利继续转来到那个来去合法发的来去看亚球比赛的课文部分了。好，今日下呢，我来详细进入文中地图，同大家了解有哪条是非系当重要的听错会学起来哦。好，首先呢，沿线来行一个玉兔，佮家下呢又讲到一句，唔用按下去喏。今晚一个票系我爷爱初中初到的，本来就唔是钱啦。爷爱的意思是父母，我的爷爱就是我的父母。也可以说是我的爸妈，比较口语一点。不是钱，不用钱，不用钱的意思也就是免费。我真话呢就非英讲哦，哦，原来系暗用啊，唔讲唔会抢爱看球诶，系唔系有时爱抢爱同天数啊？一个天数

的彩黑后行冲对大。诶，亚片给后行冲对大，大家上爱团看呐。亚片给后行冲对大，黑马给伊斯诺。

解一点呢？后行聪伟大，后行聪伟大就是好心没好报的意思。很多人真文就说啊，莫啦莫啦，爱痛共笑的，哎，六煞莫眼高哦，要骗给共笑黑马的意思呢？共笑是开玩笑的意思。共笑是开玩笑的意思。哎，六煞莫眼嘎啦！哎，六煞莫眼嘎啊！眼嘎黑马的意思呢？眼嘎就是吵架的意思。后让片口吻低度旁白说的话也很重要哦。

有可能会跟我们说哦，一下一时间要给你来冬眠哦。不过有上次呢一个午后雷阵雨就很强哦，某处呢风才会来的时间有可能呢后点点没出落太阴黑吗？太敢有吃到爱你吗？因为这个夏天的对流非常非常旺盛，有上次天使都喊吼吼哦，突然后点点没出落太阴，哇这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这个雨就这样下来了，哇连准备雨伞的时间都没有，有可能呢在路上起彩的行路啊，说不意大都湿湿的，太敢有吃到哦。好 Andy 一首哈希哦，有同桌说哦，必须喊我二十分钟才开始，嗯，先去消毒洗身。曾文秋讲，好啊，有乜嘅好事嘅喏，同爱烧鸡一下。那片呢，曾文讲嘅。

V 更有卖碟派，亚 V 的意思就是这里，亚 V 更有卖碟派，这里有卖鸡排吗？亚 V 的意思就是这里，这里。哦，有同就讲，哟，爱去买出好，你先同爱送一下东西，亚片给送黑马的意思呢，大家再给我谈一拜哟。

曾文讲：“嘿呀，伫现场看球赛，真紧老看天师差动动呢。在现场看球赛，真的和看电视差很多呢。看电视就

丝梦，我喊我用天丝来看新闻啊，节目啊，也得有天丝节目梦咯。黑工友，每次来同薰衣来分享，因为薰衣起来真惊讶咩？黑工，爱同好啊，应该也一批的。有当当人都无滴看天丝诶，黑薰衣呢，只家个setup 一个工作。问但出台也跟天师有关，故说呢，接送都会接错。唔过呢，各位听众朋友，系讲唔无看一个天师嘅 CQ， 唔有可能呢，就有一个手机嘅呀，无就平板就好诶，就唔会再个看天师诶。故说呢，爱吃都也没系做时代嘅发展趋势，就是时代的发展趋势啦，这样子。好，继续哦。不同出来问曾文公，你系中医哪种部分啊？中医就是喜欢的意思。肉桶呢，这个肉桶就问郑安说，哎，你喜欢哪一个部分呢？你最喜欢看球队比赛的哪一个部分呢？哦，郑安就说，跳舞给谁呀？没耶，同谁呀？各位呀，我记得我是猜懂的印象哦。这个谁呀？没耶，同谁呀？各位就是年纪稍轻的女生和年纪稍轻的男生。亚平给电影像，电影像就是很可爱，很讨人喜欢。我说呢，你看到亚给谁有位啊？没走得够，哇，可以来懂。印象呢，他看起来好可爱哦。某秋呢，看到一个结尾啊，美味。某秋山东讲的英国，没做那个哇，你可以来懂的印象诶。他看起来很可爱，很讨人喜欢。好，以上呢就是课文当中动词要的词汇，同大家来分享。你大家呢要行下了解。本地都给内容的吗？

来去看野球比赛。今日是冰凉日，如同要抢争案，恐怕是。

0: 种粗豆粿，本来就不是钱啦。
1: 曾文讲，
2: 原来是安尼啊，不过唔会抢来看球诶，还唔系有事爱抢来同听书。
1: 杨土讲，
0: 只有太阳看亚球比赛，唔系按用讲法，
2: 色彩很好，形状伟大。
1: 曾文讲。
3: 爱同讲笑嘅，俺两啥冇人教哦。
1: 玉同讲，
0: 爱滴啦，比赛要开始咧，俺家跟一批。
1: 好点点诶，落太易。

0: 苍蝇会吃吃看那么
1: 曾文公
0: 啊母爱亚威咁又买解牌
1: 玉童公
0: 啊有那爱去买猪后不先同爱种一下东西
1: 曾文公
0: 我问题给爱安全就拜托五流比赛结束一两下这次给球水输脱了
2: 唉给我也再心里就痒了
1: 有同工
0: 嘿呀两岁的线速都表现都当好
1: 曾文公
0: 出台表现好韩国两片的态度没以后
1: 有同工
0: 操操操比赛结束的世界两岁韩服熊阿素动有云通嘎精神
1: 曾文公
2: 哦嘿呀你先从看球赛
0: 真的老看天是差东东呢
1: 有同工
0: 我不猜你先从做的用书没穷用的气氛体验鬼从穷跳心的感觉曾文你请注意哪只部分啊
1: 曾文公
2: 冬夜就会地不对风跳我给谁呀妈也吐谁呀哥呀我记得我是才懂的印象哦
1: 有同工
0: 难怪有时间的很多梦你还没黑都得看陪你跳舞
1: 曾文工
0: 宁好看讲给师傅本来就会懂吃眼的事情哦
1: 有同工
0: 我想会通胀呢天压呢你想会转修三十分呢
1: 曾文公
0: 好今天来很差的应用下错还上

和亚球比赛，大家起身呢，每做在土地都给对方应用提起他的球类比赛地度哦。像亚春妹，大家都懂关心的世界杯足球比赛，每做在同样的课文地度给对方拿来实际运用提升发地度哦。好，共同亚片呢，爱豆先聊一下，先来欣赏另 PK 的《On My Way》。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哈可流，哈嘎充电波五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汉语时间，欢迎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青年群艺，我是主持人烟熏鲑鱼的熏鱼。哈口流，哈嘎充电波你的，欢迎大家来到天意的单元。哈口流，哈嘎充电波你的，这个单元呢，我用新闻记载国土来托来线。同客家相关的从业媒体同时新消息，在这堂中讲讲来杂种客家文化政策发展同社会运用的项目，不管是地方发展、文化传承，还是客种的实施重点，都会用简单的方式来报道同分析。我的堂主朋友在强送的书堂当中杂种到从业的客家自信。大朋友在等念，唐中朋友都得行下了解大家下种天气的故事同发展脉络，每认识一道天风。

天推动中的挑战和进行。美国的各位听众朋友，去行行了了莫穷用的客家文化重点发展期，这家来去体验和参加，安内对客家文化怎么有行行中的认识和真相哦。好，讲到呀，你今本日爱来讲乜嘅呢？你今本日嘅新闻代言啊，就系带大家来关心一个热度同热水嘅茶点奈呢？可能大家会当好奇啊。哦，一波嘅暗热，前几日嘅暗热，哦，其实一个热上海嘅人气，可以成嘅人潮又增加哦。故所见本日呢，就会同大家来分享一个热水帖同一道长茶的奶奶杂卡洋葱哦。好，清闲呢，热水帖的其实啊，就是从时间的高温的环境下，无补充到垃圾水分同养分。热衰竭呢，就是长时间在高温的环境底下，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和盐分。所以呢，会造成口渴啊、头痛、疲倦无力、恶心呕吐，或是脸色苍白、肌肉痉挛等现象。不过呢，黑公黑热豆，如果啊你是中暑，你的核心体温有可能会超过 40.5°C 哦，也就是说你的中枢神经已经异常了。很常见的状况呢，是你的皮肤会干燥发红，心跳跟呼吸都会动压痛压的，很有可能会抽神带血压，命骨炎公态神志混乱，还有昏迷和抽筋的症状哦。我说太嘎这个热度啊，你有可能会因为暗的高神呢，故作太感会动注意哦，痛热的体温就唔好，待太久，或是说呢，要定时定期补充水分。韩国也可以补充水分啊，唔好一下就干一太干的水，哦，会天天咪淋，会半夹拜来淋哦。三下来呢，咪同太感来。没带太家来关心哦，是讲热度的五分钟加三。其实呢，五热度高系话清闲，冇做同一个热度嘅人，我夹夹同佢带到一个凉凉嘅体缝去，先把他呢这个患者移到阴凉的地方，还有呢帮他把这个衣物松脱，让他可以加速降温的部分。各位呢，就会补充水分，天天的来淋一个滚水，莫就加点会盐的盐水。然后如果真的有必要的时候，就会加加稀薄一线宽。各位呢，下下来咪同大家来分享，系讲呢系我热度诶，又系讲热水贴初期，唔做得淋嘛嘅东西呢。那这个的前提呢，是建立在你是意识清楚可以正常吞咽的人，而且要少量多次哦，因为有加百穷条会少量多次。你可以喝什么呢？你可以喝常温的白开水，你做在喝一个滚水哦，莫就去加做一个盐水来增加的天液这个补充，就是呢1公升的这个滚水，1公升的常温水，加上0.8克的食盐，就按呢淡淡的盐水。无像呢，你做在同一个运动饮料，同其提下淡点位来淋，不然呢，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运动饮料把它稀释过后再来饮用。因为呢，你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喝到这个市售的运动饮料啊，太甜的时候，你可能反而会有想要恶心呕吐的情况发生，你的肠胃呢可能也会比较受不了。所以呢，你把它稀释过后再来饮用，按奶奶每周得补充到要给天界这个部分。各位嘛该唔好淋哦，什么不是不要喝的呢？其实呢，就是这个冰水。冰水哦，大家可能会吃到讲，我要给冰冰的，吃起来就很解渴。

很消暑啊。不过呢，也个冰水有可能会本个免疫力缩起来，来影响到你身体的散热哦。故说呢，哦，你的身体已经散热不易了，所以会有这个热度给侵袭。你还喝冰水，就会让这个身体更没有办法散热。好，故说太高的记得哦，会热度加哈。哦，还有一个热度都唔畅快噶哈，全部在个设备嘅东西耶。好，三下来呢，还有嘛个做唔得身哦，就会一个咖啡、酿茶，同一个有酒精嘅饮料，做嘛个呢？因为呢，这些饮品啊，它其实都是这个利尿的饮品，所以讲设备够好，就会含下上一偏手。啊，胸外偏瘦偶尿，你就会加速脱水和造成这个电解质失衡的情形哦。好，故说要给咖啡呀、酿茶、桶酒精饮料，就唔好再给我领妹。好，还有一个坊间传说，黑讲你懂，你就听从我说要给感染给 SARS， 哦，可以解渴，又可以解这个中暑的症状。不过是真经吗？寻以为同大家说也是不错的。做什么呢？因为呢，我的人啊，在热度下，我的微创手机镜在个冬敏感的世界里，是说呢，我一下有十一个感染的 SARS。 因为这个 SARS 啊，其实是个稀水嘛，稀水呢就冻到稀，其实碳酸饮料哦，就动会粗神的味，会爆气，你的味从就会不畅快哦。好，再过来痛太加，加强充电一摆哦，就会也给 SARS， 加强给 SARS， 一度加下唔好零。我三下来呢，咪痛太加来分享，喺我们平常时常会放一个一度，唔做得来零麦几呢。其实呢，另一个也是水、强草茶、绿头汤、麦茶同其次的果汁，含有普通水都是同好的哦。不过呢，那些东西都唔好食太多、啉太多。其实呢，也得食嘅东西饮品，像个也是水、强草茶、绿头汤、麦茶、其次的果汁，含有普通水，都希望呢。嗯，要到做得来补充一个水分，故说呢补充水分，它真系太充电，大家记得哦，补充水分真系太充电，麦鸡呢都唔好食痛到、啉痛到，安尼对身体嘅贡献真系挺好嘅。唔过呢，系讲身体真经吃到唔舒服，就会夹夹去本医生看，冇就夹夹送医哦，安尼真系挺好嘅。好，我们的太家有对一个热度啊，热水器很高热度加下，爱做嘛嘅，同平常时爱用嘅来放热度，系唔系要行下度嘅了解呢？好，讲到一片呢，安利咪先聊一下，先来欣赏三个太后生个台嘅转身。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当当当当，不用空啦，来大追顾。转了一段汉语时间，欢迎大家收听课余时间。汉语时间，干嘛该课余时间教什么？爱黑做事你愿意，我是主持人严寻鲑鱼的寻鱼。欢迎大家来到，不用哭啦，来打最鼓。今日会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第37届金曲奖，就会提106来送奖了，就会在就是这周六呢。来登场第37届金曲奖，你大家有关心要给客家转系统告诉我呢？那在第37届金曲奖客家的部分呢？哇，这个王一恒啊、安娜、陈明玉翠、陈怡诺、同阿怡诺，家都都有一位也给自家汉语告诉奖，同自家汉语转系奖。哇，他们都是双料入围，不过呢奖落谁家就要等礼拜六来揭晓了。要哈内美同泰嘎来电单交给他，给他的要拜推出给转系哦。那黄雨涵呢，在历经低潮后重生，暌违三年推出专辑《爱》，三度提名最佳客语歌手奖、最佳客

0: 与专辑奖和年度专辑奖三大奖项。雨涵就觉得说非常感恩可以再参加金曲奖，也很兴奋。那乃这张专辑里面呢，并非单纯的客语专辑，里面包含 Holo 语、英文、韩文、广东话和舒米恩以及雷琴合作的歌曲里，还有阿美族语跟法文哦，一共有七种语言，非常的多元，也非常受到好评。那 Anna 呢，是来自桃园杨梅，本身是客家语创作者暨声音的工程师，推出首张概念专辑 Final Girl， 混合客语和英语的电子摇滚，成功闯进第37届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奖和最佳客语歌手奖双料提名。虽然表达爱的方式很客家，但在录音的时候却时常有感而发而落泪。他分享因为创作的时候是在整理自己生命中某些经历跟感受，甚至是还没愈合的伤口，现在回头看呢，反而是要很大的养分。那金曲入围常客春面乐队呢，是四人编制的客语创作乐团，有主唱赖宇桥、吉他手叶超、单簧管手杨慧轩和第一单簧管高成印组成。五年前他们已到底夺下最佳客语专辑奖，去年呢推出专辑《下回上去》，找来金曲制作人萧赫硕担纲制作，音乐创作保有古典的音乐底蕴，母语的韵味也成功融入当代流行的音乐质地。那来自香港的陈宇诺不仅以客语专辑入围金曲奖，同时也是伯克利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他认为这段经历对于自己的音乐之路是一大助力。那他推出的《漫花志》有很多大学时期的朋友参与，在专辑中呢，陈以诺轻松穿梭于华语、粤语、英语和客语之间，将自己生活中最自然的语言状态融入创作。而阿依罗推出的专辑《南方的冬》则源自于童年的记忆，像是满山的野果、淳朴的民风、客家的闲茶，透露小时候在老家的记忆一直在梦里徘徊。那么以上五组人呢，就是这次入围客语相关客家歌曲金曲奖的入围者啦。黑公堂的朋友有星期没走的送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所呈现的故事每一个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可以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吴信达老师。我在资料中看到他是一位发明家，但是其实他从小读书并不是很顺利，他其实曾经应该要升学的时候他竟然也没有读大学，但是最后他竟然可以成为名校的博士，现在在大学里面教书，带更多人走进这个为社会有贡献的做这件事情。那信仰在他的生命当中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是如何改变他的生命，是如何让他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吴信达老师他的生命故事。

0: 吴老师你好。
1: 哎，卢卡主持人你好。
0: 是，老师你是发明家啊，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我们一般觉得发明家好像都在实验室里面，好像调配着不知道什么东西，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您是在做怎样的研发，或者是在做怎样的是科技呢，还是做些什么事啊？
1: OK， 我一开始我对外都不称发明家，
0: 嗯，
1: 我都对外称我是发现者，
0: 嗯，
1: 因为上帝才是发明家，因为他创造了这些，我们只是从已知的，去找出一个新的研究一个方向。那我们最大的一个发现是锂电池，
0: 嗯，
1: 我一开始做锂电池的材料，
0: 是
1: 啊，做植物碳化的材料，
0: 嗯，
1: 哦，那做氢能源燃料电池的触媒材料，因为要反应，啊，为了要取代白金太贵。做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创作，在做整个回收系统这样子。
0: 所以说其实是跟我们一般听众朋友的生活是有一些应用面，是可以跟老师所做的事情有所接触的。
1: 对，所以我们在做，人家说我们是做发明，很多人是以可看的发明，
0: 嗯，
1: 但是我们是走技术型的发明这样子。
0: 哦，是是是。那老师我想问哦，就是您现在做这样子可以算是前端技术的研究，但是你在资料中显示哦，其实你也不是一个好像从小就是学霸型的人物能不能跟我们先分享一下您是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1: 其实我家庭我是做我爸是做黑板。
0: 哦，
1: 就是白黑板啊，教室黑板啊，
0: 哦，
1: 那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是第三代基督徒，从小啊，从小到教会去，所以小时候就每次都往教会跑嘛，
0: 嗯，
1: 哦，那时候的很小的时候的印象是这样子，哦，那一直到大一点的时候，可能发现不同了，因为我是长孙。哦，可能被关注的模式不同，那时候可能跟父母的关系不是很好，都被归在我是阿公阿妈叔叔那一派啦。
0: 嗯，
1: 啊，我弟才是我爸妈那一派啦。
0: 哦，
1: 啊，其实有时候就会觉得奇怪，怎么差别？
0: 所以就算是基督徒家庭，但是其实彼此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是有一点点张力存在的。
1: 对，所以就会变成啊，他比较好，他很优秀啊，你什么都不会，就变成我可能我做了一个小的错事，整个家族都知道，说你看他就是不乖。那时候我弟可能做错事。没有人知道啊，一点好的哦，整个家族都哦，他你看他这是很好很好
0: 哦，所以这些其实是在当年可以算是年少的时候，在吴老师

0: 所以心中是有一个可以算是阴影，或者是我们现在讲到就是是有重大的影响在心理层面的。
1: 一定，但是也没有想到为什么会这样子，只是说可能同样都是两个兄弟，怎么差别那么大。当然说真的阴影一定是有的。
0: 嗯，是是是。那老师我想问哦，就是您刚刚讲到说小时候可能家人家庭的在那个年代可能家庭成员比较多，然后整个家族会把你和弟弟拿来做比较。那通常有没有一些场景是哦，可能是考试啊，或者说有没有哪一些做错事，然后你印象直到现在都还很深刻，说诶，当年这件事情对你造成很大的影响啊。
1: 影响是有，但是如果是讲很早期的，当然小朋友就是想买东西嘛。
0: 嗯，
1: 为什么我要没有？
0: 嗯，
1: 我弟要就有。
0: 哦，原来是这种 啊。
1: 其实小朋友就是
0: 很容易满足，
1: 很容易满足，并不是像我们那时候的年代，国小以前其实很容易满足。你买个糖果，我们要买什么都，啊，为什么我弟一要就有？我还要骗我弟去拐我弟去买我才有的。
0: 哦，当年甚至哦，你要的东西甚至要透过弟弟。那你跟弟弟的关系在童年的时候是好的吗？就算可能有被这样差别对待。
1: 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反正就是玩在一起。也没有说什么两个隔阂，只是说啊，我们要不到找弟弟去要一定有啊，弟弟去买。
0: 嗯，原来是这个样子。那我想问哦，老师，你刚刚讲说哦，你从小其实心里面有承受这些被比较的状况，但就个性而言，您是一个怎样个性的人啊？在童年的时候，
1: 其实那时候就被比较的时候，其实我很多人会觉得我怎么都不讲话。后来因为真也没有，都不如不说话。
0: 嗯，
1: 其实我国中高中同学有很多人，包含读到二专之前啊，很多人以为我是哑巴。
0: 嗯，
1: 有时候出去
0: 不讲话成这个样子哦，
1: 就但是有时候都不想讲话。
0: 嗯，
1: 但是有时候想表现，就会被老师说变成是你很皮。
0: 嗯，
1: 你又被说啊你什么都不是，但是你又想表现的时候，就变成是啊你这个孩子很皮。
0: 嗯，那我想问哦，刚刚老师有讲过说小时候其实你就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长大这样子。那对于小朋友而言，你可能那个时候已经上教会了，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想要祷告啊，或者说在教会里面让你觉得说有不一样的这个跟朋友的相处模式，有没有让你有这些感觉呢？
1: 其实也是有。那同学的当时就说你为什么吃饭要祷告？
0: 嗯。
1: 啊，你吃饭祷告，我要偷吃你的便当。
0: 嗯，
1: 其实都有这些，嗯，但是小时候就是啊，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教家庭，那时候我还没受洗。
0: 嗯，
1: 哦，那当然也会有跟同学之间会说，哎，怎么不一样？人家都去庙那玩，啊，我们那个也没有什么，我也不会特别想去，所以就跟同学就不会说。像同学常常玩在一起。
0: 嗯。
1: 好，所以那时候也没有特别，因为有时候回家就帮忙黑板嘛。
0: 嗯。
1: 也有偶尔要帮忙工作齁，所以以前的同学其实说真的感情也没有
0: 就变得这么紧密这样子。
1: 也没有紧密。啊，有时候去同学家妈妈会
0: 盯，妈妈也不乐意这样子
1: 啊。同学来找我，这一个眼神变成我国中、高中以前，我同学不敢来我家。
0: 嗯，是。
1: 反而我弟弟的同学来，哇，有吃的，有喝的。
0: 哦，所以其实连这个都其实也被差别对待。那我想问吴老师哦，就是你在遇到这些状况，就是可能觉得好像这个爸妈的管教当时有不合宜的地方，你有把这些事情放在你的祷告里面吗？作为一个小小的基督徒，或是会上主日学的时候，或是你有觉得说教会教的跟爸妈让你感受到的是不一样，你有这样觉得吗？
1: 其实有。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其实小时候也没有说真的，小时候我没有特别为了这个事情祷告。
0: 嗯，
1: 但是我会去找我姑姑叔叔去聊这些事情，为什么差那么多。
0: 嗯，那在这个聊的过程中，叔叔他们给你的是这种一般大人的 安抚，还是其实会跟你

0: 讲说，其实圣经有说什么？其实有一个上帝他很爱你，你还记得吗？
1: 其实那时候我叔叔国小的时候好像他们是在读神学院啦、
0: 嗯
1: 哦、那就变成不喜欢在家里就常跑去找叔叔他们啊、嗯、姑姑他们啊，他们也是常常也会用啊，其实神爱你啦、哦、其实不要去想这些，我们还有我们姑姑叔叔可以支撑你，
0: 嗯、
1: 哦，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我也知道哦，神还是爱我的。其实我还有这些，嗯、又不是像别人一样，好像就是一个孤零零的。即使当下没有父母，好像就是这样子保护的时候，但是我还有姑姑叔叔，不会像别人一样、
0: 嗯，
1: 用这样子来安抚当时我的
0: 脆弱的心灵，
1: 这样子。
0: 那我想问吴老师哦，就是你刚刚讲说你是中学的时候才受洗嘛，是不是？
1: 对。
0: 能不能跟我们讲，就是是有一个因缘际会吗？还是其实就是时间差不多了，好像教会有开受洗班，你就去了？
1: 其实那时候，如你所说的，他到一个阶段了，哦啊，有受洗班啊，你要来上一些课程啊，你愿不愿意成为
0: 基督徒？
1: 基督徒哦，那时候就受洗了。
0: 嗯，
1: 哦，那时候还是在河里面。
0: 嗯，
1: 哦、我们到桃园溪河里面啊，整个静下来起来这样子啦。哦，那时候其实也有在读经，有在看这些圣经的章节，是一直到国中还是高中那时期，也是我们最大叛逆期。
0: 嗯。
1: 那时候的教会请另外一个教会的传道来帮忙，
0: 嗯，
1: 就跟他就有点争执，
0: 嗯，
1: 他一直说，哦，教会很多的不同的宗教都是学基督教爱与关怀，
0: 嗯，
1: 去照顾那么多人，他们都是学我们的。我就说了一句话，那外面那么多乞丐，我们现在去可以去帮忙啊，
0: 嗯，
1: 他只跟我说，我们还是要开过会才去帮忙。我说那跟我所学了解的不一样啦，你是传道人，你跟我讲说别的宗教在学基督教，
0: 嗯，
1: 啊，人家的宗教是直接去帮忙再来检讨，你是先觉得诶这值得帮忙才要去，这概念不同，
0: 嗯，
1: 所以就跟他有一些争执之后，就其实当下我还是觉得我跟神之间我该帮助我就得去做、
0: 嗯、
1: 而不是说要照着 SOP、
0: 嗯、
1: 你才去做，就开始有一些这种思维出来。
0: 是，那在这个您开始讲，就是好像中学以后随着年龄跟知识见识的这个成长，你也渐渐开始有了一套自己的人生观，那这个人生观当中可能是有信仰的、
1: 嗯、
0: 我想问一下吴老师，那在应用真实的生活应用上，包括您当时是学生，或者是您当时是需要有其他的这种生活表现、交友啊等等的，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就是刚刚讲的是一个普世性的，
1: 性
0: 就是好像要帮助这个贫苦的人啊等等的。那回到你自己的身上，你觉得这个信仰有影响你的功课，或是影响你自己的平常 daily life 所做的事情吗？嗯，
1: 其实也会有一些约束，
0: 嗯，
1: 因为我们要背十诫嘛，
0: 嗯，
1: 那个不能做，那个当孝敬父母啊，对什么、嗯、就变成那时候大家都不同，
0: 嗯，
1: 我可以去吗？
0: 嗯，
1: 但是在这个信仰里面我相信他，所以我会照着他的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些对别人来讲可能是一种约束，
0: 嗯，
1: 我还是保持这个最纯态的一个模式。
0: 嗯，
1: 你要去不同的地方玩，其实我会变成在这个宗教里面，我觉得这个我不可以去。
0: 嗯，是
1: 是这样。人家也给我抽过烟，我也试抽过，摇过槟榔。
0: 嗯，
1: 可是我就觉得
0: 这好像不属于你，
1: 不是我的。
0: 嗯、哦，
1: 所以那个圈落就远离了，
0: 嗯，
1: 也不是说
0: 是，
1: 所以这个宗教还是对我的这个个人的模式
0: 是有约束、是
1: 有
0: 影响的，
1: 有约束、有影响。我觉得这是好。回想过来，人家说哇、哦，都玩得那么开心的，你我可是我 玩的不同啊。
0: 啊，

0: 是
1: 我承受的心灵的一个喜悦是不一样的。
0: 嗯，是。那我想问吴老师，就是其实小时候并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哦，这样子。然后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那你又是怎么样子从一个不会读书的人，然后慢慢越来越往上读，然后是小时候有什么样的生涯规划吗？能不能跟我们说说呢？
1: 其实我在现阶段教书的时候，就带科学实验，我都会问孩子。我都把学生当孩子，我就习惯这个名称。我都问他说，你以前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0: 嗯，
1: 同样的，就像您问我，我的这个
0: 小时候的梦想，嗯，
1: 想当老师。
0: 嗯，
1: 可是成绩那么烂，怎么当老师？
0: 嗯，
1: 好，那因缘际会是一直到博班，其实说真的啦，一直到读到专科，读到那时候根本成绩差到不行，
0: 嗯，
1: 怎么可能当老师？
0: 嗯，
1: 哦，那读国中，因为我们以前的国中就是贝多芬形态，
0: 嗯，
1: 我们就是到一般的学校啊，读了高职机械科，老师就说啊，你国语文都不好，英语以前的国语文要背文言文，
0: 嗯，
1: 要解释这些。啊，那时候就为了表现读书的，我就用社团表现，帮忙图书馆做义工，电脑建档。
0: 嗯，
1: 哦，那因为成绩不好，老师说啊，你都没有找图书资料，你都在干嘛？都在打混啊，都把我赶出实验，赶出那个团队。
0: 嗯，
1: 后来他们才发现，所有建档是我一个人。
0: 嗯，
1: 那时候也因为同侪之间的比较。去学的电脑，
0: 嗯，
1: 从不会，我也问我叔叔电脑怎么开机，
0: 嗯，
1: 我叔叔说，电源打开就开机了，
0: 嗯，
1: 那么大的声音，我们根本连碰都不敢碰，那时候电脑刚出来，所以就到电脑教室里面刚学，就变成负责电脑教室维修，
0: 嗯。所以说这其实是因缘际会之下，你当时可以说是在那个学习环境之下，其实是因为制度或者是因为所学习的这些教材与内容跟你个人的可能学习的技巧啊，或者说学习的习惯是不一样的，这样整个系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原来的该学习的阶段要升学国中高中的时候是格格不入的，那又是怎么样子发现说，自己有一些专业的东西是想要更加进修，想要更加这个去钻研的呢？
1: 就变成到高职的时候，
0: 嗯，
1: 发现电脑
0: 很有趣，
1: 唯一我的专长好像可以拿出去说，可以臭屁，他说可以臭屁的，
0: 有成就感的，
1: 成就感的一个部分啊。哦，可是到专科进去，老师。在那个联考，
0: 嗯，
1: 我们就是一次联考，七月份嘛，
0: 嗯，
1: 被赶出实验室，又在班上直接点名说，如果你这个国语文都不会，你怎么找工作？
0: 嗯，
1: 我那时候血气方刚，就是跟老师说，老师你去应征工作是写文言文吗？
0: 嗯、
1: 就被骂到臭头，就。老师就气一气之下就说：“你不要以为这个不及格，你就可以考上学校。你以为你的电脑好就没就有学校读？
0: 嗯，
1: 所以就开始转嘛，就看哪一个考试对我最有利的，
0: 嗯，
1: 配比，我就去考那一个，结果就考上二专，
0: 嗯，
1: 用吊车尾的上去。其实那时候看成绩再差一题又倒扣，我是没有学校读的，
0: 嗯，是，
1: 就因为那一题。”对了，我真的计算机概论100分。
0: 嗯，
1: 国语文、三民主义、国父思想加起来不到100。
0: 嗯，是，所以说真的也是差一点点，但这其实就是当年可以说是阴错阳差之下，然后就进入了二专这样。那进入二专之后，就是学习专业的东西，老师你就从此如鱼得水，在学习中得到非常大的快乐了吗？
1: 因为在那个专科底下。其实也懵懵懂懂的进去，因为有学校比没有学校好。就那时候就学矿石，就是现在的珠宝啦、金工啦，这个都是实作型的，就变成这些是很
0: 好玩的，
1: 好玩的，就一直在沉浸在这一些
0: 专业
1: 领域， 包含利用矿石技术开采的计划在当兵，
0: 嗯，
1: 也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是吴信达教授，他跟我们讲哦，说他其实在我们一般这种填鸭式教育之下，他其实曾经很挫折，然后甚至跟老师对呛过，那吊车尾考上了二专，结果没想到有一个专业让他学习之后，这些不但打中了他的兴趣，他也在当中找到了学习的成就感。那他就一路这样往上念哦，念念念。老师，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你后来就完全没有遇到挫折了吗？
1: 也是有遇到瓶颈。嗯，其实我二专毕业当完兵，有先工作五年。
0: 嗯，
1: 那最后一个工作是读跟化工有关。
0: 嗯，
1: 那化工他就嫌我不是化工背景。
0: 嗯，
1: 从研发工程师要报扁灯操作员，
0: 嗯，
1: 所以我一气之下28岁
0: 又回去念书了，
1: 又去念书，就辞职去念书，
0: 嗯，
1: 啊，从插班大三，
0: 嗯，
1: 就以前我读二专嘛，
0: 嗯，
1: 就插四季从三年级去读，那时候就跟疯子一样，人家还说我是不是头壳
0: 坏掉了、嗯，
1: 怎么28岁才去读大学，
0: 嗯，
1: 哦，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读书拿奖学金的，
0: 嗯，
1: 因为同届读书的那时候的年龄层，我们差了7岁，
0: 七岁哦，
1: 哦，他们在玩天堂啦，玩什么？我也格格不入，
0: 嗯，
1: 虽然喜欢修电脑，但是这个我又不会，
0: 嗯，
1: 密密麻麻的我也看不懂。那时候差了7岁，我也只能读书，我也不晓得跟他们怎么融入。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拿奖学金是那时候，书卷奖学金还拿前三名这样子啦。
0: 是
1: 啊，为了要跟他们融入，我试着跟他们学玩电动，
0: 嗯，
1: 结果他们说老大，因为我年纪比较大，都叫我老大，你不要再来了。
0: 嗯，
1: 每次我要晋级的时候，因为你一玩
0: 就被拖累了，
1: 拖累要重练
0: 啊。是，
1: 你到底要找我们做什么？
0: 老师，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后来就是等于说从大三大四这样一路，他就完全没有间断，然后就念到博士了吗？
1: 对，
0: 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当时你可能只是因为职涯的关系，觉得要回去再念书，但怎么又想念博士呢？毕竟你要从这个四季，然后一路念到博士，这可能也要需要花个好几年的时间吧？
1: 对，所以那时候本来是想说大学补完至少有就好了啊，那时候也鼓励同届的同学啊，一起进实验室的，那我们要不要来拼一次，读一下硕士班？
0: 嗯，
1: 哦啊，他们就听我鼓励一下，哎，好，就我们就去考硕士班。结果班上好，如果我没有记错，1/3考上硕士班
0: 了。
1: 嗯，哦，那考上硕士班完之后，就做研究，想说试试看嘛，反正既然已经读书了。就考博班看看，
0: 嗯，
1: 结果就考上交大机械这样子。
0: 嗯，老师，你进入了博班，进入了交大，这其实对一个刚刚讲插班，然后后来念大学的人而言，可能是无法想象的、哦。你可能没有想过说自己有一天会变成交大的这个博士录取生，然后到最后变成博士这样。能不能讲讲，就是你进到交大以后，一切有符合你的想象吗？
1: 其实进到交大的时候，第一个我那时候我还没有结婚，问我女朋友、嗯、就是现在的太太，诶，真的还假的？
0: 嗯，
1: 你帮我念念看。
0: 嗯，不确定自己查榜是不是搞错了齁这样。
1: 对啊，喔、哦、虽然那时候是被取还是有被上、嗯、所以就变成真也是录取生了啦。他也说真的还假的，拿个很厚的书包砸、嗯、这是真的。
0: 嗯。
1: 哦，但是进去读书的时候，其实第一个老师跟我的想象差很多。
0: 你原来想象是什么呢？
1: 我想说很多做研究啊，应该是做很深入研究啊。结果那一个老师叫我做情趣用品，所以我哭笑不得说，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做这一个？啊，那时候考上的时候我也有一些专利。老师说你这些专利没有用，你都要给我。
0: 已经有专利了。
1: 我去之前有一些有专利。他说你这些专利都没有用，你要给我。

0: 用这个理由退学，他也同意的话，哇，那就惨了。
1: 嗯，
0: 所以就帮我换一个指导老师。
2: 老师，这件事情除了面对到这个学校，还有其他的让老师你会觉得说，哎，上帝怎么给你这样安排的这些状况在你心情当中吗？
0: 其实也是有，哦，除了个人求学的一个打压嘲笑以外，因为我是长孙，所以我阿公阿妈对我很好。我读硕士班的时候考上硕士班，刚好那一年我阿公离开，他也看到至少我考上硕士班，第一个吴家第一个考上，就是从他调来的这一个第一个考上硕士班啊。那之后就因为家族有一些言语，有一个很属灵的表嫂，表哥的太太，表嫂他台面上很属灵，很喜欢祷告啦，做什么。他女儿其实很优秀，他的儿子女儿其实都很优秀，但是不希望我们优秀。
2: 哦，
0: 他会来劝你啊，不要去读书了啦，这个没有用啦。
2: 嗯，
0: 哦，甚至最后我阿嬷在拿药的时候，他都说，直接说我阿嬷好像没有儿子女儿一样，都要他孙媳妇去拿药。
2: 嗯。
0: 我们听到的时候我就很不高兴的，那你不要拿嘛，我们自己拿嘛，我们就把这些工作拦下来。
2: 嗯，
0: 哦，那还有很多，哦，可能因为助学贷款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可能转换又不给我们转换，那时候就是全部的压力在他帮过去种种的累积下来的一些情绪，那时候可能就一次
2: 爆发开来，
0: 爆发开来，因为那时候好不容易考上博班，要被退学，只能先退学的那个命运的时候，要思考到过去的这些种种，所以就整个爆发下来。那时候想说死也不要死得那么难看，学人家抽血，想说就直接把它放掉。可是那时候就没有成功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走路从我家走到我阿公的墓园。
2: 嗯，
0: 我记得走了四个多小时，我就在阿公的墓园。我想说阿公墓旁边是我阿嬷的，我本来想说把他搬开，推不开，然后我就想躲进去了。
2: 嗯，
0: 我那时候有这个想法。
2: 那信仰在这个过程中有帮助你吗？你有跟教会分享这些困难，或者是你有祷告吗？这样子。
0: 在那之前我有祷告，是说你为什么要遭遇这些，又听到这些。我那时候我讲话没有人会听啊，
2: 嗯，
0: 因为学历不够，那些都是很熟练的，那些才是优秀的，我们那时候讲话谁听。哦，祷告有，可是那时候压力在爆发之前，我反而没有跟我姑姑叔叔讲，所以我是一个人就走到墓园里面，就坐在那上面了。
2: 嗯，
0: 本来想推开直接躲进去，反正就找不到就算了。
2: 嗯，
0: 啊，后来推不开，只能躺在上面。
2: 嗯，
0: 可是那时候很好玩，荒郊野岭，野狗一堆，竟然哪一天都没有。
2: 所以等于说是你自己一个人跟这个坟中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独处，然后你也透过这段时间来祷告。
0: 对，那时候我阿嬷还在。
2: 嗯。
0: 哦，因为我阿嬷在，就我阿公已经在那个已经在里面。我那时候就说说祷告完，也有半祷告半说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2: 嗯，
0: 你给我遭遇到这些，我又不能发声。人家只看这些属灵的，哦，再怎么私下乱做，
2: 嗯，
0: 都是可以的，
2: 嗯。
0: 我们只是没有像他属灵祷告的那么台面上那么虔诚，好像祷告给别人看到才叫做祷告的模式，才叫做属灵。
2: 嗯，
0: 那时候就有这些思维啊。
2: 那当时遇到这些压力，或者是遇到这些眼光，好了，吴老师，你后来是怎么样子一件一件事情突破，或是走出来的呢？
0: 我就说，既然你。所以你自然让我没有死成功，那你就给我一些不一样的作为。
2: 嗯，
0: 要么你就给我不一样，不然你就这样子说算了吧。
2: 嗯，
0: 我那时候是这样想啊，啊，就其实就跟人家就跟讨价还价
2: 了，对，埋怨
0: 你到底要我做什么？

0: 是这样子。后来就梦到我穿红袍，我想说红袍是什么，
1: 做梦梦到的。
0: 哎，梦到红袍，我还有一个很大的草地。
1: 嗯，
0: 哦，后来博班毕业，哦，原来红袍是我博士袍。
1: 嗯，
0: 我真的穿红袍，博士班毕业啊，而且是代表学校那个什么优秀学生上台领奖，博班唯一一个。
1: 嗯，
0: 就变得好，感觉那个场合是为我而办的一个毕业典礼了。
1: 嗯，
0: 因为毕业典礼，博班毕业典礼开始要拨穗之前，会有一个优秀在校生。
1: 嗯，
0: 我是唯一一个，就变成那个场合，就有点感觉像为我办的毕业典礼，我上台领完奖，我就故意慢慢走。
1: 嗯，
0: 我们请那个博士班吴信达上台领奖，我都慢慢走。
1: 嗯，
0: 那时候我阿嬷还在，就看着我。博班毕业
1: 是，那老师，你说这中间，我相信它有一个过程哦，就是上帝让你有这个梦这样，然后这个梦告诉你说，哎，你穿一个红袍子，然后你有一块大草地这样子。可是，在这个当下，你一定很困惑，说，哎，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这样子，
0: 对啊，我就
1: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当你还不明白说，哎，这最后其实好像是可以兑现的一个未来，可以去值得期待，但是在你等待的这个当下，你的心情是什么？然后你又怎么样子决定说，哎，我要一直依靠这个信仰，而不是说，哎，我去换一个可能比较灵验的神会比较有出路啊？
0: 其实我反了这个，我没有去想说怎么换别的神。我说你既然要给我活下来，你就要给我不一样的路。
1: 嗯，你只是这样跟上帝求而已。
0: 哎，我只有这样讲，我没有说你不我就换，我并没有这个想法。说真的，好，那换了指导老师之后，他给我很大的空间。
1: 嗯，
0: 我老师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会用这个话语跟我讲话。
1: 举例来说呢，
0: 他当然不会用圣经
1: 引经据典，
0: 也不会。他说，上帝可能关你一扇门，会让你
1: 再
0: 开另外一个窗，你就好好去做，老师支持你。
1: 嗯，
0: 就这样子。所以老师就用这样子的话支持我做很多的研究，所以我才想说，诶，真的不一样。这那一段时间就
1: 很明显的差别，
0: 很明显的差别。以前是被打压看不起啊，在这个新的阶段，我那个老师周长斌周老师就给我了很大的空间。
1: 嗯，
0: 那大到我要写计划要写什么，他二话不说 OK 你就去做。
1: 嗯，
0: 我要去参加比赛，二话不说你就去做。
1: 嗯，
0: 所以我人生第一次拿到发明奖是在博士班，在他师门之下拿到第一个发明那个银牌奖。
1: 嗯，
0: 是从那时候开始。

欢迎回来云彩飞扬。我们今天是吴信达教授在节目当中分享，他刚刚说他其实曾经在读博班的时候遇到非常大的打击，他甚至去这个阿公的坟前，然后向上帝求问自己该怎么办这样子。对他而言，其实好像从小被爸妈看不起，或者是被家人会不看好这样子，这个其实是对他是很大的阴影与压力。到了靠他自己实力来争取一些可能别人比较看好的眼光的时候，却又遇到这些挫折。到了后面他才知道说，好，真的其实好像要找到一个对的伙伴，对的老师提醒你帮助你，这真的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这些挫折的当下，他其实也求问上帝，有说你今天既然这样带领我，那是不是能给我一个好的方向，好的结局。他刚刚也说了，到后面上帝其实也赏赐他一个好的学习空间，让他在最后毕业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倍感荣誉的这样子。老师，我想问你后续的人生念完博班之后就

0: 一帆风顺了吗？
1: 其实也一帆风顺，其实如果是以整体来说是，但是中间还是会有一些波折啦。
0: 嗯，
1: 那时候博班毕业，我想说，红袍，真的穿上红袍。第二个开始去想，那草地是不是要给我土地？我就开始看土地是不是可以买的，就后来发现他是要给我去教书。哦，原来我的草地是在校园里面。
0: 嗯，
1: 我说好吧，原来你不是要给我土地，是要在校园里面带学生。我自己想太多了哈。那在校园里面的时候，其实以前的过去，我们就是想有一个头衔，所以我们一开始都会争一些头衔。但是我又不喜欢，因为过去我的周老师给我的想法，他都是奉献一起投钱，所以我把他的那种教育我们的方式，
0: 精神，
1: 我带我以后教书的学生的对象，要嘛我们一起共享，要嘛我老师有这个头衔，我一定是带着你们一起去拿这个发明家的一个奖项，所以我有很多的学生跟我一样都是发明家，而不是只有我。那也因为这样子，学生就会说，老师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后来学生说，老师你的信仰是什么？我说我是基督徒，第一年去学校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因为带毕业班啊，可能那一天被选上教师代表说话。我一上去，因为我不晓得学校也有基督徒老师，我一上去就用圣经的叫是比受更为有福，做那一些学生的鼓励这样子。下来之后，那些基督徒老师，你也是基督徒？我说对啊，难怪你带学生的模式不同，那你要上去要讲这个，你也要跟我们讲一下，我们为你祷告，不然你会被攻击。真的被攻击了。
0: 真的吗？
1: 对啊。但是攻击不是因为我讲这个被攻击，人家就觉得因为那时候那个学校很迷什么妈祖啊、绕境啊那一些啊。但是就变成有，当然就有一些声音就出来，但是我就不管，反正我是来教书，我是带学生。以前我会在意这些言语，后来也不在意这些言语的时候，也是因为那时候你要给我，我觉得上帝要给我的人生转变的时候，我干嘛还在意那些言语？因为这是我的人生，又不是你的人生。我要是跟我突破，我除非你赢我嘛。所以我带学生的时候，我就给他们这些不一样观念，反而学生会问说，老师你怎么会有这想法？遇到别的老师在打压的时候，还问说：“你到底要什么？”我没有要什么，反而无所求，反而别人更害怕，也因为这样子，学生有一些跟父母的关系，我也说再来嘞，也好了，有一些是同侪之间的比较。我说你们再怎么比也没有老师的惨，就我就把以前的故事变成是可以鼓励他们的故事，不仅是教书，不仅是朋友之间、父母之间，就变成我好像是也是帮助这些
0: 心灵导师这样子。
1: 心灵导师这样子。
0: 老师，我想问哦，其实你讲说年轻的时候，应该想说从童年开始，你就常被比较哦，就是跟弟弟比，然后跟这个家里面的其他的这种表兄弟姐妹来相比这样子。然后你到现在后来，你可以比较开阔的这样看待你自己，然后你也觉得说，好像每一个人的路都是独立的，你也渐渐的走出自己的一条路，甚至你真的这个可以成为，不只是透过信仰哦，也可以成为你的信念，然后来帮助你的学生。可是回到你自己的家，你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就是曾经家人带给你的这些伤害呢？
1: 其实我现在的心境，其实伤害与不伤害，我觉得已经可以变成帮助别人的模式。其实我其实也没有特别去想，或特别我看到家人就一定要讲过去的事情， 因为今天已经

0: 不一样了。甚至现在，以前我要接我父亲的事业，他不肯，也是因为最近生病之后，我也没有，因为你对我不好，我就不回家了。我们还是把他扛起来，该照顾还是照顾。反而有一部分他愿意让我接，这个黑板事业，哦，那这个是家里层面，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乎这样子的一个。那为什么我会用这一个心态？现在的孩子还是很爱面足的时候，所以我实验室定了一个名称，叫一开始叫阿达实验室，因为我名字叫吴信达嘛，就叫阿达一族，学生说老师这样不好听，人家以为我们都是阿达，所以我就取了一个叫 PLG， 英文叫 Production Line Group， 就是一个垂直生产线的一个制程，偏音叫普龙宫。其实我用这个模式也是要让学生说，不要为了面子你不能往前迈进。我们过去就是为了这个面子，为了什么很做了很多不一样的，你就没自信。其实我让学生知道的是这个模式，因为这样子他们把普龙宫发扬光大，也得了很多的奖项。所以从我的生命历程里面，就变成不管是家庭的、朋友间的、在学、个人自我自信，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可说的故事。所以我有时候会去分享如何赢在终点。起跑点我们赢不了，除了专业科目以外，当然专业科目在上课还是讲，但是学生就会希望跟我聊这些问题。
1: 老师，你刚刚讲到就是这些心态啊什么之类的，听起来都很正面这样子。但我想问老师的是，就是如果我们回到信仰上面好了，你觉得信仰怎么样子帮助你可以维持说你的这些价值观，你的这些态度是正确的？或者换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些价值观如果没有信仰，其实也都可以成立。那老师如果要把它做一个结合应用的话，你觉得，因为我相信您是基督徒，所以你最后会得出这些结论，那就像你刚刚讲的，在致辞的时候，诶，是因为你是基督徒，然后你有这些知识，然后你有得到这些从教会而来的可能不一样的想法信息在你的心中，你可以得出这些人生观。那现在你教学生的这些，就是不要为面子，或者说不要只为了起跑点的输赢而在那边心情受影响，这个能不能也跟信仰有所结合？老师跟我们有一点抒发呢？
0: 其实有，其实学生也会问我说，老师你为什么要做那么多，别的老师教完书回办公室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但是我有曾经跟学生说，你看基督教里面耶稣会为门徒洗脚，为的是什么？我用这样子去跟
1: 同学互动，
0: 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那就跟老师，我只是不，我可能没有他那么伟大，我不可能帮你们洗脚，但是因为你们缺什么，老师愿意来支持你们什么。你们可能缺父爱，你们可能缺朋友之间的自信，可是因为我的信仰告诉我，我应该做这些事情。所以变成我的实验室很多又打压了别的老师。那别的实验室说，你看那个吴老师，学生都喜欢跟他一起出去吃饭，感觉很有面子，你们以后都要跟着我出去。那种心态不同的时候，而造就的你里面的层面其实是不同。所以神给我的态度，我并不是要跟人家比较。因为神是跟我的关系，神跟我的关系弄得再好，讲粗话一点，关你什么事情？你神跟你再好，你会分我吗？不会啊。所以我也跟学生，你们可能有你们自己的信仰，但是信仰一定会约束你们，有一些东西是信念的问题，也是人品人格的一个问题。这是未来才是一个

社会要的正信人才。从我个人角度，其实这个信仰对我来讲的人生的历程是一个，因为这是我的历程，所以我也不会去思考别的信仰，因为这个是我的一个人生过程，所以它对我的一个帮助是好的。那从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我很常用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有一个能力，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别人，来换取。所以不要在乎每一个螺丝钉是重不重要，其实每一个螺丝钉都重要，只是哪时候用到而已。好，我会用这样子来，不管是鼓励听众朋友，也是鼓励我的学生，你们不要在乎现在被人家用得上用不上，早晚有一天你都是别人的助力，你当别人的助力的时候，就是你成功的时候。

今天非常感谢吴信达老师来到节目中分享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吴老师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你感动还有盼望。如果您想要更多了解圣经真理，或者是认识这份信仰，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集再见。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封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三重夹击，全台在本周天气不稳定，其中屏东县遭遇极端豪大雨狂炸。在25号，屏东县24小时最高累积雨量已经超过500毫米，许多地方出现积淹水，在潮州镇富春里一度水深及腰，屏东林洛长老教会也成为重灾区。教会内 ABC 三栋主要建筑物无一幸免，整体建筑、办公家具及珍贵的礼拜堂装潢浸泡在泥水中超过半天，初步估计若木质装潢与结构因发霉腐烂需要全面更换，灾后重建与维修费用恐怕将突破150万元新台币，因此紧急向全台主内肢体发出代祷呼求。

教会表示，现在只能等水完全退去之后才能看清具体状况，但极有可能会集体发霉或彻底坏掉。屏东麟洛长老教会李一牧师表示，其实财务是其次，最感恩的是没有人伤亡，也求神怜悯，可能还有一些受灾更严重的地方需要去关心和扶持。位于丰港靠近恒春的屏东东港迦南教会也面临大雨不断，教会虽有些许漏水并无灾损，而屏东长治长老教会由于地处较高，门前路面水流湍急，但教会内部并无灾损。风雨虽然猛烈，但教会深信神的恩典与众肢体的爱心必能带领他们走过这场水患，盼望主内家人们在此刻能举手为屏东地区、为屏东教会守望，也为台湾各地有受灾的土地祷告，用祷告与实质的关怀陪伴受灾的弟兄姐妹重建家园，重启赞美之声。委内瑞拉时间6月24号在中北部接连发生瑞士规模 7.2 及 7.5 强震，随后30多次余震持续袭击，造成大规模建筑倒塌、道路受损及民生基础设施瘫痪，是当地近60年来最严重的地震灾害。截至6月25号已经有近200人罹难，超过1500人受伤，搜救仍在瓦砾堆中进行，预期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地震影响范围涵盖至少6个州以及首都卡拉卡斯，波及超过全国半数人口约1400万人居住的区域，而由于余震不断，灾区数千人无法返家，露宿户外度过漫漫长夜。委内瑞拉多年来面临经济与人道危机，不少家庭深受粮食不足、收入不稳及公共服务中断影响。此次强震重创人口密集地区，不仅造成大量家庭流离失所，也让原本就脆弱的儿童与家庭处境雪上加霜。以上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城市看国度，从台北看天下，报道激励人心的新闻，充满生命力的故事，邀您一同关心海内外华人福音工作。每周日下午4:05，我们带您从台北看天下。本节目由涂慧美主持。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我是涂惠美，欢迎收听《从台北看天下》节目。今天是6月28日星期天，在今天从台北看天下的节目之中，我们为您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呢，是接续上一个星期天6月21日所邀请的台大生物科技研究所林诗顺教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诗顺教授呢，来跟我们谈，其实是一个蛮深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他却深入浅出的来跟我们介绍关于大数据、AI 以及量子电脑这三件事情啊，跟我们的年轻人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密切的相关性。那么在上一个星期天，诗顺教授已经简单的跟我们谈到他研究的概述，也谈到了这个生物大数据所产生的

0: 关键，还有生物大数据时代来临了。那么接下来呢，他就开始讲到他从2008年开始接触到跨领域的一个学习，那么那个时候呢，面对很多的问题可以一步一步的解决了。在今天的节目中第一段呢，我们就要请施顺教授呢来跟我们谈啊，面对这个非常大量的这些资讯啊，呈现出来都是有意义的，然后都要把它读完了以后呢，才能够接着下一步可以做分析嘛啊。那么这么大量的生物大数据呢，就带给施顺教授相当的一个困扰，那么他怎么解决呢？施顺教授说，
1: 就像我刚刚开始跟各位听众所讲的，就是说我在研究是基因跟基因之间彼此互相影响，那这些互相影响有影响，不管是正向的影响或者是负向的影响，这些影响都会连成一条线，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很复杂的一个网络关系里面去探讨，利用让科学家有图像的方式去理解生物对外界刺激基因的调控的状态。所以说实在，你可以看得到我们这样走了快要14年，我们才从开始走到现在花了14年，我才能够真正的有一个很具体的图像的东西可以去研究，我更深入的研究。我所要继续要讲的是，我们透过这个网络的分析，CounterView 的这个网络筛选，那基因网络图的分析，那每一个点会被呈现出来都是很重要的，那每一个图上少说数十个点或数百个基因，那你如果要把这个基因一个一个深入分析，你就必须要知道这些基因有哪些文献，研究这些基因的功能，那这些功能对我们来讲是很有意义的资讯，透过这些分析，我们就可以找出数万篇的那个学术论文，如果说有数百个基因，可能可以找出数万篇的学术论文。那过去几年，我们的研究很辛苦，就是一篇一篇的看，然后用人脑的方式去理解这些论文的内容，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些综合这些资讯，赋予它每一个基因的功能，我们才有办法从图像去理解，这个基因的功能，然后这个里面背后要告诉我们什么样子的资讯。那这花相当多的时间，第一个你阅读那个原文论文的能力要很快，而且你要数个月的时间大量的阅读这些文献。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合作者黄老师，他的专长就是教电脑会如何读文献嘛，所以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办法开发一个 AI 的系统，让电脑来帮我们分析，这些基因它背后的文献，来教这些电脑怎么读这些文献，那他义不容辞嘛，就继续来帮助我们，我想这也是在台大做研究最快乐的地方，就是大家都没钱，可是大家都有一个愿意相挺互相帮忙的心所以其实我的朋友还蛮多的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大家凑一凑，我们就三个臭皮匠就胜过一个诸葛亮，我们就凑出了一个东西出来，我们就成功的做了一个 AI 的雏形出来，做了两年做了一个 AI 的雏形。那可是呢，这个 AI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读完这些论文之后，他帮我们做的分类精准度大概 60-70%， 那我们其实不是很满意啦，因为这 60-70% 的概念就像你丢了一个铜板，正反面，不是正面就是反面嘛，所以这对研究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但是最近我们燃起的一个希望就是 OpenAI 的崛起，因为呢 ChatGPT 实在是大家有用过就知道它其实蛮准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是不是可以利用 OpenAI 的这些它提供的这些演算法，来增进我们的这个精准度。所以后来我们就买了一个 NVIDIA 的那个伺服器，来学习怎么样来开发属于自己的语言模型，然后应用在这个 CounterView 的这个基因网络的分析上面，那初步看起来那个效果还蛮不错的对啊，所以说，我们又再次的运用上了黄老师的专长，那真的就是所谓的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也无形之中巧妙的串联起生物大数据与文献大数据的转换桥梁，也让 AI 呢在两个不同形式的数据之中可以找到实力的支撑点。
0: 是，那么现在呢 AI 和生物大数据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除了聊天代写作业等等，我们只会这一些而已啦，那但是我们就不知道说如何透过这些技术方法帮助人类来改善生活环境，因为它真的是就像施顺教授所说，走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特别是他的专业不是在生物资讯这一方面的时候，他真的是还要去

0: 投入学习，然后开始知道怎么样子来解决。所以说呢，更不要讲说我们希望能够来帮助人类改善生活跟环境，或者是探讨到粮食短缺的问题。其实这应该是我们面对到问题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了。因此呢，就想要请施顺教授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好吗？
1: 事实上我们开发这套软体跟我们做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其实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对这个地球能够有一些贡献哦。那例如说我们的粮食为什么是短缺的，其实以一个地球的资源来看的话，它其实只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说它我们的耕地面积并没有增加嘛，我们的这些作物啊，这些畜产品的这些它的生长也都是有时间跟限制，所以基本上充其量就是说可以供应2亿人，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80几亿的人口，所以其实是非常远远就是我们的粮食供应其实是没有办法支撑所有的人口。那我们做研究农学院的老师们，我们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要第一个过去的想法是说怎么样增加粮食的生产嘛，那我觉得后来发现其实你要突破这个粮食生产的限制其实有非常多的限制跟关卡例如说以前轰轰烈烈在炒作这些 GMO 这些问题等等的利用基因转殖的技术啊等等，这些都是有很多在实际法规上面的一个限制啊。但是现在有一个新的思维，就是说我们怎么做精准的农业，我们怎么做这个精准的施肥也好啊，种植啊，管理啊，那其实目的就是希望如何去减少这些农业的损害，也就是说你的农业的损害如果减少了，其实你无形之中你的粮食是增加的，那我们减少损害就可以增加粮食。现在这个都是一般现在世界的这些科学家们在思考的问题。那所以换句话讲，你要能够做到精准的有效的管理，你就是需要大数据，你就是需要 AI 来帮助你做这些事情。那其实我们有看到现在你如果来问我们，就是说用这些大数据，用这些 AI， 我们可以精准的得到这些资讯，但其实它也蛮耗人工，也花蛮长的时间，虽然已经有 AI 已经比以前快很多了齁。那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个另外一个新的科技，就是所谓的量子科技的出现齁。那这个量子科技的出现其实它是一个我们值得去注意的一个新的一个技术。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就是说因为量子它的运算齁，跟那个半导体的那个运算齁，二位元的运算其实是差很多的。那讲简单讲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传统的半导体的电脑，它在解一个迷宫齁，它是一条路一条路一条路的慢慢去试。那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现在 CognitiVue 虽然有 AI， 可是我们也是一个参数一个参数一个参数慢慢的去试。但是量子科技它就是同时它可以一次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同时算完，然后直接告诉你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也就是说量子科技它除了还有其他的很多很多的应用啦，那我现在看到的我们可以用的就是这个部分哦。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可以运用量子科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将很复杂的参数都试过一遍，而且直接拿到最正确的参数跟答案，那其实它无形之中它减少了很多能源的浪费。因为你其实 AI 在算它花很多的电费嘛，那我们假设我要算2个月，可是我现在只要算20分钟，那当然这个电费就省很多嘛，那我们又可以拿到正确的答案，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回到精准农业这个议题上面，这是指日可待的。
0: 好，现在在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台大生物科技研究所林施顺教授来跟我们进一步分析。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接续上一个星期天，我们邀请到台大生物科技研究所教授林诗顺弟兄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在接下来这一段节目之中，诗顺教授呢要跟我们来分享量子科技究竟是什么。那么诗顺教授说，
1: 简单讲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传统的半导体的电脑解一个迷宫，它是一条路一条路一条路的慢慢去试，那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现在抗 TPU 虽然有 AI， 可是我们也是一个参数一个参数一个参数慢慢的去试。但是量子科技它就是同时它可以一次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同时算完，然后直接告诉你一个正确的答案。所以也就是说量子科技它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应用啦，那我现在看到的我们可以用的就是这个部分哦，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可以运用量子科技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将很复杂的参数都试过一遍，而且直接拿到最正确的参数跟答案，那其实它无形之中它减少了很多能源的浪费。因为你其实 AI 在算它花很多的电费嘛，那我们假设我要算两个月，可是我现在只要算20分钟，那当然这个电费就省很多嘛，那我们又可以拿到正确的答案，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可以回到精准农业这个议题上面，这是指日可待的。所以等于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个未来，你要去运用这些大数据，运用 AI， 运用量子科技，如何的来对地球对粮食生产甚至对我们的整个国家各方面的问题的解决，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值得我们去开发的。
0: 是，讲到这里呢，我就想回到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提到的年轻人哦，就是年轻人真的是坦白的说面对着升学啦，面对着就业，

0: 真的是有很多的困扰啊。世顺教授，您是在学校里面教这些年轻人的嘛？哦，
1: 嗯，
0: 您好不好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年轻人的困扰，以及您怎么样来引导带领他们呢？
1: 是的，其实我们有发现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在一些先进国家哦，不只是台湾，
0: 嗯，
1: 日本、韩国，甚至欧洲哦，美国很多的国家，这些先进的国家，这些年轻人，他们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要不要念博士班哦。那其实我们从实际的数据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这些年轻人他们其实报考率，每一年我们的博士班的报考率其实是逐年下降的。
0: 是。
1: 那我就有去深入了解，就是说，比如说我最近有接触到一些国内外的一些学生，他们还在念大学，但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说，他们觉得说他们现在发现很多职场，特别是我有跟一些日本的学生有聊过，或者是印尼的学生聊过，他们说在他们职场企业里面，他们不太录用高学历的人。那我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实的是这样，不过好像听说因为是高学历需要负担较高的薪水，而且不太受控嘛，所以这些企业大概就不太会想要有高学历的学生嘛。那所以这些学生他们就会有一些社会的氛围，就会觉得说，哎，念起说，哎，念生命科学相关的博士好像都找不到工作，这样子一个特殊的现象啊。那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意识到的，因为其实这样子的观念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因为呢，这个会产生所谓的人才断层的一个问题
0: 哦，
1: 而且这个现象在这些先进国家里面是很普遍出现的，所以呢。我发现他们所看现今的社会的运作模式哦，他们都觉得低薪买不起房子，每天都被经济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那他们焦虑的事情是毕业以后可不可以找到稳定的工作，薪水足不足以支持生活的压力，所以他们其实是被世界的律所捆绑。那因为其实这些学子们他们所担心的并不是不对的，是很正常的。那也就是现在的教育制度上跟世界局势变化有很大的一个脱节啦。其实看起来你可以看得到大数据已经说了20年了，但是我没有看到哪一个大学的科系很有系统的去教导孩子这些东西要怎么的来处理。那 AI 也是刚刚掀起一波热潮嘛，连我们教授们也都还在摸索这些工具到底会造成什么冲击。那量子科技那更是没有多少人能够搞懂它可以干嘛，所以我就常常有学生问我该怎么做抉择的时候，我就会直接问他们，鼓励他们，就是说他们的未来20年哦，谁可以分析大数据，谁可以运用 AI，谁可以用量子的科技，谁就可以胜出，这是从我的整个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得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心得。那这些现在既有的产业跟职场，如果他们不能够运用这三种科技，我相信再过个20年，过个10年，过个20年，他们可能都会变成时代的眼泪，肯定被淘汰，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就问这些学生，你为什么要担心现在你看似光鲜亮丽的公司会不会录取你们呢？你应该鼓励，就是说趁你现在还有勇气还有能力可以失败的时候
0: ，
1: 应该好好的在这三个这三件事情上面去努力，自己去学习，为自己争取，未来有更多的筹码。
0: 是在这个大数据的分析运用 AI 以及量子科技这三方面去好好的去学习，这才不会被淘汰。哇，这真的是世顺教授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传递。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请问世顺教授的就是说，根据维基百科的记载，就是说到去年了，去年的4月底的时候呢，世界人口已经突破了81亿了，那因此呢，在这样子资源有限，人类的基本需要好像没有完全每一个人都可以满足的这样的状况底下，那相信世界一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那过年的时候呢，世顺教授也跟我们分享这一点，让我们大家都屁屁喘，那么世顺教授可不可以请你给年轻人，提出一个未来的方向，既能够顾及到学生们面对踏入社会，心中的纠结困扰，也鼓励孩子们乐意来改善人类的各种问题做出贡献，对这些 解决方法能够

0: 做出贡献啊，那特别是建构和谐与合一的一个国家啊，我相信这应该是师顺教授在这么多努力里面啊，一个非常想要渴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啊，好不好？请师顺教授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好，其实呢，我不敢说我能够提供什么样子的很好的解决的方法，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管是学生的这些问题也好，

0: 我有一个感动啊，啊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的社会有很大的歧义，但是我们总是有一些可以找得到，在这些歧义之中找得到一些共同的东西啊。例如说像棒球就是我们共同的一个语言嘛，不管你今天是属于什么样子的理念，但是面对棒球我们大家的想法热情跟我们的心态就是希望我们国家可以赢，
1: 是
0: 那台湾也可以看得到这几年我们的在这些半导体产业的科技能力也是有目共睹在这个世界上面其实很多国家也真的是并不一定像台湾有这样子很好的这些技术，那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共同可以一起去追求的。
1: 嗯嗯，
0: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创造在歧义之中，我们可以去创造什么东西是一样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些事情上面继续努力。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大数据 AI 跟量子科技这三个东西，其实我们台湾其实现在并不是一个完全是不会的，而且反而是在世界上面也是参与在开发，而且甚至有领先的一个趋势。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去思想，我们可以去好好的去建构的一个未来的一个社会的愿景。
1: 我们听见世顺教授对于这高科技的一个现况分析之后呢，真的是增强了我们的信心。那么回顾我们的年轻人以及年轻人的家长们，这是我们需要一起思想一起努力的时刻。现在就让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音乐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台大生物科技研究所林世顺教授来跟我们分享年轻人的困扰。

0: 嘉音乐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台大生物科技研究所林诗顺教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么在这一段节目之中呢，诗顺教授要来鼓励我们的年轻人，当然我们做家长的呢，听到了以后相信也会兴起无比的安慰与盼望。诗顺教授说，
1: 所以我会鼓励我们的这些学生眼光要放远一点。那要如何放远其实我想用圣经的耶稣曾经讲过鼓励我们的一句话就是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呢要做的比这个更大的事那我其实我常常怀疑过，我怎么可能做的比耶稣还要大那当然啦我相信耶稣在讲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做得比他还大，而是我们如果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圣灵的力量会帮助我们做更大的事那现在想起来的确是这么回事比如说耶稣那时候五饼二鱼让5000人吃饱，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让81人吃饱，那这样子如果可以达成岂不是更大吗？对不对？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真的是需要有圣灵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在运用现在的科技你看像现在的科技如此的发达，跟2000年前耶稣的时代的状态而言，那真的是差很多嘛，一下子讯息就可以广传千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时可以同步收到这些最新的讯息。所以其实现在想一想真的是这样，20年前我很难想象有朝一日我有能力去处理这么庞大的这些基因的这些大数据的分析，但是20年后处理这些基因庞大的数据，这都是一个普遍不过的技术了。如果你不会分析，你的研究能力立刻下滑，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现象我很难想象再过个20年AI 跟量子的技术更成熟之后，我们会如何的运用这些大数据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步，这真的是很值得期待。
0: 是，
1: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耶稣所说的，我们确实是可以做更大的事情，而这更大的事情是必须对人类的福祉有贡献才好，靠着圣灵然后每天跟着他走讲到这里我真的是也是需要去回顾一下当6、7年前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圣灵有感动就是说我需要为我们现在这个做资讯工程的这些学生跟工程师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空间因为以前他们就是跟我们这些研究生坐在一起那就挤一个小小的那个研究空间，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办公室，专门的办公室来容纳这些做生物资讯的学生跟这些工程师。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感动我去跟学校租一个办公室，那当然这个过程也是蛮奇妙的，因为我也不是很有钱那装潢这些办公室也是需要很多钱，但是神都一一的帮我们把这些事情都解决掉了。那他就我就问上帝说，很感恩我就问他说，那这个办公室我是不是可以给他起一个名字，他就给我了一个地名，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地名，就是示剑这个地方。
0: 是
1: 那示剑这个地区其实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它是非常有意义非常有恩高，也对于在整个圣经里面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于是我就把这个办公室称为示剑办公室那现在真的回头过来看这个示剑办公室成就了整个我们实验室在这个大数据跟 AI 的这个 contribute 的工作上面那也帮助了很多的国家还有很多的学者，让他们可以看到说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特别非常 powerful， 而且是可以很有效的将这些大数据生物的大数据处理，所以其实是彰显神的荣耀跟他的心意。
0: 是，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那个诗顺弟兄呢已经跟我分享到他这个很特别的示剑办公室那么当时我还没有办法想象到说做一个量子科技的一个办公室怎么会跟示剑划等号就是说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诗顺教授讲到这

0: 里的时候呢，我才明白，其实事件呢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要他看前后左右，你看你就可以看得到说我要给你的整个的 view 有多大。神也说到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这么大的一片通通都是你的。那换句话说，那一个量子科技办公室也是让我们看十几二十年后甚至于往后的这个时间，整个的神要赐给我们这些科学家透过量子科技可以研究的那个领域有多么的广，东西南北，你看，只要你看见的都是你的，是不是这样？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很奇妙的一个意义耶。而且刚才师顺教授也跟我讲，好像经费本来是没有着落的，对不对？
1: 是。
0: 那后来怎么神就给你预备了经费，是不是？
1: 是。
0: 而且很特别，就是你们办公室搬进去的时候，马上就有人信主，是不是？
1: 是的。
0: 师顺弟兄，你可以稍微谈一谈这过程吗？真的是太奇妙了。
1: 因为六七年前的时候，其实我开始深深感受到，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的那个研究空间不足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在台大是很普遍的。那我就祷告上帝，上帝就给我得地为业这四个字。我就一直求问神，这个是什么意思哈？他就让我看见，就是说我们楼下有一个研发处的空间可以去租。那当然，这个租每一年是要付租金嘛哈。那还有就是说，里面也是因为很老旧了，没有很久没人使用啊，那个墙壁都是壁癌啊，然后那个也没有冷气啊，也没有桌椅啊，等等这些。那所以其实如果说要把它装潢好，这些也是要花很多钱。那可是我其实我也没有钱啊，但是问题是我就凭着信心，既然神就说了嘛，我就去租。结果没想到我刚签完约哦，那个下午我就听到那个楼下那个办公室就叮叮锵锵的就原来研发处就去找人去把那些壁癌啊就处理掉啊，然后冷气啊就把它装好这样。那其实也有其他的研究室的老师有感动哦，就帮助我们哦添购一些桌椅啊设备啊，有一些单位他们有不要的那个 OA 的那些桌椅就都转移给我们来使用。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哦，就把这个办公室欢欢喜喜的给他装潢好。那其实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说，就是我们准备启用的那一天是我们的那个有新订的一个会议桌椅哦，刚送来。那不到两个小时，刚好有一个外籍的研究生哦，他因为来台湾念书嘛，那他有承受很多压力，然后他就来找我谈，那我就介绍耶稣的信仰给他，让他了解耶稣是怎么的爱他。他当下就决志要信主，那他决志的地点就是在这个新装潢好的这个事件办公室。对，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很美好的心意，他预备了一个新的地方，给了一个事件的名字，然后迎接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哦。所以其实这个事件办公室也是一个很重要，我们研究室在传福音的一个地点。对，里面有非常非常多感人的故事发生。
0: 是哇，真的是太棒了，而且是在六七年前就已经给了师顺教授一个全面的一个眼光啊。让师顺教授在这些年间越接触这三个领域啊，包括了这个大数据啦、AI 啦、跟量子科学啦，之后呢，越能够明白人类的问题怎么解决。我们看到上帝做事真的是让人敬畏、让人感恩、让人赞美。好，我们现在在这里休息一下，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收听台大生物科技研究所林师顺教授来跟我们分享。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从台北看天下》，我是涂惠美。今天为您邀请到节目中这位特别来宾，是接续上一个星期天为您邀请到台大生物科技研究所教授林诗顺弟兄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在我们访谈的最后一段节目之中，想请诗顺教授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81亿人口哦，这种人类基本的需要是可以透过这三个条件来解决的呢？
1: 好，其实我们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地球明明只能够养2亿人，为什么现在可以撑到80亿？那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类控制尺度的能力提升了。在200年前还没有工业革命之前，我们的尺度大概就是到公分这样子。可是到那个工业革命之后，我们又有半导体的产业，又有绿色革命等等的这些科技的出现，让我们的尺度可以控制到纳米，甚至在更小的尺度。那因为这些尺度的控制让我们对于科技的操控更多了，所以就开始有网际网路，开始有各式各样不同的经济的活动形态。那因为这些经济活动形态呢，是可以让我们有经济的成长，所以就可以供应这些80亿人的这些所需嘛。但是问题来了，食物是没有增加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因为半导体产业增加我们就去吃半导体嘛，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饥饿问题是现在很严重的问题，很多国家没有钱可以买得到粮食，就会有饥荒跟饥饿。那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要解决这80亿人口的吃的问题，还是要回到农业，因为农业问题是国安问题，我们需要精准的农业，精准的管理，就如同精准医疗一样，可以很快的用 NGS 大数据去判断说这个人生了什么病，对症下药不要浪费那个医疗资源。同样的在农业的问题上面也是，对症下药，合理的施肥，合理的管理。那比如说一亩田里面哪些地方需要施肥，施什么样子的肥，哪些地方不需要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透过这些大数据 AI 跟量子的运算能够拿到很第一手很好的资讯我相信未来如果在这方面继续的去研究跟开发，我们是可以找得到如何减少损害能够预测气候的变化甚至可以现在有很多的叫做近零减碳的科技等等的友善环境，可以让我们的环境能够更好，就可以减少农业的损失。那我们就可以解决，应该是有希望可以有能力可以去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
0: 是的，那么刚才诗顺教授已经提过了，当他跑到那个医学院去看到几个已经这个可以使用的这些 APP 的时候他发现说医学呢就是只研究人体那但是人体以外的他们都不研究，可是农业呢是除了人体之外的什么都做这个研究那我想说今天诗顺教授已经跟这个孩子们已经鼓励他们在这三个领域里面要好好的来

0: 努力，那么努力的方向啊，或者是说它可以实际的产生的贡献啊，其实我想施润教授刚刚已经讲了这么多，就差不多让我们知道具体落实的方法啊。像刚才施润教授也提到说什么很可爱的玉米啊等等农作物啊，很好吃的这些蔬菜啊，可以解决81亿人口的饥饿的问题，就是非常具体的一个成果嘛啊。所以我相信这个 AI 不是天马行空，在股票上面看那个高高低低的数字，然后可以赚多少钱，因为钱也不能吃嘛。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粮食生产呢，却可以解决饥饿的问题。我们知道有很多日常生活的这些需要，其实也需要我们的精准农业来突破。像施顺教授所说的，这真的是一个国安的问题啊，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年轻的一代啊，真的是愿意投身来爱国啊，真的是可以来解决这些国安问题，这是何等的美好啊。因此我想说在今天呢，施顺教授您跟我们谈这么深入这么重要的话题的时候呢，在结束的时候好不好请您来给我们做一个总结。
1: 好，这个总结我想特别对年轻世代的学子来说齁，因为其实我们社会的氛围都是医学院或者是资讯工程啊的这样子的一个氛围齁为主。但其实我想要告诉各位的就是，从我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是学农的，我是学植物的，但是呢我却可以去接受资讯勇于这样子的挑战。所以换句话讲，跨领域哦，它本来是就是一个未来的趋势，所以大家是可以不需要去拘泥在那种社会氛围下面的那种观念因为其实农业其实蛮宽广的，那农业也可以接受资讯，也是需要资讯，农业也可以提供医疗，也是可以做这些现在所谓的One Health， 就是单一健康的问题齁这个就是也是很复杂的一个概念啦就是说你植物健康你的畜产品健康，人吃了就健康，人吃了就健康，也不会吃到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的医疗也就可以不用那么的负担那么多，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也就是说不管你选什么都是很好的，都是对国家对社会对世界有贡献的不要小看你自己年轻这个很重要，你要能够好好的去知道未来的趋势，大数据 AI 跟量子科技是你们所要去面对的问题你们现在会不会不是只是 ChatGPT 聊聊天，用来写作业或者是产生一些图片等等的，它其实是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只是你知不知道怎么去运用它来解决你现在学习上面的问题，还有你现在可不可以运用它能够开创什么新的东西出来。我希望各位年轻的学子真的不要小看你自己年轻，其实你们未来20年后都是很重要的人。
0: 是的这其实施顺教授这样讲呢，就让我想到了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很响亮的一句话，就是说在人的需要上面看到我们的责任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是看到了 AI 这种东西已经跑出来了，我们只会聊天，其实这不能解决人的需要，但是人的需要呢却可以透过AI 呢来做大幅度的解决。那么这样的一个动机可不可以促使我们亲爱的年轻人你可以做这件事情？为什么呢？施顺教授也是从年轻的时候开始他就一股脑的就投进去必须要讲他真的是一个因材施教的好老师，真的是有教无类的好老师。为什么呢？他是这么专业的老师，在今天访谈的这个内容还可以教导我能够对这博大精深的专业领域有一丝丝的了解，一点点皮毛的认识，都是施顺教授有教无类的教导，好让今天这个讯息可以传递出去。那么同样的，我们亲爱的年轻人也是一样，你有这个机会，你愿意尝试去面对未来的趋势与挑战，也就是接受跨领域的训练，当你看见现状的有限性和瓶颈的时候，就不会灰心，而可以有突破性的发展就好像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企业有这么大，但是呢我们有一些共同点，对不对？我们有棒球是共同点，我们的体育是共同点，我们的 AI 大数据跟量子科学也是我们的共同点。我今天非常感谢施顺教授来

0: 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来跟我们谈这么深入的问题，他对于年轻人的期许是多么的深，而后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呢，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合一团结。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师顺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师顺弟兄，谢谢您。
1: 谢谢各位，谢谢惠美姐。
0: 听完了师顺教授的分享之后呢，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了。那么准备今天这个访谈呢，我自己本身有很深的从神来的感动，特别是约翰福音第14章这里提到的，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真的是可以知道主耶稣在跟门徒离别的时候他说这句话，就仿佛是今天我们遇到挫折跟困难的时候，他已经在前面等我们了，他都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一块料，他也都知道他为我们预备的其实就是那可以突破又大又难之事的信心，因为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父。因此我们如果真的是有共同的目标，也就是要同心合意的来开创我们国家的新未来，我们愿意我们的国家合一团结，从一点点的小事，棒球跟这些新的科技上面一点点的合一，带出全国的合一。我相信这是师顺教授他的期许，也是传递给我们每一个听众的很重要的讯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师顺教授来到节目之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深的一个议题，但是他却解释得这么清楚。我们也期待师顺教授在学校里面带同学们的时候，每一个孩子的眼界都被打开，而不是被师顺教授打开，而是透过我们大家的带导，被师顺教授所信的那一位神打开，以至于每一个孩子都知道自己是被神视为宝为尊的那一位。那么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告一段落了。在节目结束之前，推美要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愿您更深的来经历神，也愿您在这一个星期之中，每一天都要享受在神所赐的平安与喜乐。下一个星期天7月5日，让我们下午4:05透过从台北看天下节目继续的来关心神国度的事。拜拜。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

0: 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记得不要放太多秘密在心里哦，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我是蓝幼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嘉音 Love 联播网。
2: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点整。
4: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6: 5 4 3 2 1，
7: 诗歌是我们对上帝一种爱的表达，借着音符表达对上帝的热情。诗歌可以很自由，很精彩，倾听心灵的声音，谱出生命的旋律。诗歌也疯狂，凯西制作主持。

这里是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欢迎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以及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联播，我是主持人凯西，欢迎收听诗歌也疯狂的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下午一点于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播出，每个礼拜天下午五点重播，每个礼拜四晚上十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九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 APP， 用手机随时收听本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凯西要跟听众朋友们来介绍是来自于奈及利亚的一个福音团队 Big Circle Worship。 这个福音团队呢，他们希望透过诗歌音乐敬拜祷告来聚集许多也许你希望能够在祷告当中，希望在敬拜当中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在这里面让自己的心也能平静安稳哦。那当然很多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会一些简单的乐器的弹奏，也许你会做这些事情，但有的时候你也希望能够有一些人跟您一起哦。那在家里不一定家人可以跟

0: 你一起做这件事情。那其实在疫情的这一段期间，有非常多福音团队他们开始在网络平台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些诗歌音乐，也许是他们自己的创作，也许是他们为大家来预备可能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这样子一个现场的实况敬拜哦。那这些敬拜呢，其实它非常的多元，因为我们一般想到现场实况的敬拜就是非常热烈的一个现场 live、它可能会有大家一起拍掌一起欢呼，但是有一些敬拜呢，它其实会把它把焦点拉到户外，或者是像是一些客厅，感觉好像非常的舒适，就像在你家一样，或是就像在你家的花园一样哦。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当中，大家都坐在一起，围坐在一起，就好像邀请了朋友，然后我们一同的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来敬拜，要来祷告哦。那今天凯西就跟大家来分享，一开始我看到 Big Circle Worship， 他们就是在一个户外的空间哦。那因为他们是奈及利亚的团队，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哇，这很不一样的景象哦。他们呢各自的坐在彼此的身旁，那在这个录制的过程呢，其实他们也没有将所有的环境音都把它就是舍去哦，所以其实你可以听到一些环境的声音，然后会有一些鸟鸣，会有一些风声哦。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感受到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美好给我们。其实真的，当我们能够放下手边的这些繁忙，或者是我们心里的一些重担哦，我们抬头看看环境，你就会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跟恩典。而今天凯西就要从 Big Circle Worship 的专辑，他们的诗歌音乐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团队。紧接着呢，凯西就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哦，其实他们除了现场实况的这些敬拜的音乐，他们也有他们的专辑。那我们就先来聆听，这就是用他们的团队名称 Big Circle Worship 的第一张专辑来跟大家分享在这里面的诗歌，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诗歌 Never Give Up。
1: Sometimes our stories are nothing to be reckoned with. Our lives just take a downturn and we don't have anywhere else to turn to. We don't haveno one to turn to. But when you look up, when you look to God, He's always there. He always will give us the attention. Even times when we feel like we don't deserve His love, we don't deserve His audience.He gives it 100% and He never backs out. It's just amazing to have

今天凯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奈及利亚的诗歌团队 Big Circle Worship， 他们呢在奈及利亚的首都招聚了许多的基督徒，那他们以一起一同敬拜祷告聚集，希望能够分享很多的诗歌，而他们的音乐事工呢以及在他们的社群平台上面他们分享就是以耶稣为中心哦，所以其实在这当中聚集了非常多有才华基督徒的音乐人，希望能够透过诗歌或是现场的敬拜以及社群的一些团契来帮助许多人在信仰又或者是年轻世代他们能够在这当中来更多的接近认识这个信仰。那当然在他们的缘起哦

一开始怎么样子有这个团队，其实他们是从大学的一个礼拜堂一个小型的聚会开始哦，那他们希望能够打造是一个没有隔阂，也就是说也许你是来自不同的教会，甚至呢你可能你还在观望，你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你愿意来到这个当中，那大家彼此用音乐的创作也许你很有艺术的天分，然后他们开始一起团契哦。所以其实这个的开始它其实是一个团契，希望大家聚集在一起有一些分享。所以呢他就讲到说这 Big Circle Worship， 他就说我们是一个圆，那这个圆的中心呢其实就是上帝，就是耶稣他自己了。今天凯西就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团队的诗歌音乐，紧接着呢就让我们来聆听在他们的这个团队的同名专辑当中收录的这一首歌曲 Strong Tower。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979年，研究员在耶路撒冷旧城外的古墓里发现了主前600年的两片圣经卷轴，其中记载到民数记的经文：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古老卷轴并非只是历史文物，更是神真实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罗东 FM90.3， 桃园 FM104.3， 凯西持续在空中用诗歌陪伴大家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来自于奈及利亚的敬拜团队 Big Circle Worship，他们希望跟大家来分享的不只是敬拜音乐哦，他们也希望带给大家一个氛围，就是与你一同来团契。而他们 Circle 的中心就是耶稣哦，这所有一切的发起，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都是因着耶稣是他们生命的中心。而他们的敬拜音乐其实融合了现代福音以及敬拜赞美，在这些诗歌当中有许多他们的原创的作品哦。紧接着下来就让我们继续再来聆听在他们的专辑同名专辑当中所分享的这一首诗歌 Who You Say I

今天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奈及利亚的福音团队 Big Circle Worship， 他们从在大学的一个礼拜堂彼此一起来聚集开始哦，而他们希望能够打造一个没有隔阂的基督徒群体，能够让信徒或者是喜爱音乐创作的这些艺术家，大家彼此一起分享恩赐，然后一起团契，并且为神国的使命来效力哦。而他们强调说，我们是一个 circle， 而这

这个 circle 的中心就是耶稣自己，他们期盼能够让这样子的一个聚集，更多的人在这当中，也许他们透过诗歌音乐的创作来影响更多的人哦。那从奈及利亚出发，其实我们也可以听见，不论是他们的音乐风格，我们虽然有提到、是一个现代流行福音以及一个现场的敬拜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音乐风格，但我们仍然可以听见他们有很多不同，在这个非洲的音乐元素当中融合在他们的诗歌音乐里面。而除了他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大家熟悉的敬拜诗歌之外，其实他们也创作了许多的诗歌哦。在这些诗歌当中呢，其实也是他们彼此聚集分享，希望更多的让大家也来认识他们。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凯西就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首诗歌 Oba Mimo。 这首诗歌也是他们原创的一个诗歌哦，充满了一个力量的一个敬拜诗歌，期盼这样子的歌曲也能够鼓励到在收音机旁的你。节目的最后，凯西就要送上 Big Circle Worship 这一首诗歌，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继续与凯西在空中相会，拜拜。

0: 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谢谢收听。
1: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把每一次的逆境变成下一个起点的开始。大家好，我是黄韵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抛开烦恼与压力，和家人或三五好友共进晚餐，无论去哪里，记得给自己喘口气。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0: 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美国总统雷根和他的妻子南希准备上台演讲的时候，南希不小心摔了一跤。雷根于是看了南希一眼，笑着说：
1: 哎呦，我们不是说好了，只有在我演讲没有掌声的时候，你才可以做这个动作吗？
0: 顿时气氛轻松起来，掌声不断。圣经约伯记八章二十一节说，他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佳音电台与您共勉，生活多点幽默，世界大大不同。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论到快乐的秘诀，美国林肯总统说，一个人选择要多么快乐，他就有多快乐。林肯曾经经历过未婚妻过世，竞选州议员失败，娶到一个凶悍的妻子，他曾经精神崩溃，还打了艰苦无比的南北战争。有一段时间，林肯甚至沮丧到想要自杀。最后他学会了喜乐的秘诀。他说，不管人生是顺是逆，环境是容易是困难，压力是大是小，我们都可以选择过一个喜乐积极的人生。著名的心理学家弗兰克博士在二次大战期间

吃尽了苦头。身为犹太人的他注定了被迫害的厄运，他被关进了纳粹集中营，他的父母和兄姐则被送进了毒气室处死。弗兰克活在仇恨、悲伤、痛苦的怒火里，但是有一天，有一道曙光照进了信靠上帝的弗兰克的心里。他觉悟到环境的刺激和心理的反应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上帝赐给人自由意志，人可以选择不让环境来决定自己是喜乐还是愁苦，人可以选择不让迫害左右一切。我们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内心是充满爱还是充满仇恨。弗兰克因着这样的领悟得到生存的力量，并且在20世纪开拓了心理意义治疗学派的新领域。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喜乐的心面对生活，拥有乐观开朗的喜乐人生。分秒守护诚实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为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哇，今天心瑜所播出的第一首歌曲是不是非常的有节奏感呢？在这整个六月呢，心瑜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福音合唱团的歌颂。今天不要被这一首歌给骗喽，这也是来自于福音合唱团的音乐。今天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合唱团叫做 Voices of Fire。 这个合唱团很特别哟，它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而且极具感染力的美国当代福音合唱团。那这个合唱团所组成的契机呢，是源自于 Netflix 在2020年所推出的音乐纪录片影集 Voices of Fire热血福音。这个影集目前在 Netflix 上面其实还可以看到哦。这个合唱团的发源地呢是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汉普顿锚地。那这个计划的核心推手有两个关键人物，第一个是 Ezekiel Williams， 他就是一位在教会牧会的主教，那他是负责主要的音乐指导还有核心的建立。那另外一位呢就是相当知名的唱 Happy 的 Pharrell Williams， 他是国际知名的流行音乐制作人，同时也是一位歌手。那这一位主教 Ezekiel 就是 Pharrell 的亲舅舅。那为什么 Ezekiel 这位主教他要成立这一支合唱团呢？其实这样子的想法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或是一个冲动的决定，而是藏在他心中30多年来的一个梦想。我们现在去听一首来自 Voices of Fire 的歌曲，接下来呢心瑜再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一支纪录片里面到底记录了哪些故事吧。一起来听这一首 Voices of Fire 和 Tori Kelly 一起合作演唱的 Anywhere。

来自 Voices Fire 以及 Tori Kelly 合作演唱的歌曲 Anywhere， 这首歌唱着说，主啊，我愿意去你差遣我去的任何地方，并且我会努力，我不会抱怨。提到 Ezekiel Williams 他组成 Voices of Fire 这个合唱团的原因，刚刚馨宇讲到说是一个他牧养30年的梦想，其实呢他很期待也很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家乡汉普顿毛地这里去挖掘很多没有被挖掘的音乐人才，并且成立一支世界顶级的合唱团。那 For Real 呢，他身为一个在流行音乐界鼎鼎大名的制作人和歌手，他听见了舅舅的这样的梦想，他也决定要支持舅舅，然后也协助舅舅去打造一支世上独一无二的合唱团。 Ezekiel 和 For Real 他们为这支合唱团下的几个关键字就是，他们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非传统的，是打破界限的福音合唱团。所以他们就在汉普顿毛地展开了很大规模的公开海选，总共呢收集到了大概有3000多个海选的影片，那最后选出了几百位的歌手们可以到海选的现场。那他们都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龄，还有种族，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很热爱唱歌，并且也相信神是他们这一生唯一的救主。在这个海选的过程当中呢， Ezekiel 这位主教也另外找了三位音乐人和他一起做海选，分别是 Larry Patrick 还有当地也相当知名的福音歌手 Peggy Britt， 一起来听听汉普顿毛地这些优秀音乐人们的歌颂。在第二集里面， For Real 他也加入了这个评选的行列，那对他来说，他觉得要为这个合唱团找到的是像独角兽一样独一无二的嗓音。所以呢，在这个海选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很努力的要去辨别出哪一些声音是适合这个合唱团的。那在海选的过程中，他们也很惊讶的发现，哇，原来汉普顿毛地真的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每一位歌手都非常的会唱歌。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继续再听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Voices of Fire 和 John Legend 一起合作演唱的 Business。 歌曲之后呢，再继续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个纪录片的后续内容咯。

来自 Voices of Fire 还有 John Legend 合作演唱的 Business。 这首歌唱到说，我今天早上醒来，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度过难关，但我会保持冷静。不久之后，光芒就刺破了天空，云散了，雨停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这是 Business 这首歌曲的重点内容，我觉得很值得和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特别是谈到 Voices of Fire 这一部纪录片，在当中所记录的每位歌手呢，他们生命中都有遇到一些让他们很痛苦的事情。那星宇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我印象蛮深刻的。第一位呢，就是15岁的女孩，她叫做 Elena。她是一个听力只有 50% 的女孩。为什么只有 50% 呢？因为她天生就缺少了一只耳朵。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5次很痛苦的手术，才重建了耳朵的外观。虽然她有了一个好像和常人一样的外观，可是这一个耳朵呢却是没有功能的，她没有办法听见。而在海选的现场，他是第一个站上舞台的，所以他就非常的紧张，特别是他才15岁，所以他的表现也是还蛮青涩的。没想到呢，当他一开口的那个歌声就让所有的评审们眼睛为之一亮。而在纪录片当中，他也说了一段话，他说与众不同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残缺和差异也是一种美丽。上帝赐给我唱歌的天赋，那我的外表

如何一点都不重要。哇，我觉得这一句话透过 Elena 她的生命所讲述出来，就更能够让人感动。特别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Business 当中也有唱到，我们都有要攀登的高山，要走的路，但是不管如何，你的光芒依然闪耀。虽然我们的生命中会遇到苦难，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光呢，是始终在发亮的。那神也会来托住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身上的那一些灰尘轻轻的擦掉，使我们能够重新的展现光芒。这就是第一位参赛者15岁的女孩 Elena 的故事还有见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呢，就没有和其他的歌手合作咯，是单纯来自 Voices of Fire 的歌声。一起来听这一首 Miracle Worker。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合唱团呢是 Voices of Fire。 你可能会有点不习惯哦，怎么和新鱼前几周所播出的合唱团风格差别这么大？这真的是福音音乐吗？我觉得确实

他们的音乐听起来会比较偏流行一点，但他们的歌词内容呢，却是扎扎实实的在唱福音，在唱神，在赞美神，是和圣经息息相关的。所以啊，今天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个2020年成团出道的 Voices of Fire， 是由 Ezekiel Williams 还有 Pharrell Williams 联手推出的美国当代福音合唱团。前面呢，新宇就讲到了 Voices of Fire 的这一个纪录片嘛，然后也和大家分享了 Elena 这一位15岁的女孩，虽然她只有 50% 的听力，却有极高的歌唱天赋，那就顺利的加入到这个合唱团当中。不过他也不是这么的一帆风顺哦，因为他们的海选从几百人当中精心挑选出了75位之后，还在彩排的过程里面再次的进行第二轮的淘汰，而 Elena 她就差一点成为了那一个被淘汰的对象。谈到 Elena， 我觉得有一个也还蛮特别的事情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她是一位独生女，然后她天生的构造又和其他人稍微有点不一样，所以她就会有一个想法，她觉得她事情都要做到最好，因为她怕她的父母会失望，她的家人会失望，所以她没有办法接受她加入合唱团之后歌没有唱好，她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好像跟不上大家的脚步。可是呢，他的阿姨就在这个访谈当中说了一段话，我也想把这段话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听众朋友们。他说，如果你有这么强的完美主义的话，那你现在呢，就去找一件自己非常不擅长的事情，再彻底的把它搞砸，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再害怕失败了。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对于我们这种追求完美的人来说，会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去经历一个失败的过程，才会去明白其实没有人是天天在成功的，没有人是天天把事情做到100%完美无瑕的，一定都会有瑕疵，一定都会跌倒，一定都会有失败的时候。所以呢，你就干脆豁出去了，直接做一件超不擅长的事情，把它全部搞砸，全部弄乱之后，你就不会再害怕失败了。当然这个做法是有点极端啦，可是我自己听下来我还蛮想要试试看的，彻底搞砸一件事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呢？那除了 Elena 这一位15岁的女孩之外，还有另外一位菲律宾裔的参赛者也让我印象深刻，她叫做 Danley。 那为什么她会让我印象深刻呢？我们先再去听一首歌，一起来听Voices of Fire 和 Zachary Cortex 所演唱的 Armor 歌曲之后，我再和大家揭晓为什么它会让我印象深刻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先于和你分享的合唱团是 Voices of Fire， 这一个美国当代福音音乐合唱团。这个合唱团是经由3天的海选才精心的挑选出汉普顿毛地当地的音乐人才，共75位所组成的。前面呢，信宇讲到说，有一位菲律宾裔的团员 Danley 让我印象深刻。在海选的时候呢，他唱了一首歌，唱到泪流满面。那这一首歌的重点呢，只有4个字，就是耶稣爱我。没错，这是你心中现在第一个想到的耶稣爱我。那一首耳熟能详的很简单的歌曲，他边唱边哭，甚至一度是唱不下去的。评审后来就问他说，诶，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你，让你唱这首简单的歌也会落下泪来？他就说，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爱我这4个字。哇，其实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整个也是眼眶泛泪。有时候我们会把耶稣爱我看成是一个口号或者是口头禅，但是却没有真实的去触摸到耶稣爱我这4个字所带来的力量。那我在看 Danley 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好像又重新的去明白耶稣爱我这4个字还有这个事实所带来的能量是多么伟大的。他爱我，愿意为我而生，他爱我，愿意为我受鞭伤，他爱我，愿意被钉上十字架，他爱我，他愿意为我受死。这份爱是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去做到的。所以耶稣爱我这4个字并不只是字面上的爱，而是那一种刻骨铭心并且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的爱。那 Danley 想到耶稣爱他，也就让他泪流满面，感到非常的触动。那评审们听完了 Danley 他说的这句话，也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也深深的被 Danley 这样子的真诚给打动了。所以心雨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说，耶稣爱你，他很爱很爱你，这不是

一个口号，不是一个口头禅，不是一个好像很虚无缥缈的四个字，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爱你。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听歌咯，我们来听这一首 Voices of Fire 和 Teddy Swim 所合作演唱的 Won't He Do It。

Voices of Fire 这一部纪录片呢，带给我最大的震撼，应该就是黑人真的好会唱歌，好肤浅哦，也不是啦，应该是说每一个来到海选现场的人呢，他们的生命都是带着裂痕的，他们的生命都是带着破碎的，他们的生命都不是完美的，可是呢，音乐却成为了他们能够发泄的出口。有好几位参与海选的歌手们就说，我曾经经历过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但因着音乐，因着歌唱，让我开始找回信心，让我开始相信自己的价值，因着神在我生命中所放的这个恩赐，让我开始明白我这一生都要为他而唱。那心宇也还想再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几个团员的故事。有一位呢，他叫做 Marcus， 他是一位男高音。在他生命中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因着有一次可能和朋友们啊很开心开 party， 然后就喝醉了，结果没想到呢，他就在浴室里面滑

倒，他的后颈部就撞到了浴缸，导致他的脊髓进入到他的脊椎还是脊柱里面。当时呢，医生是判定他这终身都没有办法行走，脖子以下都不能动。可是神的医治让这样子的事实被改变，他可以站在大家的面前歌唱。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的手也因着这样子的意外而有一些残缺，所以他其实是没有非常没有自信的。可是呢，因着对音乐的热爱，因着神的医治还有神的爱，让他重新的站在大家的面前为主歌唱。而 Marcus 他也成为了 Voices of Fire 第一场演出的开场表演者。他说完了他的见证，就为大家唱了一首歌。那他在演唱的当天呢，其实他的喉咙状况是很不好的，是有沙哑的，但是他就把所有的事情交给神，求神来带领他。他的歌唱还有他的见证也就获得了台下所有观众的喝彩，不只是为了 Marcus 鼓掌，更是为着神在欢呼着。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哦，他们的歌真的很好听，而且很特别，对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OK to Fall， 一样是和 Zachary Curtis 合作演唱的歌曲。

OK to Fall 这首歌曲呢，我觉得特别能够展现出 Voices of Fire 的精神。这首歌唱到说，你说你已经释怀了，但是我看到你的心依然牵挂着你的过去。如果你无法接受你现在的处境，你又该如何到达你想去的地方呢？如果你总是回头张望，你又该如何前进呢？在每一位团员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让他们很受伤的过去，或者是没有办法跨过的坎。但是借由 Voices of Fire 这一个企划，他们重新的拥抱自己，重新的看见神放在他们生命中这一个歌唱的恩赐，他们摆脱了过去，跨出了那一步，让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最后再来分享一位女高音的故事，她叫做 Laura， 她过去有很严重很严重的社交焦虑，她没有办法和她的同学共处，她在宿舍的时候甚至没有办法到公共的浴室去做洗漱，甚至有好几度呢是会偷偷的跑回家里，不要在宿舍里面居住。后来因着他进入到教会，因着他开始歌唱，他就渐渐的改变了，拿着麦克风的他就有了自信，知道怎么样和人去交流。那在这部纪录片当中， Laura 他想起那一个社交焦虑的时期，他也很难受的落下了眼泪，因为他走过了那一切，他知道突破这一件事情是很痛苦的。因着这样子软弱的经验，他更深的去经历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而他在海选的现场呢，他唱的是有福的确句，他只唱了大概五个字吧，评审们就叫他停了。但叫停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唱的不好，反而是因为他唱的太好了，太有生命力了，完全让评审们投降在他的歌声之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再来听 Voices of Fire 的歌曲，想和你分享这一首 Reborn， 因为对于每一位成员来说，这一次参加合唱团的经验都是一个重生的过程。那对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说，认识耶稣并且承认耶稣是我们一生中唯一的救主，也是重生的开始。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Reborn。

今天在节目当中很开心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 Voices of Fire 合唱团的故事，真的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 Netflix 上面搜寻 Voices of Fire 热血福音

这一个纪录片，它每一集都不会很长，可是你真的可以看见每一位歌手他们的故事，而且呢，你也很有可能会被当中的一些歌声给感动，甚至落泪。像心语我在看的时候就有，他们不用讲什么，光是唱歌就让我哭了，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这部纪录片。那我相信当你看了之后，你就更可以感受到这个合唱团 Ezekiel 还有 Pharrell 他们在成立在计划的时候到底是用了多大的心思，那也可以更多的去看见汉普顿毛地这个地区的歌手，这个地方的能量是多么的大。那我突然想到一段话，是 Ezekiel 他说的，有些时候上帝会把你的恩赐用一块布轻轻的遮住，那他会在他的时间里面轻轻的把这块布掀开，让你的光可以开始照耀。而现在呢，我相信就是神要揭开汉普顿毛地这块区域的布的时刻了。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感动哦。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一些长才啊，或是自己的一些能力好像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被看见，但是 Ezekiel 他的这一番话就让我重新的去思考，有些时候可能还没被看见是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当神为你规划为你计划的时间到了，你所散发出来的那一道光会是你想也想不到的耀眼。所以今天呢，也透过 Voices of Fire 这个合唱团的故事来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或许你觉得你的光好像还没有被发现，不要担心，神已经在为你计划了，只要等待他把你的那块布掀开的时刻，你就尽情的来赞美神就对了。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你是否也曾有过类似的情绪？生活好像忽然停电，就像一个人被关在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光，没有陪伴，更没有温暖。那您也一定记得，每次在停电以后，电忽然来的那一瞬间，双眼亮了，房间亮了，我们的心也好像忽然亮了起来。这个城市需要灯，就像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一盏灯。嘉音电台是一个努力传递好声音的平台，在你孤单伤心的时候，嘉音永远在这里，用好故事、好音乐、真实又激励人心的见证来陪伴你、鼓励你。在灯火里，所有的眼泪都有了亮光，上帝的爱让未来重新有了方向。好的故事里有希望、勇气、爱与信仰。嘉音电台需要您的支持，让好故事继续发生，让更多的人能经历生命被福音照亮的那一刻。诚挚的邀请您用实际行动奉献支持建构嘉音 Love 联播网媒体中心，详细奉献办法请洽官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0: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弟兄姊妹平安，这集我们要继续分享信息选集《爱神》。我们先读几处圣经，《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6:13，不要将你们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哥林多后书5:14-15。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今天我们爱神这个主题讲的是奉献。神拯救我们这班基督徒的目的是为着主。神不但拯救我们和世界分开，也拯救我们和自己分开，至终要我们归主为圣。一个还没有得胜的基督徒心里不会快乐，生活常常失败，心中常有征战，原因就是这样的基督徒没有完全奉献给主。圣经所说的奉献是完全的奉献，如果奉献不完全，最多不过是二等基督徒。我们信徒得胜之前需要做两件事，一个是放手，一个是相信。得胜之后也需要做两件事，一个是认罪，一个是奉献。我们说放手、相信、认罪，这些我们了解。今天我们要看奉献。我们身上有许多东西是不肯奉献的，比方我们的钱财、家庭、时间、职业等等。不奉献乃是因为没有经历得胜。

们必须站在得胜的立场上来奉献。没有经历得胜，不能奉献。我们以主做我们的得胜，就很容易奉献。如果没有以主做我们的得胜，我们不能奉献。我们会说，阿们，靠你自己是不能的。罗马书六章十三节说，奉献的经历是在与主同死同复活以后才有的。只有当我们像是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才能将自己献给神。许多人以为自己过的是奉献的生活，其实还没有入门。如果没有先经历基督的得胜，就不能奉献。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慈悲在原文是多数，就是指罗马书前面一到八章所说的百般的恩典。按罗马书教训，十二章是接在八章之后，所以十二章所说的慈悲乃是一到八章的那些事。也就是说，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他替我们死，免我们受罪的刑罚，他替我们活，使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神向着我们有各样的慈悲。因此保罗在这里不是命令我们，乃是劝我们将身体献上。罗马书头八章说到，从前我们是罪人，神的儿子来替我们流血赎罪。三到四章讲到血，五章讲赦免，六到八章讲十字架钉死我们的旧人，叫我们从罪得释放。他替我们死，现今也替我们活。我们相信主的死与复活，我们就是属主的人。许多人愿意脱离地狱，却不肯跟世界分别；愿意脱离罪，却不愿意完全归主为圣。在神这面，他已经救了我们。我们相信神已经拯救了我们这个事实。从前在非洲，有一个基督徒女子，要被人拍卖为奴。在开价之初，有三个人彼此一直在加价竞争。这三个人都是不好的人。这个女奴知道，她不论落到哪个人手里，都很悲惨。所以她就一直流泪，一直哭，非常难过。最后来了第四个人，这个人出了最高价买下他，并且立刻叫个铁匠来打断这女子的锁链。他对那女子说，你自由了。说完这话就走了。那个女子起初不明白，后来他醒悟过来，就大声喊着说，他买了我，他买了我，从今天开始直到我断气为止，我要跟随他。这个故事今天也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因着主爱的策例，也愿意对主说，从今以后我愿意跟随他去。有位弟兄有回在火车上被人邀请去打牌，但是他对那些人说，对不起朋友，我的手没有带来。大家很稀奇看着他，他接着说，今天我这双手是主耶稣的，以前我那个犯罪玩牌的手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
他看

见他今天奉献给主，手就是主的，不再是他的了。一位弟兄说，有一次搭车，在店旁看见一本有点疑惑的书，就想翻开来看看，但是因为主禁止，他就不敢去翻那本书了，因为他想他的眼睛思想已经奉献给主，不再属于自己了。今年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认识，认识主买了我们，我们是属他的。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感觉，是最甜美奇妙的。虽然有人批评我们太固执，眼光太短浅，但是批评之人的口尽管那样说，心中也不得不佩服我们这样的基督徒，因为这样的基督徒是非常快乐的。没有一件事比完全奉献给主更能使我们快乐，因为我们乃是奉献给那位极其爱我们的主。我们再来看看必须奉献的四项。第一是奉献人。得胜之后的下一步就是奉献。什么是奉献呢？奉献就是把你和你一切所有都放在祭坛上。具体的说，我们应该奉献有四样。第一是人，就是与我们有关系的人。一个人若是心里爱许多人，主在他心里就没有地位。你如果把自己奉献给主，在世上就再没有人占住你的心，霸占你的心，就再没有人能抓住你的心。神救你，就是要完全得着你。

我们要断开人情跟关系，好使主在我们里面得着地位。第二样该奉献的是我们的事业。我们奉献不是为做传道人，今天许多做了传道人的自己还没有奉献。我们奉献给神，乃是为要行神的旨意，为要寻求神的旨意，知道神的旨意要我们做什么。有位弟兄是个中学生，考试常常考第一名，他立志在毕业之前最后一次考试仍然要得第一，非考第一名不可。他把所有时间所有力量都花在读书上，因此对主的爱心受了阻碍。后来他过了得胜的关，知道他这样的雄心不对，就向主祷告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就是我考最后一名也可以。这位学生弟兄真是一位主里的弟兄，最后他得胜了，他在学业上经历了得胜的生命。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你的生意上、职业上有一种期望，你不能放手，你非得着不可，这样你就必须奉献，把你的事业、你的期望、你的雄心完全奉献给主，好叫你能够行神的旨意。我们奉献的第三样是物。富足的人比贫穷的人容易离开主，因为他们心与钱同在。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们的，都是主的，所以我们必须全数奉献给主，把我们所有一切都放在祭坛上献给主。许多人浪费钱财，这是不能蒙神喜悦的。但是有位姊妹几十年来不肯随便花一块钱，这样的积蓄财物也不能蒙主喜悦。浪费在主面前没有地位，积蓄在主面前也没有地位。我们所有的积蓄跟浪费都要在审判台前被审判。主要你的钱做什么用，我们就要照着那个来使用。新约里面的奉献跟旧约不一样，旧约说奉献十分之一，但新约说奉献十分之十。新约乃是把你一切所有的都摆在神手里，神是

不会让我们挨饿的。你可能担心你的生活费怎么办？但是神是要我们先将一切交给他，然后再从他那里支取。你头一天拿钱回家，就要对神说：“神啊，钱都是你的，我把这些都交给你。”我们收到薪水之后，是先交给神，然后再由神再发出来让我们用。不是我们收薪水之后要用多少，先拿多少，剩下来才给神。有位弟兄，他是大家庭生活，他们弟兄三人每个月做事赚的钱都全数交给母亲，然后由母亲再发给个人。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不是把所赚的剩下的奉献给神，乃是把所赚的全数奉献，再由神供给我们的需用。关于以往所有产业的处理，不一定要完全奉献给主，神要你奉献你就奉献，或者你可以先把产业存在银行，以后再按神的引导奉献为神所用。你如果有这样的奉献，你存款处的银行就有福了，不至于倒闭，因为神要看过他自己的款项。世界上的人利息有一定的分配，但圣经说，我们奉献给主的，今世就要得百倍。如果计算利息，那是最上算的。弟兄姊妹，神不会亏待我们。过去，我们曾经放过多少神赐给我们的机会？我们在钱财奉献上是过来人，我们经历因着奉献而带下的祝福太多了。一位姊妹把每月所赚的交给主，如果财物在我们身上，在我们手上，不是浪费就是保存，但是我们如果把一切奉献给主，就不敢随便之用。奉献财物之后，一切就是主的，由主来保全和使用。第四项要奉献的就是自己。不止人该奉献，事业该奉献，东西该奉献，最末了一样就是自己也该奉献。有人以为得胜了就不需要顺服，其实得胜乃是使我们更有能力顺服。从前我们没有力量顺服，现在看见主已经为我们做成一切，我们将自己的意志一切全交给主，让主得胜的生命给我们能力去顺服。这件事必须是专一的，奉献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日子，就像女子出嫁是在一个确定的日子。你不能说我想我是哪一天出嫁的，你也不能说我想或者哪一天我有奉献。这件事必须在主面前专一的做过一次，这一天我们该清楚，永远不忘记。你奉献那一天，你可以通知别人，或者通知带你信主的，或者通知在属灵上帮助你的，甚至贴出告示对人宣告说，并且对撒旦说，我已经嫁给主了。就像保罗所说，他已经将哥林多的基督徒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主了。申命记26:16-19说，我们若听从主的话，神就要使我们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并使我们归耶和华为圣洁

你的名。听从主的话是我们的本分，使我们归他为圣洁的子民，那是神的本分。所以我们做好我们的本分，神就要做他该做的。奉献既然跟得胜有密切关系，那么什么是得胜的生命呢？除去许多恶事算不算得胜？不，如果是这样，世上就有太多人不需要得胜的生命。他们有很多天然的好，他们不发脾气，不做坏事，这样的人就是得胜吗？不是。得胜不是指胜过罪恶的行为，得胜乃是指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每一天活在世上是为主活，我们必须有个感觉，主买了我，我是属他的，我是已经许配给主的人。活在这样的气氛里，就是在圣洁里呼吸属天的空气。得胜不是去实行对付主义，得胜也不仅是消极的脱离罪，得胜更是积极的奉献给主，活在世上与主有交通。如果你已经过了得胜的关，今天你只要奉献就成了。以上信息选集《爱神奉献》今天就为您分享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愿神赐福您，祝您平安。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二次大战之后受到经济危机影响，日本失业人口增加，工厂也很不景气。一家濒临倒闭的食品公司决定裁员三分之一，有三种员工名列其中，一种是清洁工，一种是司机，一种是没有任何技术的餐馆人员。这三种员工加起来有30多名，经理找他们谈话，说明裁员意图。

清洁工说，我们很重要，如果没有我们打扫卫生，没有清洁优美健康有序的工作环境，你们怎能全心投入工作呢？司机说，我们很重要，没有司机，这么多产品怎么能够迅速销往市场呢？餐馆人员说，我们很重要，战争刚刚过去，许多人挣扎在饥饿线上，如果没有我们，这些食品岂不是要被流浪街头的乞丐偷光了？经理觉得他们说的话都很有道理，权衡再三，决定不裁员，重新制定了管理策略。最后，经理在工厂门口悬挂了一块大匾额，上面写着我很重要。从此，每当员工们来上班，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我很重要这四个字。不管是基层员工还是白领阶层，都认为老板很重视他们，工厂很需要他们，于是非常卖命的工作。这句话激发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大家同心努力下，一年以后，公司迅速崛起，成为日本有名的公司之一。亲爱的朋友，正面的思想，信心的话语，能够将祝福带给自己跟别人。佳音乐福联播网祝福您怀抱信心与希望，人生的路更加幸福与宽广。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福联播网。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嘉音广播电台。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心灵的深呼吸。
1: 生活有时真的很累，各样事情或压力压得我们好好喘口气都很难。但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没有要求你先变好先坚强，而是邀请你照着现在的样子来到他面前。你不需要证明自己撑得住，只需要愿意放下重担，愿这份安息慢慢松开你紧绷的心，让你再次呼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被称为灵魂乐之父的音乐传奇人物雷查尔斯，出生于美国乔治亚州一个穷困小镇的单亲家庭，年幼因青光眼导致双眼全盲，深爱他的母亲不让他有自怨自艾的机会。雷的母亲经常说，我儿子是个盲人，但他并不是笨蛋，他必须学会独立自主，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在母亲的教育与鼓励之下，这位自幼饱受种族歧视的困苦盲人小孩，透过点字学习各种乐理知识，以自学的方式畅游在钢琴键盘的世界，同时巧妙柔和福音、乡村、爵士、管弦乐等各类型音乐，以独具生命热情的唱腔创造了灵魂乐。他曾在自传里提及，打从我出生，音乐就在我的内在滋长，音乐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像是我的血液一样。雷查尔斯无比的毅力为美国流行乐发展带来革命性的改变，更被尊称为美国的灵魂乐之父。然而，突如其来的名利地位让雷查尔斯一度沉溺于毒品与女色中无法自拔。所幸危机也是转机，靠着信仰与家人的支持，他终于惊觉无法一错再错，毅然走出人生的阴霾，再度拥抱生命的春天。眼盲心不盲的雷查尔斯，面对高低起伏的人生际遇，在跌倒中学习再次站立的勇气。亲爱的朋友，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让我们鼓起勇气去面对生命中的难关，从错误中学习，终有一天突破性的人生局面就在不远的将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点整。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嘉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嘉音会客室。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我访问的是万事通粉体涂装公司总经理简登豪弟兄。简登豪他是一位重生得救的更生人，他曾经呢过去是经营过五六间的电动玩具机台的业者，那过去也曾经从事汽车美容业，是一个很会赚钱做生意的人。可是很可惜的是，因为不懂得如何沟通，还有在感情婚姻情绪的管理上面呢，也一再的遇上了困难，更因着逃避现实，有一段时间是沉迷吸毒，两次入狱，在台东监狱认识福音志工罗妈妈，在罗妈妈的带领之下呢，信了耶稣，认识神，开始走上寻获光明、充满祝福的生命之路。那很高兴的是，我最近呢，就是非常推荐这个新书叫做《重生效应二：感恩之路》。那么，《感恩之路》这本书是记录了十位更生斗士，在面对人生的阴暗谷底到寻获光明之路的荣耀见证。那简登豪弟兄的故事，他的见证呢也是收录在这本书里。那我们也非常的高兴，就是跟我们的节目很熟的张登凯弟兄呢，我来在佳音会客室大概有两三次访问了登凯啊。那这个重生效应啊，这个第一集跟第二集的书，可以说登凯在当中都是协助来做一个协调整合然后可以说是非常出力的一个好弟兄哈。所以今天登豪也来到这个登豪来到节目接受专访，那登凯也来哈，一起在旁边用脸书直播哈，还有脸书的录影，我们非常谢谢一起的效力宣传。好，那在这个节目开始，大家听到我的简单的介绍，那我现在就要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哈，简登豪弟兄。登豪你好。
1: 魏主持人好，登凯好，
0: 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啊。好，那我首先，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很宝贵啊，就首先就请您谈一谈，就是你本来生意做得好好的，就是最早的时候是开那个电动玩具机台哈，然后可以说是一个电玩小亨啊，那怎么会这个犯罪入狱？那么在台东监狱信主的经过虽然是一段不容易的一个经历，还是请你一开始给我们做一个见证分享来。
1: 首先谢谢主持人，今天来到这边不是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是我犯了一个错，然后希望透过我的分享，让这些曾经或者是现在走在彷徨路上的这些人，可以参考我的经验，少走了一些冤枉路。我当初算是少年得志，然后赚了很多钱，但是因为我的感情上出问题，我想要为自己伸冤，所以我的情绪管理非常的不好都是蛮怨天尤人的，蛮指责的。

0: 对方的。
1: 嗯，
0: 结果后来，我犯了一个错，就是在那种八大环境之下，我去接触到毒品，所以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是自己往牛角尖里面钻，就窝在自己的天地里面，也不去沟通，就是只是一昧的用毒品来逃避自己，结果变本加厉，然后事情也越演越烈，最后面我离开桃园这个很伤心的地方，我就一路开车到台东，我想要离开这个伤心地，结果在池上检查哨，我遇到一个临检，因为我车上有一个毒品的残渣袋，所以我一线刑犯在那边留了整整一年。在那一年里面，一开始我也是还是埋怨对方，怨恨对方，但是我在监狱里面，我遇到罗妈妈，罗妈妈把这个信仰带给我，她说你要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饶恕你的过犯，我就把这个信仰，我把它接受在心里面，我开始尝试着为我的丈母娘，为我的妻子来祷告，我说 我因为这样祷告之后，我发觉我释怀了，我也重新去检讨我自己，我自己的很多的不足造成今天这种局面，也许是我的沟通不良啊，也许是我很多方面没有做得很好，不是一个很体贴的丈夫，所以我透过这样反省自己，我才释怀。上帝说要原谅人家70个7次，其实我受的委屈也不过那几次而已，所以当我释怀之后，我把圣经的教导放在我的心里面，从此之后我变成一个温柔柔和谦卑的人。这是我信主的经验。
1: 对，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会很为简登好弟兄感到高兴，因为我觉得你的心很柔软哈，在这个台东的监狱里面遇到了罗妈妈，那罗妈妈跟你传福音，你就愿意来相信。那照道理接受了这份信仰应该就是可以继续的来寻找真理，在生命扎根，可是为什么会有第二次的入狱，又有第二次的跌倒？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信仰又经历过怎么样的一个印证，或者是真正的生命去降服？
0: 受洗之后，因着我的柔和谦卑，我做事样样都顺利，我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我越来越忙碌，前面两年我都还有固定去教会，但是后来因为我自己工作忙碌，然后在教会里面小孩子因为跟主日学的老师处得不是很好，所以他要反映说他不是很想去，那我个人的部分，我是听到教会里面的传道传的福音就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心理的需要，会觉得好像有点形式上，小组的聚会呢，我也听到一些很夸张的见证，像有听到某某从美国回来的牧者，他声称他常常在洗衣机里面，在天花板里面，他都可以找到钻石。可是我听到这些见证，我觉得我心里面真的很不能接受。可是底下100-200个弟兄大家都在那边阿们阿们，我就在想说我真的是想要离开这个环境，可是后来当这些事发生之后，当初带领我信仰的这位罗妈妈，她教导我一句话，她说没有完全的人，没有完全的教会，万一你在这个教会里面得不到你需要的帮助，或者是感动，记得不要离开教会生活，不要离开小组生活，而是应该去寻找其他的教会，继续参与这些教会生活。这是后来我跌倒之后，我才知道我当初欠缺的这一块。不过在那两年之后， 我因为离开教会生活，离开小组生活。

0: 生活。后来持续大概累积了7年10年，我第二次犯错就是大概在10年之后，我又遇到一位在职场上的弟兄，在职场上的朋友，他因为我做又回去跟做八大有关系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接触到一个朋友，然后他再把毒品然后就是介绍给我，我10年之后碰到那个毒品，不到半年我的家庭又马上出了状况。
1: 嗯，
0: 这是我在跌倒的经过。
1: 是登豪的分享呢非常的直白，而且也可以看到，其实在认识真理还有要这个浪子回头，要重新再让自己完全走一条正确的道路，其实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挣扎的过程。那对于教会呢，刚才登豪引述罗妈妈的话哈，人没有完全的，教会里可能也有不完全的，但是呢主耶稣他的爱和他的引导是永远与我们同在。好，我们进一段诗跟乐，待会儿继续的来访问登豪，他生命怎么样经历出死入生的过程。

0: 您会客室，台北嘉音电台 FM90.9， 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除了在收音机的频道，我们也在网路还有网站上呢同步播出，之后刊播在网站的节目精华区。另外也制作成 Podcast， 欢迎大家啊能够广传分享。那今天呢，为您邀访到的是一位重生得救的更生人简登豪弟兄，他现在是万事通粉体涂装公司的总经理。登豪真的是很特别他是有过两次入狱的经历。那刚才我们在第一段的专访当中就听到登豪讲到他怎么会再一次的跌倒。好，我想问一下登豪，就是说其实在婚姻和感情上，我发现呢这个常常是会绊倒你的哈，那么甚至会让你再次的犯错入狱。那么经过两次入狱的熬炼，让你学到哪些宝贵的功课？
1: 生命中我需要一个不离不弃的另外一半。在不同的信仰里面，在没有信仰的人当中，真的是很难。我遇到的两次的感情其实都是很脆弱的，就是生活中只要遇到不顺遂，对方可能就会就会离弃这份感情。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共同信仰的另外一半是很重要的，因为从耶稣的爱里面我们看到那不离不弃的爱。以前的话很仓促的，我们会去找一段感情就填满马上生活上的需要。可是我们发觉那个是很脆弱的。所以在经过这些事件之后，我知道我这一辈子一定要找一个有共同信仰的人。因为他认识神，他把神放在首位，他就一定会爱神，他就一定会爱我，然后就不会去轻易的离开这个感情。所以出狱回来之后，我很愿意顺服、忍耐、等待。我等待了两年多之后，我遇到了一位新竹圣教会帮我介绍的一个印尼小组团契的一位姐妹，她介绍她的妹妹给我，然后这千里的姻缘就这样牵起来。所以后来两年多之后我们就决定结婚，步入婚姻。然后也很感谢神，我的一切都很蒙祝福，不管是我的事业上，我的感情上，我的主耶稣都把丰盛的恩典赏赐给我。
0: 那真的要恭喜你，因为真的在这个耶稣全然的救赎跟全然的爱还有全然的恢复跟医治当中，你去走这一段很不容易的道路。但是我真的要恭喜登豪，因为你找到了那个光明的路啊。那我也感觉到说，其实登豪弟兄，你在这个事业的经营啊，就是你很有做生意的本事，这跟你从小跟家庭成长的环境是不是有关系？还是说你对工作啦对于职涯的一个发展啊，我觉得你真的是蛮有那个调适性跟那个延展性。就是说你最早呢是做那个电动游戏的机台嘛，那然后但是你现在又做这个万事通粉体涂装公司哈，就是我觉得你在工作职涯的转变上面呢，你很能够吃苦耐劳，也很能够敏锐于市场的这个分析跟观察，所以会找一条生意的路啊。来谈一谈上帝给你这样的一个特质哈，是你怎么样去经营你的事业？
1: 年轻的时候只是一昧的向前看，哪边有前景，哪边有比较好的获利，我们就往哪边去。所以那个时候赚的钱很容易，但是完全守不住。所以年轻的时候做电动玩具赚的钱，在民国90年代的时候，父亲就因为投资房地产，然后全部都败光光。之后因为 有这个

0: 信仰之后，就是学着我们圣经所教导的主所喜悦的这些良善的部分。
1: 嗯，
0: 所以只要它是正的，我们就走在这正路当中，然后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蒙到祝福。再加上圣经教导的这十一奉献，当我们行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很奇妙的，我们的人员也好，我们的订单也好，都真的是有如神助一样，很多奇迹，很多不可思议的祝福都在其中。所以从我出狱回来之后，我的工作，我的工厂，它一直蒸蒸日上，到现在几乎将近有十倍的成长。
1: 哇，好厉害啊，十倍耶。也代表说其实这样的一个市场领域是很被需要的，对不对？因为我看到你经营的包括了有这个万事通粉体涂装的事业，还有万事通的综合工程，还有万事通人力派遣，这些工作好像都是从就是从需要然后一直增生，对不对？
0: 是，没有错。
1: 嗯，
0: 也因为我们有这个蛮专业的一个技术，粉体涂装的技术，所以回过头来我想要去帮助这些更深的弟兄，所以我们有跟一些监所在合作，我们提供一些训练的器材给这些弟兄做一些职前的教育训练，希望他们能够就是有自己的专业的技术，可以在改天居家的一些喷漆或者是一些工业的喷涂上面有一些技术，这是台湾很欠缺的一些人才。他有很多很好的收入，当一个受刑人出来，这些更深的弟兄，假如他们每个人都有更好的收入，我相信可以改善他们的家庭，进而让这个社会国家更为安定。所以我们目前我们有跟这些监所在合作，我个人也因为这个白白得来的福音，我也在监所里面做志工跟着登凯也跟着更深团契一起去传扬福音，把自己的见证告诉这些更深人，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活出良善，神会擦去你的羞耻，恢复你的荣耀，让你幕后的荣耀会大过于之前的。
1: 真的，我觉得对于更生人来讲呢，其实出狱之后再找到工作的机会，然后重新站起来，这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需要啊。所以看到简登豪弟兄在工作在事业上面的一个发展呢，真是让人觉得很佩服。好，我们再进一段诗歌音乐之后呢，大伙儿继续来访问简登豪弟兄。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在佳音会客室里面呢，我们访问的来宾分享到他们如何认识耶稣基督，也分享到这份生命的信仰怎么样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这是一个说故事，说自己生命故事的一个宝贵的时间。那今天呢，邀请到的是万事通粉体涂装公司总经理简邓好弟兄，他呢也是一个更生得救的就是重生得救的更生人，很不容易。我今天呢访问邓好弟兄，这样子好像要很赤裸敞开的讲自己过去的不堪，但是为了神得荣耀的名，邓好弟兄愿意把自己好像剖开来，讲自己过去怎么样，可以说就是在年少无知的时候，或者是在不认识真理的时候，糊里糊涂的就被情绪捆绑，被环境捆绑，被毒品捆绑。那我们感谢主也很感谢，就是邓好弟兄有特别提到，像监狱里面的这个更生团契所做的善功，还有在台东监狱这位罗妈妈那么罗妈妈我想请简邓好弟兄跟我们来多谈一点，在罗妈妈的身上你看见了怎样的一种爱？
1: 白白得来的爱，我也愿意白白的舍出去。没有人愿意脱裤子给人家看看我们这不堪的过去，但是我从罗妈妈的身上我看到了这个无私的奉献，让我知道我自己也应该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让更多的人因为听到这个福音来做改变。所以罗妈妈的年纪很大了，但是我真的很感谢她，这一辈子我真的很感激这一位罗妈妈，她把这个信仰带给我，所以我们也愿意接着她的脚步，就是像现在跟邓凯啊，跟张若敏啊，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福音的志工，来监所里面做这些让人家没有看到的事情，我们一个工厂一个工厂的去宣扬福音，去告诉他们只要愿意认罪悔改，只要愿意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子，你一样可以做神宝贵的孩子。
0: 让我看到

0: 真的好像是水里来 火里去，要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一定锻炼你，你的意志力，你的心智，你的技能各方面啊。哎，我刚才问的问题，我就是觉得还是很好奇，就是你有一个在工作上面跌倒再爬起来，而且一直不断在在很务实的增加你各方面的能力啊，因为你过去有经营电玩啦，还有汽车美容业哈，这个汽车美容业的本事是怎么学来的？还有，那你现在又做这个万事通粉体涂装公司，这些是哪一些的工作的内容？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1: 我年轻的时候，因为台湾经济起飞，所以我们有去外面做过一些学徒的训练，
0: 嗯，
1: 所以在一些机械啦，一些电工。在一些表面涂装，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些经验，所以实际在生活上应用的时候，遇到这些汽车美容，遇到我现在做的这些粉体涂装，其实它只发挥了我们当初做学徒的可能只有10%，但是这10%就一辈子受用无穷，其实它的原理都是相当的差不多，只要你愿意就是专心的把他的工作做好，客户因为你把这些产品把它做好，他就很愿意把订单持续的交给你，所以他不需要一些公关，他不需要跟人家太过于不会对，然后就可以有稳定的订单产生，
0: 就是很扎扎实实的把工作好，对不对？
1: 是。
0: 那你刚刚讲到那个像是机械啦、电工啦，哈，我就想到说，光是汽车，其实我不会开车，但是我会看到我先生他有时候就是把那个汽车去保养啊，干嘛？那很多东西都是比较与时俱进啊，因为其实汽车也不断在一直在升级嘛。好，那现在也有什么油电混合之类的哈，那所以我觉得登豪弟兄其实你有一种不怕吃苦啦，不怕累，很爱就是热爱学习，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从这个粉体涂装啊到这个综合工程，你怎么样招兵买马呢？然后我注意到就是说你的厂房还蛮大的，就是说你当初怎么样去看这些厂房，因为对你来讲呢，你出狱之后你要重新爬起来，要在事业上面站起来，你吃过哪些苦，然后花哪些功夫，跟我们讲一下神怎么恩待你，为你开道路，然后还就是说好像从粉体涂装，然后你还可以做综合工程，还可以做人力派遣，这些又是怎么牵连在一起增生的。
1: 传统行业它最需要的是人，在出狱回来之后我们的工作陆续的增加，可是人员不够，所以聘雇人员是我们很大的困扰，在这同时我们就多方面并进，包括申请外劳，包括去一些场所里面大量应征，包括很多报纸的广告，网络的广告，我们一直在刊登，可是台湾的就业人口因为一个人有15种工作可以做，所以他们很不愿意来做这些又脏乱又危险又很吃重的这些行业。
0: 对对对，我就是想要问到这个症结点啦，就是说大家肯吃苦吗？
1: 所以当都没有人做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是由我自己来做，所以重获自由之后，我每天的工作时间将近16个小时，这么大量吃重的工作其实压在自己身上，有时候真的曾经做到流眼泪，因为订单太多，消化不良，所以整整半年完全没有假日，这样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还好有这份信仰让我们知道这是对的，你要走在其中，只要顺服，只要等待，总有云过天晴的时候，所以在当中我们不管是透过祷告，透过教会生活，我们没有离开这些跟

0: 神的这些关系的喂养，所以我的身上充满着活力跟动力，就像主说的，我们奔跑不疲倦，真的不会疲倦，十几个工作小时。当这些东西到两年多之后，
1: 嗯，
0: 很多包括外劳也引进来了，包括人员也补充足了，所以我们现在的人员是已经足够于应付我们目前的工作需要。
1: 所以你的事业跟工作需要一直不断的在增加，那你服务的态度就是努力付出，认真工作，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工作16个小时，真的是咬牙哈，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辛苦的这个成果呢，终于结出了美好的果实，而且也给很多的人创造了这个工作就业的机会，这是非常宝贵的哈。好，那我想呢，在这个登好这个一路的颠颠簸簸的过程当中哈，我有看到你的书里面字里行间，其实你非常重视家庭哈，然后也很感觉也是很顾念父母亲。那父母亲对于你曾经有过的过往，到现在立定脚跟，他们有没有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了上帝的大能？他们有没有什么就是说对你的鼓励啦，还有对你的接纳？我觉得你也是非常看重家庭跟亲情的一个人，谈一谈你自己的起起伏伏当中父母跟你之间的互动，还有现在的状况。
0: 我的母亲在我服刑将近7年的时间，她一个人独立的把我的工厂就是维持着还没有倒闭的状况，所以我很感谢我这位母亲。她在很多人的眼里面，她是一位很坚强很爱儿子的一个长辈。所以我在监所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放心不下我的妈妈我的孩子，所以我在监所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祷告，就是我愿意把我30年左右的烟瘾戒掉，求神帮我照顾我的家里面，我愿意圣洁自己，让自己以后不再犯罪，求神帮我爱我的家人，帮我照顾我的家人。到现在为止，我的母亲78岁还很健壮，每天在工厂里面看着大大小小的事物。其实我在旁边看到，我也觉得很幸福。就是母亲她从此之后，她因为孩子回来了，她可以抛下她的那些重担愁烦，因为有我来为这个家里面来撑起这份伞，能够照顾我们家的孩子兄弟姐妹等等的，这是他很快乐的事情。
1: 对，我听简登豪这样的分享的时候，我真的从心里面发出来说，其实登豪的本质就是这么样一个好孩子，但是回头再看的时候，这个青春的迷惘还有婚姻的破碎竟然一失足成千古恨。幸好在失足的当下呢，在狱中呢，监狱当中有一线光明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救赎。所以虽然人生走了一些的冤枉路，但是我们走到现在走在正路上就是一个安心。好，我们再进一段诗跟乐，待会儿继续的访问简登豪弟兄。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访问的是简登好弟兄，他是一位重生得救的更生人，他其实很不容易。在今天的专访当中，大家可以感受到，其实好几度在沉重当中呢，他破茧而出，终于在其实很真诚的，而且赤裸敞开的讲自己过往。那我很感动，因为简登好弟兄愿意在这里很真诚的分享他自己的过往，其实就是有，我想他有一个心愿，就是不愿意看见别人犯同样的错误，还有呢，好乐意的跟大家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宝贵救恩。那在今天我们专访的最后呢，我们要请简登好弟兄来分享

0: 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也从这些得力蒙恩的圣经经文串起来你悔改得救重生的这样的一个感恩之路。来，邓浩弟兄。
1: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其实我这一辈子会犯的错误，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觉得我受欺负了，我吃亏了，所以我想要自己去做那个报应人的人。可是就是这样子，我人生中我跌了很大的一跤。所以这句经文其实我把它接受到我的心里面，我从此之后我不再为自己伸冤。所以圣经上面说，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为什么不愿意受欺呢？其实这些经文把它放在心里面，我们可以很容易释怀。只要你继续做一些良善的事情，神他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
0: 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心境的转变，就是神的话你听进去了，不再为自己伸冤。好，那之前真的就是陷入这种一定要为自己伸冤，所以一次一次的受到了伤害，反而伤害最多的是自己。好，好，接下来在你蒙恩得救的一路上面，还有哪一些神的话引导你一步一步的走向光明？
1: 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我犯错之后，我很知道自己是一个忘恩的人，所以我从那些经文里面，我看到这句经文，知道说我们要认罪悔改。神他是信实是公义的，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
0: 你也真实的经历到他是信实的公义的，所以也在你的事业逐步的扎根跟扩张当中看见神对你的祝福，因为你真是一步一步的都很小心的走在神的教导还有神的命令哈，还有神应许要赐给你的福，你都经历到了，是吗？
1: 是，没有错。
0: 那还有吗？来，请继续分享。
1: 所以最后当出狱之后，这几年我就照着这个教导稳定的教会生活、小组生活，然后用着使命营商的这些精神，我在职场上面我在传扬神，我在生活中我来活出神，我也将我的所得来荣耀这位神，所以我得到很丰盛的祝福，就好像圣经上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个丰盛的祝福。
0: 我想最丰盛的祝福还是你失而又得的，也就是说你一直非常渴望有一个非常温馨踏实的婚姻，那如今在婚姻跟家庭上面邓浩弟兄要不要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样你自己重新被建立起来，而且你的家庭跟婚姻也在神的保守当中很蒙福。
1: 圣经上面有一个故事说，亚伯拉罕的仆人帮他的主人去找那个媳妇，然后他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好的机会。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位先生，他工作很忙碌，有一天他回来，在他的房间里面看到他的妻子跪在房间里面为他祷告，说，主啊，求你给我的先生一个好机会。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很感动，我这一辈子没有人愿意说跪在地上为我们祷告给我们机会，其实我们遇到的可能都是很现实的，但是在神的爱里面真的有这种人，这是我们很渴望的另外一半，很渴望的婚姻。很感谢神，就是让我这两年多的等待，让我遇到一位比我还爱神的人，

0: 所以他每天早上晚上会带着我祷告，吃饭的时候也会叮咛我祷告。所以我真的接受到这一位打从心里面为你的所做的一切祷告的这位对象。所以我从里面我得到很多的安全感，所以我也可以很全心全意的在我的工作上，在我的这些福音的服事上面，我可以很全力的去做，所以我的身心灵得到一个很大的安慰。我很感谢这位神。
1: 是在今天的专访当中呢，其实我很快的做一下我的总结。我觉得在简登豪弟兄的生命里面呢，有几个面向是努力从黑暗当中出来的。一个是情绪好的管理，一个是婚姻对象的一个选择。好，那我们都看到你都很蒙福。还有就是不慎染毒之后怎么样去戒毒。那我想在今天访问的最后来谈一下你那个戒烟或是戒瘾成功的一个见证。
0: 身体的瘾三天七天它就不见了，但是心里的瘾是一辈子的。我们人的心都很彷徨，我们想要追求那心里很深的平安。我的心里面很想要那个平安，可是我要拿什么来换呢？我要拿我的心灵的诚实来交换。所以我从此之后我知道这份信仰需要圣洁来去交换。所以我跟神祷告，我希望由你而来的平安，所以我愿意活出圣洁。我从此不再碰触香烟，我从此不再碰触毒品，这是我和神的约定。所以人前人后到现在一二十年，我完全不曾碰过香烟，我完全不曾碰过毒品，这是我跟神的约定。我也相信这是我永远的约定。
1: 好，非常的感动，也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一种言语来形容我心中的感动。就是登豪他的生命去活出了神的道，就是相信说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所以那些心魔呢就不会再盘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主的大能心甘乐意的来降服于神的爱，而在真理当中得到全然的自由。非常谢谢万事通粉底涂装公司总经理简登豪弟兄，一位重生得救的更生人你生命得救的感恩之路，在今天做这样一个美好的分享。谢谢您，辛苦了，不容易，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坦诚的跟大家分享。愿上帝大大的祝福您。是，谢谢。还是登豪，您还有圣经经文要来分享的是吗？来，
0: 最后用我很喜欢的一段经文来祝福收音机前面的所有的朋友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谢谢你的收听。
1: 谢谢，多么美好的祝福，愿耶和华的福恩典都与我们众人同在，主恩满意。谢谢登豪，谢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也谢谢张登凯弟兄在旁边为我们协力宣传，为我们录播。谢谢登凯，谢谢大家。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把每一次的逆境变成下一个起点的开始。大家好，我是黄韵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作为一位艺人，能够作曲，能够制作，

弹奏多种的乐器，也能够演唱，他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人了。 Dave Mason 从21岁一直工作到2024年，68岁那一年因为感觉到心脏不适而取消了巡回演出。2026年的4月19号星期天的夜晚，他去世于内华达州的家里，70岁。因为他的歌龄有将近50年，所以我们今天播出他最早期的 Traffic 合唱团，1967年组成，来自于 Birmingham 的 Traffic。 Steve Winwood 他是键盘手、 organ 手、 bass 手、吉他手、 piano 还是打击乐跟主唱。至于 Dave Mason 他是第二号人物，吉他手、 Sita 琴还有 bass 也担任主唱过。那么他在1968年的时候曾经首张的 Traffic 专辑唱片打入到美国 Billboard 的专辑榜 Mr. Fantasy。 在那一张专辑里他写了两首歌曲，都是一个人完成的， House of Everyone 以及 Hope I Never Find Me There。

Traffic 一共有四个团员，另外有 Jim Capote， 他是鼓手、打击乐跟和音 ；Chris Wu 是横笛、萨克斯风跟 organ。1969年打入到 Billboard Top 20的专辑19名的《最后的出口》（Last Exit）， 这张专辑里有七首歌曲，而这首歌只有2分多钟，是他一个人所完成的《Just for You》。

Traffic 这支合唱团从1968年到1975年有12张专辑进入到 Billboard 的专辑榜，有一张白金，四张 Top Ten。 Traffic Life 里面 Dave Mason 他有一个人所写作所唱的 Sad and Depressed You

他比 Mason 小两岁。 Spencer Davis Group 成立于英国的 Birmingham， 是一支节奏蓝调的摇滚合唱团体。 Steve Winwood 那个时候担任主唱、吉他手跟键盘手，他的兄弟担任贝斯手。在1966年年尾推出了美国的 Top 10， 在1967年获得了第七的 Give Me Some Loving。

Stevie Wonder 离开了 Spencer Davis Group 之后，在1967年组成了新团 Traffic。 Stevie Wonder 跟 Spencer Davis Group 三个人所合写的 Gimme Some Loving 他也带到了 Traffic 演唱会的名单里面。提到 Stevie Wonder， 他是英国 Birmingham 人，先后担任了 Spencer Davis Group、 Blind Faith 以及 Traffic 三个合唱团的主唱。提到这个 Blind Faith， 它是一支超级明星的团体。 Traffic 里面有 Steve Winwood 加上 Rick Grech 两位，另外 Cream 的 Eric Clapton、 Ginger Baker 两位，这四个人所组成的这一支合唱团只发行了一张同名专辑唱片，只有六支曲子，却在美国1969年8月16号入榜，升到专辑榜的第一名，而且两周第一，售出了白金专辑的成绩。这里面有一首在英国流行的歌曲，1969的 Can't Find My Way Home。

Steve Winwood 在33岁那一年1981年单飞了，一直到1990年他在 Billboard 有16支个人的 hits， 其中6支是 Top 10。 1980年的冠军曲 Higher Love 为他获得了两座 Grammy 奖，那就是最佳年度唱片跟最佳流行男歌手演唱奖。

20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Steve Winwood Back in the High Life Again， 找了 James Taylor 为他合音，前面的 Higher Love 就找 Shaka Khan 为他合音。这一张 Title Song 专辑在1986年两周第三名，售出了三张白金。 Roll With It 这张专辑唱片1988年获得了第一名，四周第一名。

Eric Clapton 跟 Dave Mason 以及跟 Steve Winwood 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共事过在一个团体里，所以 Steve Winwood 跟他合唱合作这一首 Dirty City。

天使艺人 Dave Mason 年轻的时候跟 Eric Clapton 共事，也跟 Jimi Hendrix、George Harrison 同台，也参与了 Rolling Stones、Paul McCartney、Fleetwood Mac 等团的录音，真是一个伟大的艺人。

以上余光时光隧道节目为中部全国广播制作，台北嘉音电台、宜兰罗东电台联合播出，谢谢收听。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大家好，我是李琦。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是古典还是流行，是交响乐团还是独立乐队，是诗歌还是饶舌，上帝一定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音乐使人们得着祝福。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0: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3: 罗东 FM90.3，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民数记是3:33，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亲爱的朋友，是的，他们看见了亚纳族人，但是加勒跟约书亚所看见的只是神。心里惧怕的就说我们不能上去，心里相信的却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在属灵的意义上，亚纳族人代表艰难。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看见有亚纳族人高势阔步。在家庭里，在教会里，在社会生活里，在我们自己心里都有。我们必须战胜他们，否则就会像以色列人所说的，迦南地的亚纳族人会吞噬我们。有信心的人敢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吞噬他们。吞噬他们以后，我们会变得更强壮的。事实是如此，除非我们有战胜的信心，否则就会被他们吞噬。让我们有加勒跟约书亚的信心来专心仰望神，神必定会顾念我们一切的困难。只有在我们忠顺的时候，才会遇见亚纳族人。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预备前进的时候，才有亚纳族人出现，当他们转回旷野的时候就没有了。保罗往罗马去传道，照人看，大能的神一定要祝福他一路平安，脱离一切仇敌和风雨的侵害。可是事实刚好相反，他遭遇到犹太人迫害，他遭遇到狂风大浪的摧残，他遭遇到毒蛇，最后他总算蒙了拯救，拖着一块破损的船板漂到了马他海岸，只仅仅逃脱了葬身鱼腹。

难道全能的神是这样的神吗？是的，正是这样的神。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当他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时候，立刻就有猛烈的征战发生，这种征战是永无止息的。但是他屡次依靠主的力量，在凡事上得胜有余。他这样描写他的经历：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中间为什么有许多人得不到这样的医治呢？原因是为了我们总希望不用奋斗就得到医治。当我们征战延长的久一些，我们就会有沮丧而投降。我们该知道，在神那里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容易得到的，天上没有廉价品。因着给我们的救恩，神不得不割弃他最宝贵的独生子。凡是有价值的东西，件件都需要代价。艰难是造就我们信心和品性的工具。从前摩西看到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我们就像那荆棘一样，虽然魔鬼不时地向我们浇上冷水，在我们后方却站着一位浇油的天使，不停地在天上燃料，使我们的火光永不熄灭。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前书15:56-57，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几年前，我与两个儿子在田野散步时，大儿子的眼睛上方被蜜蜂蛰了一下，就滚在地上又踢又叫。那只蜜蜂马上又冲向小儿子的头上飞来飞去，他赶忙躲在草丛中求救。我告诉他不必害怕，因为蜜蜂已经没有刺了。这种蜜蜂只能蛰人一次，并且将刺留在被蛰的人身上，而后就成为无害的蜜蜂了。所以我把小儿子带到大儿子的面前，让他看看哥哥头上的刺，告诉他说，蜜蜂虽然仍旧能够嗡嗡地飞来吓唬你，但是他已经没有能力伤害你了，因为你哥哥已经把刺取走了。在哥林多前书15:56中，使徒保罗提到死的毒钩就是罪，但是由于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这个毒钩，因此死已经不对我们产生任何的杀伤力了。死或许会吓唬威胁我们，但是他已经无法再伤害我们，我们不必畏惧上帝的审判。死亡所能做的就是开启通往荣耀的门。死亡可能令我们恐慌，但是它无法伤害我们。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你相信你的生命也可以发光吗？马太福音5:14-15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不要隐藏自己的光芒，当我们努力发光，温暖的不只是自己，也同时能照亮别人。愿我们都能成为温暖的人，将生命的热情感染他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亲爱的朋友，你渴望得着平安吗？愿圣经中的话语带给你真平安。
1: 圣经约翰福音16:33，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亲爱的朋友，无论处顺境或逆境，愿从神而来的爱与恩典赐给你喜乐与平安。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我们常常抱怨的，往往不是所欠缺的，而是已经拥有，但却失去新鲜感的人、事、物。不论是工作、教会、房子或配偶，一旦失去了新鲜感，人们就会开始抱怨。圣经上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为已经拥有的欢呼喜乐，享受每一日平凡中的恩典与富足。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学习顺服与学习管理都需要向上帝求智慧。圣经上有话说，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顺服并不是屈服，就如同权柄不是威权。不论是上司与部属，或夫妻亲子之间的人际互动，都能因善用权柄而蒙恩，甘心顺服而蒙福。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甘心乐意顺服神，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有一个人，他在救世军所举办的街头福音大会当中站起来说话，呼吁大家悔改信耶稣，说天国已经近了。旁边围观的群众当中出现了一个专门找茬的路人，那个人大声地说，你最好闭嘴坐下，你说这些简直在做梦吗？他不断地大声批评那位站起来说话的人。不久，这个找茬的人感到他自己的外衣好像被轻轻拉了一拉，低下头来，只看到有一个小女孩站到他的身边。小女孩说，先生，我可以跟你说话吗？这个找茬的路人就停止了批评，好奇地看着这个小女孩。他向她点点头，心里怀疑着到底她要跟她说什么呢？小女孩小小声地跟她说，先生，站在那边讲话的是我的爸爸呢。我爸爸以前是个酒鬼，他总是把所有的钱都拿去买酒喝。我妈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很担心，他总是一直哭。有时候我爸爸喝醉回来还会打我和我妈妈呢。我也很可怜，上学连一双像样的鞋都没有。你看我现在不一样了，我这双新鞋，看我身上穿的新衣服，都是最近我爸爸买给我的耶。你再看那边那一位，就是我妈妈，你看她笑得多开心啊，她现在好快乐哦，连烫衣服都会唱歌呢。先生，如果你真的以为我的爸爸在做梦的话，那求求你让他继续坐下去，千万不要把他摇醒哦。

亲爱的朋友，有人认为信仰只是一种宗教，可是你知道吗？它真的能够改变一个人哦。就像这个故事所说的一样，当我们接受了主，一定会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我们会把我们的这颗心重新改换，这就是真理让人重生而改变的奥秘哦。如果你看到别人重生之后的改变，你认为他在做白日梦的话，那故事当中的小女孩觉得这个梦太美太好了，如果是假的她也不想醒来。希望我们能够更真实的接近她吧。想有重生的生命，其实真相美梦成真了。

0: 吗？当您觉得忧伤烦闷，心里的重担无法卸下的时候，您可曾试着抬头仰望，看看辽阔的天空？诗篇四十二篇十一节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人生难免经历低谷，但当我们学着转眼仰望耶稣，他是可以在各样境况帮助我们的神，陪伴我们走过每个高山低谷。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
1: 不要问是谁，有时候一阵风。
0: 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2: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

0: 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破晓前，果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五十七节：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几年前，我与两个儿子在田野散步时，大儿子的眼睛上方被蜜蜂蛰了一下，就滚在地上又踢又叫。那只蜜蜂马上又冲向小儿子的头上飞来飞去，他赶忙躲在草丛中求救。我告诉他不必害怕，因为蜜蜂已经没有刺了。这种蜜蜂只能蛰人一次，并且将刺留在被蛰的人身上，而后就成为无害的蜜蜂了。所以我把小儿子带到大儿子的面前，让他看看哥哥头上的刺，告诉他说，蜜蜂虽然仍旧能够嗡嗡地飞来吓唬你，但是他已经没有能力伤害你了，因为你哥哥已经把刺取走了。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节中，使徒保罗提到死的毒钩就是罪，但是由于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这个毒钩，因此死已经不对我们产生任何的杀伤力了。死或许会吓唬威胁我们，但是他已经无法再伤害我们，我们不必畏惧上帝的审判。死亡所能做的就是开启通往荣耀的门。死亡可能令我们恐慌，但是它无法伤害我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较一下现代与过去的价值观，你一定会发现有许多想法越来越模棱两可了。有一些看来守旧的价值观，那些上帝要我们遵行的律例法则，原是为了保护我们，并且使我们活出丰盛的人生。圣经上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在关键时刻谨守遵行神的道，诚实并且专心倚靠他。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

0: 雀跃，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节目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这是好老的一部西洋影片《玉女私情》的主题曲《黛咪》，现在一块来欣赏。

接下来我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这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法国的一个小镇上，有一天有一位缺了一条腿的一个退伍军人，他拄着拐杖一拐一拐地走向教堂去。有一个路人看到了，一半同情一半嘲笑地说，哎呦好可怜哦，你这么虔诚地相信上帝，他怎么没有保佑你，还让你少了一条腿呢？哎呀，我看哦，你应该向他抱怨才是，去问问牧师，上帝怎么这样对你啊？哎，你怎么还会到教堂去啊？啊，难不成你还希望上帝再给你一条腿吗？这位退伍军人听了以后啊，回答说，啊，我倒不是想要祈求上帝再给我一条腿，我只是求他帮助我，让我虽然少了一条腿，但是让我仍然能够过有意义的日子。各位朋友，听了这个故事，您领悟到了什么呢？

人生的旅途啊，不可能都是永远那么顺顺当当的。不知道朋友们，您是不是常常会为不满现实而发牢骚呢？曾经看到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个人啊，他去访问一所聋哑学校，临走前他在黑板上留了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天赐给我能唱能听，而你们却不能？哇，你看看，我们姑且不去谈论这个人为什么要写下这么一句残酷的话，我们倒先看看有一个小女孩啊，她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孩子含着泪水，以颤抖的手拿起粉笔写下：或许慈爱的上帝认为应该如此。你看，地毯的背面虽然是真乱如麻，但是却构成正面美丽的图案。哇，你听听，我想这小女孩的话哦，真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人的际遇各有不同，有些人平顺和缓，有些人则是颠簸起伏，有些人风平浪静，有些人则是波涛汹涌。当面对这些各有不同的际遇的时候，有些人是心平气和，有些人则是愤愤不平，有些人是坦然受之，有些人则是怨天尤人。啊，其实啊，我们也可以把这不同的际遇视为是上帝给我们的不同的考验与磨练呢。不有句话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磨练是为了使你能够爬更高的高峰吗？哦，这么想哦，相信心中就会坦然多了。只要哦，我们能够坦然地面对这些不同的际遇，视为是一种考验，坦然地度过它，并且哦，从中吸取我们应得的经验。这样一来的话，磨练挫折又能奈你何呢？是吧？可千万哦，别被他给击倒喽。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是说有一个年轻人，他满怀着理想到外地去从商，经过了3年的奋斗，终于能够有所成就，眼看着就可以衣锦荣归，光耀门楣了。可是没想到一场无情大火把他3年的努力化为灰烬，美梦顿然成为泡影。在伤心之余他兴起了寻死的念头。他想从一个高山上跳下去，结果爬到了山顶，他发现有一个老先生在那儿走来走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于是他就好奇地走近问他说，为什么独自一个人在那儿徘徊呢？老先生告诉他说，他本来有一个小康的家庭，一家四口和乐融融地生活着。可是没想到几年前他却生了一种怪病，虽然看尽了名医，可是却都束手无策。现在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可是病情呢一点起色也没有。他说，现在为了看好我的病，妻儿们连3餐都得尽量的节省，以筹措我的医药费。哎呀，我真是变成了家里的累赘。我想如果我死了的话，他们就可以不必再过这种生活了。听了老先生的话，年轻人的内心真是感触良多。

就在这时候啊，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残障的人，身上背着一个背包，一跛一跛的，兴高采烈的向山上走过来。看他的衣着好像跟游民差不多。他来到他们的面前，随意的在地上坐了下来，而且友善的跟他们打招呼。哇，今天天气真好啊。哎，两位这么早就来游山玩水啊？是啊。近身一看才发现这个人不只是一条腿有毛病，而且肩膀上还少了一只胳膊。先前他们以为说那个人是背了一个背包。哪是什么背包啊，原来是绑在一起的袖子。哇，看了这情形之后，那年轻人心想，我只不过是失去了3年奋斗的成果，但是我还年轻，还有机会再来一次啊。想到这儿，他心里舒坦多了，抬起头看看那位老人家。老先生也是若有所悟的低声跟他说，想想啊，其实我不过只是暂时的失去了健康，可是我却拥有孝顺的儿女跟贤惠的妻子。比起他，你看，他虽然缺胳膊缺腿，无依无靠的，可是却仍然是自由自在的活着。哎呀，比起他，我想啊，我们实在是连死的资格都没有。于是老先生就跟那年轻人开开心心的一起下山去了。这个故事也让我想到海伦·凯勒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一直哭着我没有鞋穿，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人竟然连脚也没有。所以幸运的朋友，您还能有什么不满，有什么牢骚呢？是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如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能力、恩赐、品格，应该有35年前。那一年我们在北美过安息年，周师母在富勒神学院进修，我开玩笑说我不会读书，只好写书给人读。一年后我们回台湾，有同工跟我们说，有一位从非洲来的传道人讲道很有能力，很有恩赐。后来听说一位年轻的姊妹指控这一位讲员强暴她，并且怀孕。这个讲员断然否认，但是后来发现生下来肤色是黑的。我们几位断然请他回国，并且不准再来传讲所谓有能力的信息。我们不敢说这样的人神永不录用，但我们在没有明确知道他确实悔改并且结出悔改的果子前，我们为保护教会必须有清楚果断的杀门甚至闭门的策略。亲爱的渴慕复兴的家人，能力、恩赐、恩高很重要，但灵命、品格更重要。神不是使用完美的人，但神总是使用谦卑、诚实、透明的人。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三节，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亲爱的朋友，是的，他们看见了亚纳族人，但是加勒跟约书亚所看见的只是神。心里惧怕的就说我们不能上去，心里相信的却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在属灵的意义上，亚纳族人代表艰难。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能看见有亚纳族人高势阔步。在家庭里，在教会里，在社会生活里，在我们自己心里都有。我们必须战胜他们，否则就会像以色列人所说的，迦南地的亚纳族人会吞噬我们。有信心的人敢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可以吞噬他们。吞噬他们以后，我们会变得更强壮。事实是如此，除非我们有战胜的信心，否则就会被他们吞噬。让我们有加勒跟约书亚的信心来专心仰望神，神必定会顾念我们一切的困难。只有在我们忠顺的时候，才会遇见亚纳族人。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预备前进的时候，才有亚纳族人出现，当他们转回旷野的时候就没有了。保罗往罗马去传道，照人看，大能的神一定要祝福他一路平安，脱离一切仇敌和风雨的侵害。可是事实刚好相反，他遭遇到犹太人迫害，他遭遇到狂风大浪的摧残，他遭遇到毒蛇，最后他总算蒙了拯救，拖着一块破损的船板飘到了马他海岸，只仅仅逃脱了葬身鱼腹。难道全能的神是这样的神吗？是的，正是这样的神。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当他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时候，立刻就有猛烈的征战发生，这种征战是永无止息的。但是他屡次依靠主的力量，在凡事上得胜有余。他这样描写他的经历：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中间为什么有许多人得不到这样的医治呢？原因是为了我们总希望不用奋斗就得到医治。当我们征战延长的久一些，我们就会有沮丧而投降。我们该知道，在神那里的东西没有一件是容易得到的，天上没有廉价品。因着给我们的救恩，神不得不割弃他最宝贵的独生子。凡是有价值的东西，件件都需要代价。艰难是造就我们信心和品性的工具。从前摩西看到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我们就像那荆棘一样，虽然魔鬼不时地

笑浇上冷水。在我们后方却站着一位浇油的天使，不停地在天上燃料，使我们的火光永不熄灭。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记得不要放太多秘密在心里哦，分享是件快乐的事。我是蓝幼时，和你一起聆听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佳音 Love 联播网。

很喜欢耶利米书，我自己每次读它也都很感动，因为其实我觉得我的个性跟耶利米比较像，我也是那种属于我是个老妖，我有七个哥哥姐姐，你知道在我从小成长的过程里面，我都是躲在别人后面，那他们说什么我就跟着摇旗呐喊，哥哥说错我就跟着跑，那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我还蛮懒的，我就是那种小的时候我的想法都是能够坐在的时候呢就不要站起来。能够站起来的时候你就不要走，能够走的时候你就不要跑，能够跑就不要飞，就是说哎呀怎么样简单，怎么样懒就可以。可是这些年我觉得神呼召我很多的时候去站在一个需要带头的位置上，对我来讲很困难的，因为我从小就是习惯跟着别人跑，我就老妖嘛。可是上帝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但是我也很诚实的说，即便我现在活到六十几岁了，我里面还是有一些东西是我原来的那个特质，就是可不可以不要啊，你要找我做什么，不要吧。然后那个我记得那时候我做N.365开始的时候，我就说不要了，我不要做的，我不要做网络，我不要，因为那个对我来讲是陌生的，是我那个时候没有做过的，我说不要不要不要。但是上帝常常把我们推出去，我慢慢也体会为什么神让我做这样的事？其实有很多人做得比我更好，有很多人能力比我更强，有很多人做这件事情的意愿也比我更高。神为什么让我这样的一个，我就是懒懒的这样一个人去做这件事情？我发现，当我承认我不会、我不能的时候，我才会全然的依靠神。因为我真的不会，我对网络一窍不通，我觉得那是下个世代的，我儿子、我女儿他们去做可以，我不会。但是神说，就是你。你去做，我是很害怕的，我是很胆怯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跟我以前的习惯都不一样，跟我的做法不一样，我不会讲三分钟，你讲30分钟我都还觉得时间短了，我怎么讲3分钟？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只是一个小小的决定，我要不要顺服神。当你决定顺服神的时候，你会经验一件事情，就是神好像替你挂保证。我读给你听，神跟耶利米说，他说他们就是这些那些你要指出他们的错误的这些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够胜过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后面有一句话真好，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知道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盖章，这是我说的，我告诉你，我保证你去是会碰到困难，是有征战。如果你继续听我们的分享下去，耶利米的确也碰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征战，但是没有一个可以胜过你，因为主说的，我保证我与你同在。我还是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正在面对生命当中的一些挣扎，我要跨出去顺服神吗？还是我就停在这里，我保护我自己？你保护不了你自己的，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位全能的神，最安全的就是走在他的同在里。祝福你跨出去。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29章。很高兴我们能看这一章，我们终于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像样的王，一个敬畏上帝的王，一个不愚蠢拜偶像的王。我们看29章第1节，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好，这一个聪明的，一个敬畏上帝的王啊。第29章3节，元年正月开了耶和华殿的门，重新修理。他召聚众祭司和利未人来，聚集在东边宽阔处，对他们说，利未人呐，当听我说，现在你们要洁净自己，又洁净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的殿，从圣所中除去污秽之物。我们列祖犯了罪行，行耶和华我们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他，转脸背向他们的居所，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圣所中向以色列的神烧香或献燔祭。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将其中的人抛来抛去，令人惊骇嗤笑，正如你们亲眼所见的。所以我们的祖宗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儿女也被掳。现在我心中有意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好使他的怒气转离我们。好，这是属灵的感觉啊，有人说这叫灵觉啊。有人开始愿意亲近上帝了，有人开始被上帝的恩典提醒了，有人的灵觉在灵里面发挥出来了。我现在心里要跟神立约，好使他的念路转移我们。这又不是自大，这仍然是属神的儿女应当有的一个呼喊，求主垂听，求主让我们开始在实际的行动上也远离偶像，倾向真神。现在我们国破家亡这么惨，但是我要带领百姓重新来进侍奉耶和华啊！啊，我有意啊，要跟耶和华和好，要立约，要使神的怒气转离我们。我们今天不也是一样吗？每个世代都是一样，我们心里带着罪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带着罪恶惹上帝的愤怒。我们现在要求神帮助我们。耶和华拣选我们，一定是要我们侍奉他的。然后利未人歌侠的子孙，亚玛赛的儿子，谁谁谁谁谁，这些人就是圣殿里的服侍上帝的人。14节说，西麦的子孙耶歇和示美，耶杜顿的子孙示玛雅和约西乌薛，起来聚集他们的弟兄，洁净自己，照着主所吩咐的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神的殿。哎呦，这我们看了真是要大大的呼求神啊，求主帮助有更多的人，有所有的人起来洁净自己啊！这当然是靠着主的恩典、主的爱、主的圣灵、主的道来洁净我们，然后呢照着王吩咐的

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要洁净殿，将殿中所有的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的院里。利未人去接去搬到外面吉伦西边，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殿廊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十六日才洁净完了、啊、就是把那些偶像啊，把那些不属于上帝的东西，这污秽还有没有其他的东西我们不晓得，但是最少是有偶像，这个把它洁净，也是把他们一切的器皿，陈设饼的桌子一切的器皿都洁净了，这一定也有献祭的仪式来洁净这些器物、啊、那么亚哈斯王在位犯罪的时候所废弃的器皿，我们预备齐全，全都洁净了，现在都在耶和华的坛前。好，这是大手笔了、我们但愿他能成功，这我们当然也知道他成功了，因为这是逃出喜悦的事，以色列很久没有逃出喜悦了，现在以色列愿意逃出喜悦，也有好的指导、那很美，我们今天求神使用所有的人能够也是有美好的敬拜，让他的教会能够渴慕上帝。好，我们回到第二十九章啊，第十五节，起来聚集他们的弟兄，洁净自己，照着王的吩咐，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祭司进入耶和华的殿，要洁净殿，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内。内院利未人接去搬到外头吉伦西边，从正月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的殿殿廊，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十六日才洁净完了。于是他们觐见西西家王说，我们已将耶和华的全殿和凡祭坛并坛的一切器皿，陈设饼的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皿都洁净了，并且亚哈斯王在为犯罪时所废弃的器皿我们预备 齐全且洁净了，现在都在耶和华的坛前。好，这洁净大概是用血仪式上来象征性的洁净，当然如果是用血也要用，一定是用东西把它擦干净的，但是有过这个仪式吧，反正把所有东西都洁净了。第二十节，西西家王清早起来聚集城里的百姓，都上耶和华的殿，牵了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七只羊羔，七只公山羊，要为国为殿为犹大人做赎罪祭。王吩咐亚伦的子孙众祭司献在耶和华的坛上，就宰了公牛，祭司接血洒在坛上，宰了公牛把血洒在坛上，又宰了羊羔也把血洒在坛上，把那做赎罪祭的公山羊牵在羊和百姓会众的面前，他们就按手在其上，祭司宰了羊，将血献在坛上做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赎罪，因为王吩咐将燔祭和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献上。好，要先献牛羊的血为赎罪祭，牛羊血实在不能赎罪的，因为牲畜的血怎么能赎罪呢？不管就卫生来讲，宗教来讲都不能。但是当神的话有这样的吩咐的时候，那卫生和宗教上就都显出它的功能了，因为神要让它洁净，而且洁净东西那就一定能够成就、我们为这个感谢主，我们也求主洁净他的教会，今天的教会能够讨主的喜悦。第二十五节，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敲拔鼓瑟弹琴，乃照大卫和他的先见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

借先知所吩咐的，利未人拿大卫的乐器，祭司拿号一同站立，西西家吩咐坛上献燔祭，燔祭一献就唱歌赞美耶和华，并用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相和，会众都唱，歌唱的歌唱，吹号的吹号，如此到燔祭献完了。哦，这感谢主啊，其实献祭没有完的一天，我们继续把美好的东西给上帝，因为上帝继续把美好的东西给我们。29节，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敬拜，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地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这我们看了都觉得欢喜啊，好久没有的事了，圣殿里面好久没有这种出自圣灵出自神的话的，出自以色列那个谦卑的心的献祭认罪悔改，那这个神必定不轻慢不轻看。那么当他们献完这些大家都欢喜快乐的时候，那就是准备吃了啊。第29节，我们先休息。

我们看29节，献完了祭，王和一切跟随的人都俯伏敬拜。西西家王与众首领又吩咐利未人用大卫和先见亚萨的诗词颂赞耶和华，他们就欢欢喜喜地颂赞耶和华，低头敬拜。西西家说，你们既归耶和华为圣，就要前来把祭物和感谢祭奉到耶和华殿里。会众就把祭物和感谢祭奉来，凡甘心乐意的也将凡祭奉来。会众所奉的凡祭如下：公牛70只，公羊100只，羊羔200只，这都是做凡祭献给耶和华的。又有分别为圣之物，公牛600只，绵羊3000只，但祭司太少，不能剥尽凡祭生的皮，所以他们的弟兄利未人帮助他们，直到凡祭的事完了。又等别的祭司自洁了，因为利未人诚心自洁胜过祭司。凡祭和平安祭生的脂油，并凡祭同献的奠祭甚多，这样耶和华的殿中就的事物都备齐了。这是办的圣数，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因为神为众民所预备的。这个我们很感谢主，喜乐是感谢主，但是更感谢主的就是大家凭着信心，大家欢喜快乐的去做这个事情，有信心的来做。那么利未人是诚心自洁胜过祭司，祭司也是利未人，但是祭司是利未人里面最高级的一层啊，亚伦的后裔。这个最亲近上帝的一个功能，一个宗支派，却不能够好好的从神的话里得到指引，而且防范他们的来攻击。利未人其实在带领以色列人归向主的事上没有好好的尽责任，没有做得很好，是其他的祭司也不是做得很好，但是起码有一些作为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回想一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这是我说了很少有这么叫人愉快的经文啊！我们再回想29章，29章讲的就是西西家。西西家是一个好王，是一个以色列最好的好王。那么，但是他的父亲不算是很理想啊，父亲不理想，他的父亲是亚哈斯。亚哈斯的作为呢，他在28章第21节里面讲得很清楚，22节，这亚哈斯王在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啊，就是越危急就越应该归向神，但是他们是越危急越远离神，抵挡神，抗拒神，越来越抱怨神。我们自己生活中是不是也常常有这种现象呢？我们错了，然后神提醒我们，我们就为神的提醒。

常常会暴怒，常常会生气，不去反省自己亏欠上帝多少，不去反省自己该如何披麻蒙灰悔改。好，亚哈斯是一个极难的时候越发得罪耶和华的神，他的儿子西西家呢，是知道神的旨意呢，就去做，按着神的旨意去做，在信心中承认自己的罪过，承认我们有太多的污秽和邪恶，承认我们不应该封锁廊门吹灭灯火，不在以圣所中向以色列神烧香或献燔祭。结果我们或者以色列人，尤其是神职人员，那么远离上帝，那么远离神，所以呢，神就愤怒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其中所有的人，把他们抛来抛去，令人惊骇啊！这个把以色列人、把信徒抛来抛去，这个是旧约里很重的一个刑罚，到新约里也是一个很重的刑罚。但是以色列人通常只怕，哎呦，有没有够多的丰富的临到我们？如果丰富临不到我们，我们就死了，就开始悲哀了。各位，罪恶是最惹上帝愤怒的，但是我们常常不是怕罪恶，我们是怕罪恶的刑罚，罪恶的刑罚很不舒服。事实上，不管刑罚重或轻，你让上帝不高兴，这就是非常不对的事；你让上帝高兴，这就是非常正确的事情。神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将其中人抛来抛去，令人惊骇。那么我们的祖宗、我们的妻子儿女通通被掳，现在呢，我们哭、悲哀、难过都无济于事。现在呢，我们应该要走正路啊！这个耶和华拣选你们这些利未人，在他面前侍奉他，与他烧香。利未人歌侠的子孙啊，这些名字我们就不念了啊。他们呢，特别是西曼的子孙啊，他们说我们要起来聚集我们的弟兄，洁净我们自己，照着王所吩咐的耶和华的命令，进去洁净耶和华的殿。祭司进入耶和华殿里的要洁净的殿，将殿中所有污秽之物搬到耶和华殿院内的利未人接去，搬到外头吉伦西旁，从正月一初一日洁净起。初八日到了耶和华他们殿廊，用八日的功夫洁净耶和华的殿，到正月十六号才洁净完了。于是他们看见西西家王说，我们已将耶和华的全殿和燔祭坛并坛的一切器皿、陈设饼的桌子与桌子的一切器皿都干净、都洁净了，并且亚哈斯在位犯罪时候所废弃的器皿，我们今天预备整齐，且洁净了，现今都在耶和华的坛前。哦，洁净圣殿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今天更重要的是洁净我们的心。我们也不可能用我们的美德、用我们的外科手术、用我们的科技来洁净我们。我们要洁净，这是罪的问题，罪的问题需要用恩典来解决。恩典来让我们喜欢唱耶和华喜欢唱的诗歌，喜欢听耶和华要我们听得到，喜欢交通，因为我们过去好像沉迷太久了，我们不仅是远离了上帝，也远离了彼此之间。我们需要亲近，大家能够亲近上帝，能够圣洁，使神看到我们不是愤怒，不是生气，使神看到我们他是喜悦的。因为牛羊已经为我们赎过罪了。那么王是吩咐将燔祭和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献上。当我们献祭，当我们祷告，当我们洁净了，那么这就是欢喜快乐的时候了。在历代志下29章25节，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敲拔鼓瑟弹琴，是照着大卫和他的先见
加德并先知

是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借着先知所吩咐的。哦，利未人也拿着大卫的乐器，祭司拿着号，一同站立。西西家吩咐坛上献燔祭，献燔祭一献就唱诗赞美耶和华，用号并用以色列大卫王的乐器相和。哦，这都是丰富啊、哦！就是我们看到在歌唱上，在祷告上，在器具上都很丰富，用各用不同的方式来敬拜上帝，来诉说我们亏欠，我们的亏欠和上帝的大方，诉说神是多么恩待我们。我们求主帮助啊，这个献祭、杀牲畜、赞美感谢主，这都是做不腻的事，都是我们应该一直要做的事。这甚至也是将来在天上我们要做的事，就是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从我们所唱的感谢和赞美想到神借着各样的在教会里面各样的事情使我们成长脱离罪恶，实在主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很感谢主。在历代志下第29章里面，这些人做的其实就是两件事，一个就是洁净，把脏的去掉，第二个就是把好的东西加入，音乐啊，器具啊，最重要的是那个人，人重新回到上帝面前，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归向主，照主的旨意去做，这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哎呀，我们已经得罪神那么久了，我们还要继续得罪吗？我们那么容易被魔鬼引诱去吗？我们不要，我们一定要做圣洁的器皿，被上帝使用。我们也哭泣，因为我们得罪神了，但是我们的喜笑大于我们的哭泣，因为神的恩典究竟是够我们用的。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怜悯恩待，让你的孽怒离开我们，让你的丰富在我们里面丰富又丰富。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的空中，最近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来读到十七节。我写这个是要让恁信上帝子的人知，恁有永远的活命。咱在上帝面前勇敢无惊，因为咱若照伊的旨意祈求，伊会甲咱听。既然知伊会听咱的祈祷，就知咱对伊所求的已经有得到。那有人看到兄弟也是姊妹犯着抵未抵到死的罪，就祈求上帝，上帝会赐伊活命。我是指遐个犯着未抵到死的罪的人伫讲，嘛有未抵到死的罪。我讲着祈求，并毋是指即个一切不义的行为拢是罪，毋过嘛有未抵到死的罪。咱继续顶界咧讲到十三节、十五节者祈祷恳求，咱是因为生命的需要。真侪时阵兄弟姊妹误会，伫个福音书中间，主耶稣咧讲到，咱连头门上帝都算计，咱的需要天父上帝拢知。所以伫马太福音，咱看到耶稣提醒，毋通祈祷的时，亲像遐个法利赛人，也是遐个假货的人，因用真侪重复的话，想讲讲较侪摆，上帝就会听。因祈祷的时，会走出来十字路口、街仔路，就是要予人知因伫祈祷。主耶稣提醒祈祷应该去踮伫个室内，家己温密的所在，迄是咱甲上帝会一个亲密交陪交谈。真侪兄弟姊妹会刷落去看着讲，既然咱毋通一直重复，咱会需要天父上帝拢知，安尼咱敢着祈祷？祈祷恳求伤多，是毋是对上？

目屎咱困求，上帝就无照原来的计划降灾的，还是讲原来伊要行好要做啥的旨意来改变。祈祷毋是要改变上帝，毋是上帝需要祈祷来影响伊。祈祷是因为我需要，是因为人需要，是因为上帝的子儿有永远活命的人需要祈祷。咱通过祈祷来更加清楚明白自己生命的有限和软弱，通过祈祷来珍惜在上帝面前的虔诚，通过祈祷是在跟天父上帝对话交谈的中间得到他的光照，通的晓得也有能力来反省、来调整、来改变自己。所以祈祷是因为我需要，是因为你需要，是因为人需要。在祈祷中间改变的不是上帝，是咱。咱以前对上帝的旨意有无正确的了解，咱以前对上帝的慈爱、丰盛的恩典，甲当作是阿拉丁神灯。我需要什么？甲求，啊，较有信心将迄个灯火甲烧甲，互上帝出来，正我会祈祷完成我的困求。咱以前可能相当长一段时间误会祈祷的意义，咱当然有需要软弱、病痛、摇疑、忧闷的时，咱会祈祷，愿望得到上帝的帮助，和病痛会当得到医治，咱的软弱会当得到坚强。你会当看到，这个就是因我需要，我艰苦破病，因为我需要祈祷，通好来经验到上帝已经陪伴的医治、健康、学习的伊所欲予我的功课。嘛伫个即个病痛的过程，发现家己以前伤有自信，伤靠家己的医学知识，尤其即卖手机一点落去，拢甲你讲着你即卖的镜头都爱安怎处理，找什么款的医生。咱愈来愈发现，有一支手机啊，有人工智慧 AI， 我就变做医生了。咱伫个祈祷的中间，已经袂记得我靠上帝，所以祈祷伫各世代上帝的子儿的祈祷，拢因为是咱的需要。在祈祷的中间，更加珍惜明白这个上帝，伊的意念较悬咱的意念，伊的道路甲咱的道路无共款，但是拢是要互听伊的人，就是照伊的旨意所精选的得到利益。所以在祈祷的中间，咱明白自己，因为咱有永远的活命。如果你有这款清楚永远的活命，做上帝的子儿、查某囝，你

就知影要安怎甲上帝祈祷。迄、那个困求的亲像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耶稣讲圣殿中间两个人的祈祷，一个是骄傲法利赛人咧乒乓家己的敖，另外一个是踮伫个圣殿壁角的所在，头咧咧对胸坎，讲上帝啊，求你怜悯我这个有罪的人。祈祷是要认捌家己，要改变，和上帝来改变咱。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疼痛，让我们今天站在空中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看到十三节到十五节在讲到基督困求的功课，我们知道上帝伊会听我们的祈求，我们对伊所求的已经有得到，这个很重要，也

就是讲你求什么？当你碰到破病，你求医治。当你伫求医治的过程，通大的领袖是上帝的同在，让你无惊吓，袂孤单。伫医护人员的医治照顾的下面，你搁较大的体会是上帝的同在。所以阿哥在做福建，阿哥在做治疗，也不过咱的基督已经得到，因为咱照上帝的旨意来困求。所以基督困求不是改变上帝，是改变咱这个人。通过基督信心用讲不出的吐气引带咱站在上帝面前亲近上帝，你会得到改变。咱不知道要安怎祈祷，因为咱都敢那亲像一个婴仔，一个真两岁的囡仔，抓做家己真牛，目色嘛真厉害，会晓看父母中间意见的无同款，见缝插针，知影要讨什么物件就找爸爸，知影什么款的代志爱找妈妈阿母，什么款的事看到阿公阿妈，你看这两岁的囡仔，伊真厉害，伊知影家己。要得到满足，什么款代志找多一个人，用什么方法？伊是不是已经知影考有路用，还是伊发现伊考无路用？这拢是伫成长的过程，真紧学习着。咱常常讲，要安怎让囡仔会晓？用讲的，用讲道理，唔通用靠，唔通用暴力，这就是伫甲咱大人互动的中间，咱所带予伊生命的改变。亲像安尼，咱甲天父上帝的祈祷，咱有得到改变无？咱有真做一个更加成熟基督的门徒，亲像耶稣基督的基督，愿主上帝的旨意得成，是照天父的意思，不是照我的意思。所以咱看到十三节到十五节再跟咱讲，咱的祈祷已经得到成就，已经得到啊！那安尼，咱就会当了解、体会我拄啊所咧讲的《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讲点圣殿内面有两个人的祈祷，一个就是。叮叮塌塌用真多重复的话来跟上帝报告自己有做到什么代志，如果他若有需要的确也在这中间跟上帝说，但是重要的他在跟上帝报告他安怎进家祈祷，安怎奉献，安怎照规矩来做。但是耶稣甲咱讲另外一个点伫壁角，伊的祈祷，上帝已经听。伊讲，上帝啊，怜悯我一个有罪的人，因为通过这个祈祷，伊知影家己的有限软弱罪过，伊知影家己。是需要医生的病人。

知影需要注上帝的怜悯，真侪人看家己是会晓处理代志的人，所以就真侪主耶稣所讲的，家己看做是无病的人，伊袂找医生；看家己是异人，伊就袂找耶稣。虽然真多有一个名称做基督徒，嘛有洗礼，也毋过伊也做洗礼了后，才做基督徒了后，就是异人，就等咧地面上的日子完成结束，都要通好去天堂。伊也做正做基督的门徒，和上帝接纳做上帝的子儿，是这个代志，这就真大误会上帝的福音，迄款的深，上帝的听，的长、宽、广、深，都误会了。上帝听你我听世间人，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来享受咱救赎的恩典，这真重要。要让你我咱的相信的家庭不断来个主亲近，更加深来认识主上帝，认识我自己本身，在十字架耶稣完成的救恩，这款的日日的学习，让我看到基督为着我死，我要安怎为基督来活，所以每一日就会成做新的一日。这些功课拢是出自求主怜悯的祈祷，只有上帝迄个怜悯，咱才经验会着伊奇妙的听。无论是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恩典的听，耶稣牺牲家己、放杀家己迄款的听，也是伫日常生活中间，咱的需要、咱的欠缺，天父上帝仰视、帮咱供应予咱，这些拢是上帝的听。要不，咱祈祷的时阵是求上帝的听，第一圣经耶稣基督奇妙救恩里面，让咱得到伊的接纳，求主怜悯，是咱上忠心的祈祷。当心来恳求，亲爱主上帝，感谢你，让阮领受你奇妙的听。会救赎恩典，也让我们在日日生活欠缺需要的顶面得到你的帮助和同在，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享受你享受的平安喜乐，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追求平安是人心灵最深的渴望。每天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你要找寻的是什么？金钱、名利，还是生命中意外的惊喜？耶稣说：“愿你们平安。”佳音电台与您分享从神而来，生命中超越环境艰难的真实平安。愿上帝的爱充满你的日子，让你的生命中充满喜乐的阳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一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替代者，替代者。

随着美国南北战争，那是1861年到1865年间持续进行，南北双方都实行征兵制以补充兵力，根据南方邦联法律，被征召者可以雇用一名免服兵役的人来代替自己服兵役，免役者通常是未达或超过征兵年龄的人。一般来说，这些被征召却想逃避兵役的人，除了需要向政府缴纳一笔费用，还得支付一大笔报酬给替代者，因此唯有富裕阶层才能负担得起替代的安排。使徒保罗在书信中谈到一场普世性的属灵征战，他写道，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又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在这场征战中，没有任何条款或漏洞能让富裕或特权阶层逃脱罪的惩罚，但若有一位能成为众人的替代者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赞美上帝，因为他以无限的怜悯差遣主耶稣成为我们的替代者，承担我们犯罪所应受的刑罚，借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替我们偿还罪债，使我们借着他的代赎而得以成圣。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将来有一日也必与他同活，这就是福音，就是好消息。基督为你我而死，他成为了我们的替代者，代替我们承受刑罚。如今我们不仅是这场战争的幸存者，而且成为了上帝的儿女。明白主耶稣为您而死，代替您受罚，您有什么感受呢？您会如何的向朋友解释这个好消息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我们要赞美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主成为我们的替代者，承受了我们的刑罚，让我们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一到十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替代者。圣经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新约之所以比旧约有更美的功效，不但是因为新约有更美的中保、更美的赎罪之血，而且新约有更美的新活路。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主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献上为赎罪祭而开通的，使所有的人靠着他的宝血洁净了罪污的人都能够坦然无惧地进到上帝的面前，而不需要依靠人间的大祭司为他们朝见神。在罗马书三章的23节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从消极方面说，人人都是违反了律法，达不到神公义的要求。在积极方面来说，我们人并没有照着神造人的目的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反而显出了魔鬼一般的污秽邪恶，因此亏负了神，没有达到神荣耀的要求。弟兄姐妹，神的荣耀是人在神面前做人的准则，人所做的所行的凡是够不上神荣耀的，都是在神的面前可以说是亏欠了神，所以都是罪。因此神宣告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用自己的身体献上为赎罪祭，为我们开通了一条路，靠着他的宝血罪得赦免，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到上帝的面前。接下来我们来看今天读过的经文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圣经首先告诉我们，律法所献的祭不过是影儿，就是影子，它不能够除罪。第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我们先来思想，律法既然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我们都知道律法是在摩西的制度之下，律法与立位人他们所担任的祭司的职任是密切相关的。将来的美事呢，指的是新约时代已经实现的美事，就是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又提到影儿，那就是影子。影子是指由实际存在的物体所产生的影子，它和这个物体呢有一个模糊的轮廓，但是并不十分清晰。所以律法呢，它只是一个影儿，只能够很模糊的给我们提供一个救恩的概念，它不是本物的真相。本物乃是将来的美事，所以严格说来，本物在这里指的是神旨意当中真实有效的祭物，那就是接着在第一节说，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这里说的每年常献，指的是不断的重复的相同的动作，就是指在旧约里面他们不断的重复的

用相同的动作、相同的祭物献上之后，好让他们可以敬虔来亲近神，达到献祭的目的。可惜的是，律法不过是影儿，我们刚才说了，所以它不能够将本物的真相完全的具体的表现出来，凡是在字句啊、规条啊、礼仪上斤斤计较的，恐怕是没有认清楚属灵事物的真谛，反而被那些个外面的做法蒙蔽了心眼。但是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我们侍奉神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经意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灵，所以哥林多后书三章第六节，我们可以说字句是叫人死，那么灵呢是叫人活。所以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侍奉神，是按着灵的新样服侍主，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接着我们看第二节说，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这里经文的意思是说，假如旧约的律法之下所献的祭是完全的话，意思是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一再的重复做这些个献祭的事，一次就可以了嘛。但是我们都知道，旧约献祭的目的是为了要在神的面前得到洁净，但是旧约的洁净仅仅是止于外表礼仪上的洁净，它的功效并不能够达到献祭人的里面，使这个献祭的人良心平安，有无罪的感觉。反而这些祭物是叫人每一年都想起罪来，这是第三节所说的。所以这些个祭物呢，按照律法的规定所献的，是叫人每年都想起自己的罪来。祭物的本身严格说来，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是不能够除罪的，只是暂时的遮蔽罪。而每一年人们必须要重复的献祭，这个事实正好提醒人们罪仍然没有除去，所以必须要再来献祭。可见神容让旧约时代有献祭的事，至少它有一个消极的功用，就是叫人想起罪来，知道罪拦阻人，使人不能够跟神有正常的关系，从而来寻求挽救之道。那么新约的信徒呢，今天我们最重要的是，就怕我们没有犯罪的感觉，明明自己是有罪，却硬说自己无罪。约翰一书一章八节说，便是自欺，真理便不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最要紧的是，我们什么时候想起罪，什么时候就认罪，而且要来对付罪。接着看第四节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我们都知道，公牛和山羊是大祭司在赎罪日所用的主要的祭牲，是赎罪祭当中最尊贵的。虽然这样，他们仍然断不能够除罪。这句话指明旧约的律法的罪，所以不能够叫人完全洁净人良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所用的祭牲实际上并不足以抵赎人的罪。没有灵魂的牲畜当然不能够抵消有宝贵灵魂的人的生命了，所以用卑贱的牛羊为人宝贵的灵魂赎罪，当然是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而使人的良心无愧。所以牛羊的血只能够作为一个表样，使人能够明了基督的血为人赎罪的原则，但是却没有真正的除罪的功效。相信这一点我们都已经很清楚的知道了。接着我们来看，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献上自己为祭才是真的样式，才是真的能以除罪。所以从第五节开始就正面的开始来讲论基督耶稣献上自己为祭才是本物的真相，才能够确实的除罪。因为基督这样献上自己，不但是完全的合乎神救赎的谕旨，而且主献上自己为祭之后，这个确实是已经成功了，

永远赎罪的祭。圣经告诉我们，他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为我们开通了一条进入至圣所的新活路。这个就证明我们的主既是完全的祭司，他也是完全的祭物。像这样的祭司和祭物是只有新约才有的，绝对不是旧约所能够有的。接着我们来看，基督献上自己为祭是合乎神的定义。这一段是在我们今天读过的五到十节里，我们先来看五到七节。圣经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第五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我们来注意就说这个字哈，并没有是真的说过，乃是一种表达呢基督降世为人的心愿还有他的目的。祭物和礼物是神所不愿意的，不愿意的意思是神的旨意不是要从人得着什么祭物和礼物，神乃是要得着人自己。因此在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一节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身体存在的价值，为的是要叫我们可以将它献为祭归给神。接着第七节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的目的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行事为人的动机和目标就是要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也应当是我们基督徒一生行事为人的准则。这一节经文又说到，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个经卷呢，或称为书卷，狭义来讲就是指摩西五经。严格说来，基督耶稣乃是圣经的中心人物，全部的圣经处处都有关乎耶稣基督的记载。所以我们查考圣经，乃是以圣经中的基督为我们的对象，到他的跟前来得生命还有生命的供应。接着我们来看第十节，圣经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这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基督所为我们成全的神的旨意。所以如今我们是凭着这个旨意蒙圣灵的更新而得以分别为圣。在第十节里说到得以成圣，这句话的意思是指我们在地位上的成圣。这个成圣并不是救恩的最终目的，而是救恩的必然经过的程序，使我们可以坦然进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而与圣洁的神有交通。可见成圣的重要性是在地位上的成圣，是主替我们做的。至于生活上的成圣，我们是需要努力来追求的。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拯救我们，使我们得以成圣，这个地位是因为你的救赎赐给我们的。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坦然无惧地进入到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与主交通，使我们能够在生活上努力地追求成为容神一人的人。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

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因信主耶稣不但得到了好的消息，而且也知道基督的代赎承受了刑罚，使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中能够得胜，成为神的儿女。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因着上帝的开路与拣选，佳音电台于1995年开台。
1: 佳音广播电台，佳音。
0: 一路走来，佳音坚持直播优质节目，用干净温暖的声音传扬福音，努力成为这个时代的守护和祝福。佳音电台多年来透过广播文字与活动，认真地与儿童、青少年、上班族、银发族对话。我们期待福音能够成为生活里不可或缺的陪伴。然而在时间的推进下，科技日新月异，佳音的设备也急需汰换更新。目前办公空间及设备已经远远不敷使用，我们决定建置佳音媒体中心。佳音电台正面临筹措资金的需要。
2: 在这不容易的时代，我们需要的是一份不容易的勇气和珍贵的奉献。诚挚的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守护佳音，守护这个需要福音的世代，让好故事持续发生。佳音需要您的奉献与支持，详细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5: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29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

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西半部还是要注意大雨，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今天环境的水汽还是偏多，西半部会有局部大雨，不过在之后水汽就会逐日减少，气温也会逐日的升高，包含从明后两天开始，在台北盆地也会有36度以上高温的发生几率。另外目前在南海、菲律宾东方海面以及关岛以东的地方有三个热带扰动，其中两个有可能会增强为台风，但也有待后续的观察。而在今天东南部以及恒春半岛的迎风面仍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西半部还有东北部以及东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今天出门还是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接着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迎战失能海啸180天，复健病房七月上路。中国时报，高雄市长选情，赖瑞龙提出产业多元，柯志恩拼薪资提升。自由时报，招揽参加两岸中山论坛，中国拉拢台青免费落地招待。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脑中风的患者多数都会面临到相同困境，就是医院方面请家属转院，但是医学中心的复健病房大多都一床难求，只能把病人接回家，但每周两三次往返回到医院复健是苦不堪言。因此健保署计划在七月推出复健病房试办计划，提供最长180天的整合性照护。卫福部预估今年的失能人口将超过90万人，到了2031年将达到120万人。卫福部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为了迎战百万的失能海啸，长照 3.0 在今年上路，着重在医疗衔接长照服务，而其中的复健病房计划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透过医疗协助减少患者失能，并且有利于后续返家还有长照的衔接。而为了让脑中风的患者在出院之后还是可以在关键黄金期来积极复健，重拾生活自理的能力，甚至可以重返职场，因此健保署推出复健病房试办计划，截至6月4日已经有26家的医疗院所提出申请，将会选定8到10家，在7月公布审核结果，完成准备的医院可以马上上路，也不排除在明年会扩大试办。复健病房试办计划收案的对象是具有复健潜能的脑中风患者，提供最长180天的整合性照护，并且模拟居家环境。此外参与有关计划的地区医院则是必须要具有一定人力的医疗团队，而符合收治标准的个案在住院期间的医疗还有复健等部分是无需自费，后续主要是采用论职支付，打破在过去冲高住院天数还有论量计酬的旧思维。如果医院可以达成功能改善率还有返家率等四项指标，还会给予额外的实质奖励。中国时报头条新闻，高雄市曾经是全台湾人口第二大的城市，仅次于新北，但是民国106年被台中超越之后已经落居第三。面对到人口外移、少子化还有高龄化的困境，民进党与国民党的高雄市参选人赖瑞龙还有柯志恩在接受专访时都罕见的有共识，就是要把产业多元化还有提升薪资视为是稳定人口的关键解决方式。赖瑞龙主张科技与传统产业多轨并行升级，吸引多元人才留在高雄，柯志恩则是主攻提升薪资，让市民有感，将平均数还有中位数是列为绩效指标 KPI， 并且打造亚太金融枢纽，以翻转人口流失的局面。根据统计，高雄的人口在105年达到277万9千人之后是逐年下降，在今年5月已经降到271万人，10年减少将近7万人，相较于桃园和台中的人口都是正成长。地方人士则认为，绿色执政长达20到30年，
而陈其迈的执政成绩虽然是有目共睹，但是人口流失

商等白领职缺，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外流的问题。自由时报头条新闻，暑假即将到来，而今年适逢是孙中山诞辰160周年，中共官方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包含昨天是在广东举行了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但是在事前就先招揽16到45岁的台湾青年免费参与。另外两周前才刚参加海峡论坛的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也率团参与昨天的活动，包含前往孙文故居参观拜谒。他在受访时表示，陆委会的存在就是呼应着国民党对两岸关系的叙事，而两岸并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张荣恭并且声称，孙中山建立新中会的意义在于振兴中华，与现在中国所提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用意一致。对此陆委会痛批张荣恭参加对岸的统战活动，甚至进一步的附和中共的宣传国人是自有公平。而另外根据中共的文宣，台湾青年出席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以及纪念孙文系列活动，只需要自行负担往返澳门的机票、交通，在落地之后接待、住宿以及景点参观则是全部免费。有熟悉中共统战的官员表示，不用钱的其实最贵，中国方面一定也会安排参观红色宣传基地，而参加这种统战行程只会带来一堆谎言。学者则是分析，单靠纪念孙中山活动是很难吸引台湾的年轻人报名，而中国的统战单位会结合在台湾的协力组织，以免费落地接待为诱因，希望先吸引首来族，再培养常来族，传递两岸叙事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至于有邱姓的台湾青年在前往时是进献写着中国台湾的花牌，则变成了不伦不类的统战宣传。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国军官兵越来越忙碌。国防部在上周刚完成5天4夜的立即战备操演，随即又将在7月举办联合防御操演，民众将再度看到各式的战车火炮在街头奔驰。军方官员则是透露，立即战备操演的响定是敌方由演转战的情况，而我方则是演练由平日转为战争状态的作为。联合防御操演则是因应战争如果确实爆发，针对敌方的联合火力登岛还有陆上作战，需要演练整体的防御计划。中国时报焦点新闻，中东情势是再度升温，美国和伊朗连续3天驳火，也让停火协议是岌岌可危。美国总统川普在27日警告，如果伊朗再度挑衅，将迫使美军恢复军事行动，伊朗也将不复存在。伊斯兰革命卫队则是在28日放话表示，伊朗军方已经发动联合飞弹和无人机行动，瞄准位在于科威特还有巴林的8个美军目标。美伊的再次交锋则凸显了由巴基斯坦所斡旋的和平进程是相当脆弱，其中 MOU 条款的模糊措辞让美伊虽然可以各自表述，但似乎也已经开始反噬美伊两国。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立法院院长韩国瑜在上周率团访问美国，并且与美方官员是多次谈到了台美无人机合作的议题，但是蓝白党团却在上周五韩院长访美的期间阻挡行政院版本的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的列案，连一读程序都封杀。对此绿营立委在昨天批判，此举不仅是给韩国瑜难看，更是把攸关台湾的国防以及产业的无人机特别条例作为是国民党内政治权力的比拼标的。因此也提醒，期待韩国瑜可以发挥调和顶耐的能力，让在野党不要再阻挡国家无人机的发展。联合报新闻，桃园市政府在今年提出了可负担住宅的政策，
相关

0: 自治条例也已经在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但是行政院在6月15日发函给市政府，表示因为有关的案件涉及到民众权益，并且案情复杂，必须要比较长时间进行审查，因此是依照地方制度法规定延长了核定的期限。而根据了解，内政部不只是延长核定本案，另外桃园为了解决蟑螂屋有关的公寓大厦辅导管理自治条例，以及加严土方控管的营建剩余土石方管理自治条例，中央至今也尚未核备，都引发了地方的关注。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自从在6月17日美国联准会 FOMC 会议公布了鹰派的展望之后，除了从点阵图显示美国联准会官员对未来利率的态度是从降息转为升息之外，各大投行也纷纷调整了利率还有金价的前景展望，国际金价一度是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的大关，也让不少投资人士跌破眼镜。以目前外资的最新报告来看，其中高盛证券表示，在不降息的情况下，将黄金年底目标价是由每盎司5400美元降到4900美元，如果考虑升息的因素，则是将目标调降到4400美元。德意志银行则是预期9月和12月会各升息一码，因此将年底的金价目标是下修 17%， 下探4800美元。在台湾方面，奇源大 S&P 黄金 ETF 研究团队也建议，短线在市场的讯息是变化莫测的情况之下，近期贵金属市场波动大增，在投资之前要注意风险，也提醒必须严守操作纪律，善于设置停损还有停利点。中国时报财经新闻，苹果执行长库克将在9月卸任，但是苹果在25日是无预警的宣布调整旗下硬体的涨幅，最高达到 36%， 以反映出记忆体还有硬碟的涨幅，否则将会跌破毛利率 35% 的铁血防线。而涨价潮也冲击到台湾的消费者，近期就传出已经下单了 Mac 还有 iPad 的消费者接获了代理商通知需要补差额才会出货的争议，对此法人预估 iPhone 18的售价也将进行上调。苹果在过去是凭借着庞大的出货量有强势的议价权，将三星还有 SK 海力士以及美光等记忆体大厂的合约价是压制在极低的水准，但也导致大厂消费性产品的毛利率是长期遭到严重的压抑。但是在 AI 资料中心需求爆发之后，高获利的高频宽记忆体 HBM 也瓜分产能之后，导致传统记忆体还有快闪记忆体在合约以及现货市场都严重缺货，去年到目前已经各上涨了 300% 还有 200%。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全台的客运业者长期都面临到严重的驾驶人力荒，也冲击到包含业者必须要减班、停驶、亏损路线等情况。根据公路局统计，截至今年4月为止，公路客运还有市区客运的大客车驾驶缺员合计有1916人。尽管在今年的驾驶荒相较于去年同期缺额是2281人，已经下降365人，但是缺额还是较多，而减班和停驶的情况也并没有减少。对此，交通部公路局表示，为了吸引更多驾驶愿意投入，在今年补助征才会再度加码，包含训练费还有考照期间的生活津贴以及就业奖励金等，每人最高将可以领到218164元，补助会到明年2月底为止，目前预估可以招募大约是900名的驾驶。自由时报生活新

破有1000多人，而重灾区甚至面临到医疗体系几乎崩溃的险境。随着全法国的高温普遍是突破了40度，像在巴黎等地的紧急医疗服务的呼叫量也是暴增了 20%， 各大医院更是全面启动白色计划的紧急状态，甚至首度出现有患者是直接在医院病房内就被活活热死的惨剧。光是在巴黎的近郊，医护人员在一个晚上就处理了超过25起因为高温所引发的心跳骤停事件，是平常的平均值5倍以上。法国的气象单位也证实，在6月24日与25日是创下了法国从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温记录。在西南部的小镇皮索斯的温度更飙破了 44.3 度，面对到让人窒息的酷暑，全法国是有超过48人因为下水消暑而不幸溺毙，另外有4名幼童是被家长遗忘在密闭高温的车厢之内，因此不幸死亡。但是有 85% 的罹难者都是属于65岁以上，在缺乏冷气的公寓当中是孤立无援的年迈长者。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妇幼专责医院在前天是揭牌正式启用，6个专科以女性医生为主的团队在下半年将会在10楼看诊，民众就医的时候可以免于在各楼层奔波。而相关的妇幼专责医院的亮点也包含母婴照护一条龙，其中设置有家庭化分娩室，还将提供产妇水中分娩的选择，同时也设置了妇幼宝宝 LINE 群组，院方也推出专责医师制度，从产前到幼儿疫苗接种等追踪与照护，而妇女在就医健检的时候，孩子也可以进行临时托育。自由时报新闻，新北捷运3莺线将在6月30日正式通车，而在昨天也开箱了2大主题彩绘列车，包含客家文化主题车厢以及新北市美术馆主题车厢，也让大众在通勤的日常当中能够感受到城市美学与人文故事。另外3莺线将在莺歌会有5个站点，地方上也已经高度期待，期盼3莺线可以为地方带来更多的人潮与商机。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台湾自来水公司第二区管理处将办理大南集水厂高低压电气设备检验等3合1工程的施工，因此将会停水。其中在新北市林口全区将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到晚上12点为止停水，总计16个小时。泰山和五股也有部分地区将从今天早上8点开始到隔天30日的2点为止停水，总计18个小时。停水户数总计是65393户，也提醒当地民众要适量的储水备用。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